0: 都跟你说了，你要是怨恨娘，娘认了，可你不能怨恨你亲爹呀、啊。他不能认你，只怕你后爹心里难受，也怕伤了你的心。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的。
1: 亚哥，
0: 大胆说好。
2: 我跟你说，有点意思，赶紧屋吧。
3: 不是，进去以后啊，把东西放门口，别跟着进屋，明白没？
4: 知道了。
5: 娘，我哥回来了。
1: 回来好，洗洗脸，歇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行了，儿子你也见着了，这不好好的吗？啊？

0: 你们爷儿俩再拉拉呱，哎，估摸今儿个恐怕不行了，别在这儿死磨了，走吧，走吧。
1: 拿着那个，回去。嘿，你儿子的事凭什么我给拿着呀？
0: 字是不是你写的？嗯。点子是不是你出的？嗯。你不拿谁拿？嘿，你拿着。嗯。
2: 哥。嗯。
1: 给你送，嗯，香吗？嗯，真香。娘，你也吃啊。
2: 哎，娘不饿，你吃。嗯，
3: 妹子，你也吃。
2: 他也不饿，甭管他。
1: 哎，妹子。
2: 哎呀，行了行了，甭管他，快趁热吃。
3: 啊。
2: 娘，我怎么没看到我爹呀？
1: 先吃吧，吃完了再说。

0: 吓死我了！讨厌，
1: 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0: 我娘偏心眼儿，我哥一回来就做了好几个大肉包子，就没想着让我吃。
1: 那格格一走就是四年，一个人待在外边多不容易啊！你当然得吃得好呀，不补身子了。
0: 我就知道你会向着我哥说话。
1: 哎，小蛾子。格格还走不走啊？
0: 没说走不走。
1: 哎，我不是让你帮我问的吗？
0: 人家才刚回来，我就问人走不走，那不往外撵人吗？
1: 哎哎，小蛾子，小蛾子，哎，那你估摸着他还会走吗？
2: 孩子，这事儿来得急，告诉你了，你也赶不回来。赶不回来你还闹心，你出那么远的门不容易，你要是怨恨娘，那娘受着。你爹临走的时候啊，说想儿子

0: 你说你儿子没回来吧？你想得慌。嗯，这儿子回来了，你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怎么讲？团团转呗。是。坐哪儿哪儿扎定啊？哎哎，眼下油条走了，乔月也走了，这儿子，你能忍了？
1: 我真能忍了，嗯，这么多年都不敢忍，这冷不丁要是忍了，孩子能反过劲来，那不伤了孩子的心？
0: 那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忍了？

0: 哥，你怎么还不起来啊？哎呀，你哥呀，这一走就是4年，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 大胆啊！嗯。

0: 狗都回来好几天了，怎么没见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嘿，
0: 这可是文革十年后第一批大学生，那国家不得抢着要啊？他咋跑家猫着来了？
1: 回家歇两天呗。
0: 啊，
2: 大胆儿。狗这孩子呀，自从回来蒙头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不吃不喝的。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1: 这是什么毛病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有心事。
1: 大小伙子有什么心事？我天塌下来也不能躺在炕头上。我去把他给救起来。
0: 哎哎哎，大胆大胆，你压着点儿，别火枪火急的啊，这吓着孩子。

0: 头儿，你大点叔看见你了，有什么心思，你跟你大点叔说啊，你大点叔给你撑腰。
1: 大热天的，50多难受啊，凉快凉快。
0: 大点声。哎，那你说坐吧。啊，那小狗崽子啊，白净。也愣是了。哎呀，我4年没逮着你啊，可把大点叔给想坏了。
2: 大点叔，我也想你。我想我什么想我？放屁！你想我，你不给我写信来？哎呀，行了，我也不怪你啊。你好好的呀，你大点叔比什么事都高兴。
3: 高，有什么憋屈的事儿，跟你任李叔说。啊，你任李叔可在北平待过，见过大世面。
0: 什么事儿？说说。哎呀，你是要把我急死啊！
4: 本来毕业之后，有份合适我专业的工作。
2: 可被别人利用关系给抢了。哎呀，哎，抢了就抢了呗，咱有文化，还愁找不着工作呀？金七七，银七八，咱狗是金的，是金子你就不怕没人要？
4: 倒是有几个单位要我。
0: 可我咽不下这口气，
5: 咱是农民，没关系，没门路，吃点亏呀不算啥。再说了，现在呀，农村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只要是好种子，还怕种不出好庄稼来呀？
0: 对，这话说的在理儿。果儿，别气坏自己身子，啊，天塌下来怎么着，有你大点叔给你清着。
2: 哼。
6: 显着你了是吧？狗是我儿子，就算躺炕上，我照样一天3顿饭养着。行，
7: 光养着不行啊！你这个到关键时候还得他大点叔给他抓你抓你。哎，怎么着啊？娘回来没有？舒坦了吗？啊！
6: 骡子，这锅馒头刚出锅，你拿到集市上卖啊，卖了钱呢，带点盐回来。
7: 我不去。哎，你怎么还跟娘甩脸子了？每回都是我去，我哥没回来，我就不说什么了。眼下我哥他都回来了，你怎么不让他去啊？
6: 哎呀，你哥刚回来几天呢，你就不能让？

0: 点的。怎么才回来几天？都回来半个月了。我看你就是偏心眼儿。哎呀，你呀、啊，哼，你说话就是不站着。哎，我让你哥去卖馒头，他会卖吗？怎么不会卖？一个大学生连馒头都不会卖，那不白念那么多年书了吗？你去不去？我不去。你再说一遍。
1: 行，我去。
0: 你呀、啊、你呀、啊、你看看你哥。
1: 妹子，你怎么不进去啊？
2: 哦，我刚来。
1: 哦，小蛾子在屋里呢。
2: 哎，葛儿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上集上。
2: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去找小蛾子玩了。

0: 高二，被玩客去了？
1: 怎么出去溜达的？
0: 卖馒头就卖馒头呗，还跟他一打马虎眼。
2: 小儿子，格格说他还走不走啊？
3: 哎，他能不走吗？
0: 他说了
3: 啊。
4: 喂，逗你玩呢，我哥他说他不走了。
0: 真的？
4: 真的，我没敢告诉你，怕你饿岔气儿了。
5: 哎，鸡毛掸子嘞！不是鸡毛不要钱啊！哎，鸡毛掸子了！哎，过来看看，来来来，鸡毛掸子！哎，不是鸡毛不要钱啊！来来，看看看看。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喽！小伙子，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啊？
1: 卖东西呢？
5: 你这光瞪眼不吆喝，这东西能卖出去吗？
1: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5: 我是遇上文化人了。鸡毛掸子了啊！
1: 卖馒头了，
5: 挺大个小伙子，蚊子声。
1: 你管我多大声呢？你卖你的，我卖我的，管旁人干什么呀？
5: 好好好，
1: 卖馒头了。哎，
6: 这馒头多少钱一个？
7: 六，5分钱一个，你要几个？
6: 哎，这不是口吗？伺候大学毕业了
7: 啊？
6: 哦，大学生卖馒头，这还真是个稀罕事儿啊！改空回家玩玩去啊！回见。
5: 原来是大学生啊，这书念的嘴都张不开。
8: 卖大馒头啦！大白面的馒头好吃又不贵，卖馒头啦！自己家做的大馒头，
7: 5分钱一个，
8: 不好吃不要钱呀、啊！卖馒头啦！
9: 我来俩。
0: 这话说的，你以后要是想卖馒头啊，你就叫上我，今天再有个3-5篮子，我俩也能卖光。
1: 那你说咱俩以后要是卖馒头能挣到钱吗？
0: 应该能吧。哥，哎，你要是以后乐意，我就给你和面磨面蒸馒头，然后咱俩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保证能挣钱。
1: 那活都让你一人干了，你不累啊？
0: 累，累我愿意啊。
4: 牛的队长，
10: 你自己地里的活忙活完了啊，跑这帮我忙回来了。

0: 我给你汇报个事儿啊。
1: 说吧。
0: 先别挂了，听我说。
1: 什么事儿啊？还偷偷摸摸的。
0: 我刚才看见狗和卖花了。
2: 他俩去哪儿了？
3: 不知道。这段日子他俩没事就出去了，还不让我跟着。
1: 兄妹俩热乎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0: 咱都是过来人，啥不明白呀？那俩孩子你看我，我看你的眼神够人呐。那俩孩子啥关系？咱心里跟明镜似的，可不敢乱了套啊。
1: 什么乱了套啊？就你想得多。
0: 行，我想多了，行吧。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也是个好心，你自己看着办吧。
4: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5: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真美啊。
6: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 远方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
6: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一寸钱，两寸身。
7: 你这是什么诗啊？
8: 一寸半，要认真。
6: 问你了吗？你就回答。
8: 马公社，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这些，你不是为难狗儿哥吗？
6: 那我说的那些东西能吃能喝，他说的那些东西不当吃不当喝，顶个屁用啊。
8: 哎，马公社，马公社。

0: 行了，别插手了，一个人能行。
1: 某呢？他没帮着你干啊？大早就出去了，问干什么去也不说。梅花也是一大早就出去了，我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说。
0: 这俩孩子会不会一块儿出去了？你说呢？我琢磨是怎么回事。狗没上大学之前呢，我就跟你说过，这俩孩子可能有问题。你跟我说，亲兄妹友情谊这是好事儿，能够上了大学了，时间一长。 这热水呀，慢慢的就能放凉了。这都4年了，这水呀，不但没放凉，反倒要烧开了。

0: 不把火撤了是不行了，
1: 把底接了吧。
0: 接了，那不接怎么办？等会儿，我这笨嘴笨舌的，我怕讲不利索。你还笨嘴笨舌？你跟马仁礼吵架的时候，你那个嘴呀！
1: 噼里啪啦的，口条一点都不软。怎么，到长精神的节骨眼上了？你想躲呀？不是想躲，就是这个我讲他不如你讲顺。你想啊，
0: 你把屎把尿，连吃再喂，养他20多年，当娘的跟儿子什么话不能说呀？是吧？
1: 这话中听。行，那花怎么办？你先跟哥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跟那花讲，咱们一个一个来。哎，这话得绕开点说，啊，别伤了孩子心。这还用你教我呀？你要不信呢，你自己去说。
0: 不不不。
1: 还是你说，还是你说，要不这么着，你坐那地头歇会儿啊，好好琢磨琢磨。我替你干。行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再抻着了，我还得养着你。嘿，
2: 那我还真得十八劲儿，抻吧抻吧。
1: 朵儿啊，你这扑棱扑棱膀子，从大老远的地方飞回来了。 习惯不？有
3: 娘在，哪儿我都习惯。哼，这句话说的呀，暖娘心窝子。哥，你说你
1: 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不容易呀、啊，可不能就这饭都当着干粮吃了啊。学了就得用上，别浪费了。啊，来，穿上。娘啊，不需要你惦记着。 家里呀，你也不用惦记着，没人牵着你的腿，就算有人牵着呀，也牵不住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个个顶天立地吧，那也得活出个男人样来啊！你要是好了，娘就舒坦了。
2: 娘，你是说我和卖花的吧？
1: 不管是谁，都是这个理儿。
2: 你不喜欢卖花啊？
1: 卖花是个好闺女啊，可她不管是金子是银子，都进不了咱家的门儿。

0: 爹，怎么了？
1: 闺女
0: 啊，
1: 上哪儿去了？
0: 哦，我跟小蛾子出去玩去了。我先进去啊，爹。

孩子，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娘该跟你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要是怨恨娘，娘认了，可你不能怨恨你亲爹呀，他不能认你，只怕你后爹心里难受，也怕伤了你的心。这些年呢，你。

0: 亲爹不能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的照看，可是他眼里盯的心里挂的全是你呀、啊、他是想认认不了。眼下你跟麦花走得这么近，这事儿不能再捂着了。娘对不住你，孩子，你要是心里难受，迈不过这个坎儿，别憋着，啊，吵也行，闹也行，娘不怨你。
1: 吵什么闹什么呀？多好的一事儿啊！这辈子又多了一个爹一个娘，俩爹俩娘。我真是有福气啊。
0: 孩子，眼下你亲娘去了美国，你亲爹就在眼前，你得认。

您就是我的亲娘，您说话我得听。放心吧，明儿个我就认我亲爹去。

0: Ja.
1: Verrückt.
2: Meine Horne.
1: Schau, dieser. Meine Jahre.

爷们儿，真是个爷们儿。像我，真不饿了啊，吃肉。

0: 爹这一辈子呀，就做了这么一件对不起人的事。
1: 你叫什么？

巧的，真轻巧啊。

就给你留一句话，我姓杨，不姓牛，我这辈子就一个娘，叫灯儿。

0: 哎呦，没想到啊，狗这孩子性子这么烈。
1: 像我呀，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

0: 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鹿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肉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发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需求，尤为适宜。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吃美味的同时，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

0: 拼，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曹国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没有乔越能有狗吗？没有狗你能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啊？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你抢了也

0: 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是不是你折腾的？火焰为底，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极致色彩。
0: 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
0: 让非遗更出彩。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 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 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再怎么着，你是他亲爹，他是你亲儿子，哪有儿子这么对爹的？
1: 孩子憋屈，就让他闹吧。不把憋屈心思闹出来，再憋出病来。
0: 你不是叫牛大胆吗？你那大胆子哪儿去了？让一孩子欺负了，
1: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我这胆子一见着他这胆子，立马缩没影了。

0: 当然来的正好，闺女有些话呀不好跟爹讲。大胆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这挑明了也好，日子久了该是亲爹还是亲爹，跑不了啊。
1: 嘿，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前几年你不是拿着那卖花的信让我看吗？我就看出毛病来了。
2: 你当时不是给我念念的吗？那什么什么这辈子该怎么过呀，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0: 我骗你呢，信上全写的是什么卖花怎么想狗啊，怎么想。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当时寻思，我要说了实话，我照实了念，就你这性子怎么还急出好点来呀？ 你没嘴又把不住，交了实底儿，狗受不了，卖花受不了，有田也受不了，那还不乱了套了。当时我就想

0: 狗走了，毕了业肯定就不回来了。到时候我再劝劝卖花，让他别白费心思了，那俩人也就散了啊。嘿，可谁曾想，真鸳鸯棒子都打不散，俩人又凑一块了。
1: 那弄了半天我成傻小子了。嗯，这一下你骗了好几年啊。

小宁啊，我对不住你啊。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不说，这件事我就烂死在棺子里。可是我没做到啊。林静，孩子什么都知道。孩子的心给伤了，这大半辈子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就做了这么一件，欠孩子的，欠你的，欠灯的，欠了怎么办呀？啊，这我也还不起。

0: 老田儿，咱们都不说了。啊，你要是怨恨我呢，你就托梦过来，咱们俩坐一块儿，啊，喝点酒，接着说。
1: 人都给你备好了，你又是醒得来，我有债有主，你有那胆儿，这一辈子的账我都给你记着。

都是你造的孽。说欠了账，你还了啊？你现在就还给我！你不是说欠了账吗？你现在就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呀！你还给我！你现在就还给我！

事儿都见天了，哭也没有用。不管怎么的，你不是还赚了个哥哥吗？

我不是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一直以来，我就是把你当做哥哥，强扭的瓜不甜。你要是还把我当做妹妹，就别再为难我了。

0: 哎呀，你镰刀都砍了土了。
1: 出生我就握着镰刀把子，我年年这么割，哪次把镰刀给割坏了？
0: 往年咱不说了，就说今儿个，你这么砍就不对。
1: 不对就不对，镰刀老了，我自己摸。
0: 苞米高粱麦子粒儿都搅成一锅粥了。

0: 小沈来，迎新。
1: 哎，
0: 你就是杨春兰。
1: 对，
2: 我知道你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气可生的？
2: 你头上都冒烟了，还说没生气？
0: 疼。
2: 我轻点。我还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这些年，卖花姐的心里装的都是狗哥，不是你。你明知道了还顶着牛角尖往里钻，到头来还不是自己讨苦吃？
0: 我苦什么呀？我心里甜得很，比吃了蜜还甜。卖花是仙女儿啊，她有什么可稀罕的？
2: 你真的不稀罕她？
0: 躲还躲不及了。
2: 那我呢？
0: 你什么你？
2: 我说错了。
3: 全麦香岭村，顶鼠妹子你最俊。
2: 真的？
0: 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0: 辈子享了不敢享的福啊，真舒坦。
1: 娘，这力道合适不？
0: 不轻不重，舒坦。孩子啊，刚才娘泡在木桶里，那水热的烫心呐，这辈子呀都没那么热乎过。朵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没有。
0: 行了，别骗娘了，娘就是闭上眼睛啊，也能看得清楚。
1: 娘，我老师来信了，说黑龙江黑河海关那边缺个翻译，让我过去。
0: 好啊，学了能用上，那就没白学。
1: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2: 娘，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泼了命似的下地干活。我要是不去了，您不就能歇着了吗？
0: 这话娘不爱听。还是那句老话，大籽挂树上，地挂窝土里。你要是有出息啊，娘跟着高兴；你要是没出息啊，娘跟着窝心。孩子，你要是不去呀，娘都瞧不起你。行了，收拾收拾，明天就走。

0: 来来来来，娘给你背上。
1: 儿子，送送你哥。
2: 娘，你不送我了？
1: 狗啊，你都多大了，还要娘送你？娘啊，送不了你一辈子。
0: 走吧。

0: 儿子，你的心思爹都知道，两个巴掌拍在响，一个巴掌干使劲儿不顶用啊！哎，好姑娘有的是，爹呀，多给你看啊！谢谢。
1: 小江子，
0: 哎，
1: 爹，我出去待会儿啊。
0: 这孩子怎么见着我就跑啊？哼，我长得吓人吗？吓人，吓死人了。那你怎么不跑啊？哼，
2: 我跑也白跑，我跑不过你啊！哎，你把我儿子给吓跑了，你这风险你了。哎。
0: 有什么事儿啊？哭都哭，走都走，全冲着我来了。那怪谁呀？全都怪你！
2: 怎么都怪我呀？
0: 那你说当年，你要是娶了灯，能有乔月吗？没有乔月，能有狗吗？没有狗，你能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啊？啊？ 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哎，你抢了也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是不是你折腾的？哼！
2: 哎，让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够乱的。哼！
0: 那你说，当年乔月要是不跟我，他就能跟你呀？跟不跟我那是后话，怎么着也弄不出狗来吧？
2: 哎呀，行了，我认了，那你就别给我添堵了。<笑>
0: 你这头老牛啊，也能服软。 真不容易，也就这事儿挺不起腰来。那家狗走了，那卖花呢，连着多少日子，没声没响。要不你帮我劝劝他？这事儿啊，找我可。
2: 灯儿啊，女人家凑在一块儿，憋不住话。
3: 对，我这就去找他去。
4: 哎哎哎！哎

0: 说走就走啊！什么人呢？
1: 大大叔，大大叔，
0: 嗯，
1: 麦花姐走了。
0: 走了？
1: 嗯。
0: 我上哪儿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她留了这个，那封信。

帅哥，我知道你闷得慌，那你不能不顾自己身体啊，赶紧上来。

公社哥，公社哥，你在哪儿啊？

0: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1: 你说你不会游泳，你下水干什么？
0: 我刚刚一转眼就看不见底神了，我以为……
1: 那你干嘛下水啊？
0: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1: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你别嚷吧！王少凯，
0: 你那天对我说，咱们这儿顶着我最好看，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可不骗人。
0: 那你怎么不喜欢我呀？
1: 谁说我不喜欢你？你不是喜欢麦花姐吗？谁稀罕她呀？

0: 哎，怎么了？冻着了？没有，鼻子不认识这味儿，烫。哎呦，这别呛啊！啊，
1: 外面待着去。啊，能，
0: 那我走了啊。
1: 慢走。哎，你这刚出锅的，不怕烫啊？
0: 你去，给你给我吐出来！真香！
1: 是啊，肉丸子能不香吗？你们俩眼睛还真贼，把菜丸子你不吃，专盯着刚出锅的肉丸子。这要给你烫出毛病了，你说怎么办？哎呀，
0: 我呀，是怕你一个人吃不完啊，
1: 凉了就不好吃了。谁说我一个人？弄不好一袋烟的功夫。
0: 那俩小崽子就扑棱着翅膀回来了。哎，看你没打电话问问他们呀？哪儿
1: 有老的催小子回家的？嗯，不惯他们臭毛病。哎呀，
0: 这都大年三十了，你们他们该回来也回来了。
1: 我说你呀，你收了心吧啊！不回来也行啊，我连个电话都不打。
0: 都是没教养的东西。嗯，要这么着，你钻上韭菜，到我那儿去过年，咱们老哥俩好酒好菜过好年。我不去，
1: 那回来不回来，有他没他们一个样。哎呀，
0: 我一人照样过大年。你说你这人真是啊，牛病又犯了。哎，那行。
2: 我走了，啊！闺女啊，你去大队部望一眼，看看你哥来电话没有啊？
3: 娘，我哥要来电话，就有人来通知您了。哎，
2: 这大过年的，要是没人看电话怎么办？
3: 这大过年的，也有人值班啊。
2: 那要万一值班的上茅房了怎么办呢？那要是这样，我哥就不会打第二回了。
3: 要是你哥就打一回怎么办呢？闺女啊，你就去大队部望一眼，要不娘啊不放心。
4: 行，等我贴完这几张，我就去啊。
1: 电话，啊啊！
5: 张二姨，有一电话。哎呀，你看他来了，来了！杨梅姐，这慢点。喂，喂，你倒说话呀！哎，这怎么没声啊？
6: 啊，大大叔，那个是您的电话。
1: 当
2: 然爷啊，大老叔拿的是您的电话。
1: 爹这是连个屁都不放。喂，
2: 喂，
1: 卖花啊，
2: 狗啊，
1: 在哪儿呢？哎呀，
2: 狗，
1: 啊、什么？
2: 谁说你屁都不放？
1: 啊，
2: 别理他，狼眼兔子头。
1: 谁狼眼兔子头啊？啊，卖花，爹没说你。
2: 狗，
1: 嗯，哎，你在那儿挺好的。哎呦，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2: 什么广东话？娘，广东话，爹哪儿听得懂啊？狗儿，北边冷不冷啊？那衣服你穿厚了点儿。
1: 光衣裳厚不行啊，鞋也得厚实，脚底板热乎，全身的部分毛病。啊，
2: 对对对对。
1: 啊，别，爹没说你。
2: 狗儿，啊，好啊。
1: 你那热啊？啊。 热就少穿点啊，千万别捂。
2: 娘知道，娘知道。哎，吃的怎么样啊？吃的
1: 好啊，嗨，吃的好，不说给爹带回家。
2: 行，吃的都是东北菜呀。
1: 大过年的，爹就想吃东北菜。啊，不是，这个吃南方菜。
2: 狗儿，你那累不累呀？对，累不累？
1: 闺女。
2: 工作累不累啊？工作累呀！
1: 啊，
2: 你呀，一定要把觉睡好喽。
1: 对，啊，一定得把觉睡好喽。啊，哎，
2: 我说你能不能不学武啊？

0: 小心眼子，你说谁小心？你说谁小心？你回去我再给你掰扯。我哥告诉你，电话费贵啊。
1: 马上回来。
2: 狗儿，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梅花，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工作忙就不用回来了。娘挺好的。
3: 工作再忙也得回来看爹啊。你把爹都忘了，那还叫人吗？
0: 啊，这大过年的啊，别省吃省喝的啊！哎，钱不够，娘给你寄去。哎，
3: 钱要是紧吧，就回来啊，爹养着你。嗯，
0: 行了，狗儿，电话费这么贵，不多说了，娘挂了啊，你好，娘就放心了。
3: 别说放心啊，爹还不放心呢。
0: 行了，狗儿。 娘不说了啊，挂了，爹就不多说了啊，照顾好自己个儿，哎呀，走，走了啊，哎，
4: 走了，二婶说。
3: 挺好吧？挺好。孩子刚才说什么了？孩子说什么了？你不都听见了？我怕没听真理，再给我说一遍。
0: 你那耳朵啊，都快扎进电话里了，还没听真理。
3: 你再给我说一遍行不？要不我这年都过不好。
0: 孩子说，一切都挺好的。孩子能说不好？你看，你要是惦记孩子，你去找他。
3: 那一说话就抬杠。行了，不说。过年的吃喝都准备差不多了。油都走了。
0: 蒸了好些馒头，回头让蛾子给你端点过去啊。嗯，
3: 还端点干什么呀？都端来，你也过来。蛾子，把你人、李叔一家都叫过来，咱们一起过大年。
5: 好，我现在就去。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

0: 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袭。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

0: 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3: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4: 嗯，
3: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3: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3: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

0: 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2: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1: 哦，
2: 这根大血管。
1: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2: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
1: 嗯，
2: 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1: 哦，这是颈动脉。
2: 对。
1: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2: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1: 嗯，这个是正常的。
2: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
1: 嗯，
2: 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
1: 嗯，
2: 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
1: 哦，
2: 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1: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2: 意思吗？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1: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2: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
1: 嗯，
2: 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2: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啊。
2: 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3: 吴主任， 对于这类人群。

0: 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1: 我们彩色的 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0: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1: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0: 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它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1: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斑块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0: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对，
2: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啊，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20分钟吧。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4: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啊，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给大家推

0: 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1: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1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1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6到8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9月、10月、12月到1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的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冬充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

0: 动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汤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腰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要
1: 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

0: 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9: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我门诊上遇到主诉最多的，几乎80-90%的朋友都会告诉我，医生，我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早醒，所以呢，白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好，焦虑烦躁。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呢？又怎么调理合适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的睡眠不好都是心神不安。有的朋友是因为生了

0: 肠气导致晚上睡不着觉，这一类呢属于肝郁化火。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急性子哈，就属于心肝火旺的这样一种体质，时间长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就出现心烦，手脚心热，衣服或者是被子呢盖不住，这一种啊就是阴虚内热。根据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呢？总之一条就是让你的心神安静下来，不被外界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因素所扰动，那么你就能睡得好了。如果说是心脾两虚、气血两虚这样一类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那么补气血养心神就非常的重要。饮食当中可以多食用酸枣仁、百合、合欢花、莲子，既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它具有养心疏肝、清热安神的功效。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穴位可以来平时进行按摩，比如说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心啊，在手心后面，这个叫腕横纹，腕横纹靠内侧两条纹之间，这里有个小小的凹陷，摁一摁的时候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神门，神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神安置的地方，把门一关神就安了，而且呢安全感十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涌泉三阴交也是很好的自我按摩的穴位，可以养心神、解肝火、疏肝郁。当然还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我们中医著名的非药物疗法五行音乐。如果是因为你的肝火上炎，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郁郁不得志，郁闷睡不着觉，你可以听其中的木音，也叫绝调。又如果你是焦虑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多听金音、商调。所以这一类的音乐有很好的镇静安眠、疏肝解郁、补肾定志的效果，比您听白噪音要好很多。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尤其伴随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给您这么多的一些小妙招，您可以在家里多试一试，您也可以把您试用的效果反馈给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不行，咱们卖馒头。
1: 还卖馒头啊？我这不没事就是卖馒头吗？买来卖去，也就只能卖个油盐酱醋钱。幺。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是我。
1: 你真是卖花？
2: 哎呦，我的亲闺女，你可是吓死爹了！
0: 你怎么样？咋样不？哎，来，爹，吃饭吧。怎么不吃呢？喝点。
1: 闺女，咱们商量商量。你这头发呀，能不能收一收？你看你这支棱八翘的，你说你一个脑袋，他妈赶上人家俩脑袋大了，啊！这爹看着心里头难受。
0: 爹，你不懂，这叫爆炸头，爆炸。
1: 爆炸头。
0: 嗯。
1: 你把炮仗扔里头炸出来的。
0: 我不跟你说啊，说你也不懂。吃饭吧。
1: 还有你穿的这个，啊，这穿的这叫什么呀？
0: 牛仔装啊。哦，对了，爹，我还给你捎过来一套呢。
1: 别，你来，我可不穿。
0: 啊，爹，这可是眼下最时髦的，哎，赶紧穿上试试吧。
1: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啊，那硬邦邦的。我不穿。
0: 爹，我跟你说啊，这衣服，大名牛仔服，小名劳动布，给劳动人民穿的。咱农民穿劳动布，咋样啊？
1: 我倒是干了一辈子活，穿劳动布没毛病。
0: 嗯，没毛病。
1: 试试。

谁呀、啊？这是？呀，大头儿！

0: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啊！我手劲多怪
1: 啊！哎，你这是苞米粒子钻进花生壳里头，不砸掉啊！
0: 我这是劳动人穿劳动布啊！啊！不但搭调，还正对味儿。
1: 这味儿。这。哎呦！哎呦，这头老牛，哎，你抽什么风啊？哎呦！

0: 爹，斩阳过？
1: 斩阳了，哼，斩阳透了。哎呀，你是没看见呀，啊，他们一个个的张着嘴啊，哈喇子都滴得下来。穿的太暴露。
0: 那就好。爹，
1: 嗯，
0: 我这去南方待的这几年，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1: 是吗？
0: 嗯，
1: 那赶快给我说说，都看见什么好事情？
0: 爹，这南方形

0: 是可好了，大到乡镇，小到各家各户，凡是心眼活泛的，有眼能耐的，全都做起了买卖。哼，
1: 都做什么买卖啊？
0: 那很多村子都搞起了乡镇企业，那生意做可大了。
1: 哦，
0: 爹，你是我们这儿村委会主任，这小名也叫村长，你就不琢磨琢磨，干点什么？
1: 是，光吃上穿上不行，啊，还得让乡亲们吃好喽，穿好啊！我倒是听说过那个乡镇那什么企业，啊，可这事怎么办呢？
0: 你是咱们这儿的大能人，只要你牵头，大家伙保准跟着呀。
1: 你说的这倒是句大实话。想当年你爹可没少折腾。 啊，哪回不是一招手就招了一群人啊？大伙儿扑着命的挺着我，这才吃上饱饭。可是你说的这事儿呢，咱没干过呀，能成吗？爹，只要你有心思，我帮你干。人样子没变，胆子还长了不少。行。
2: 这事儿呢，我还得跟二能人商量商量。他要不赞成啊，我还真心里没底。
3: 哎呀，办乡镇企业，
2: 啊，这不找你打听打听吗？
3: 哎呀，南方是南方，咱们这是咱们这儿。
2: 哎，你这出头鸟还没被打够啊？
1: 我说你这人呢，哼，满身都是剥削阶级的软弱性。
2: 哎，你上来猛一阵，妈挨了棒子就趴下，人家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了，你倒好，你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了，哼，你这辈子呀，算是完蛋喽。完蛋就完蛋，哼，我都多大岁数了，白头发都一大把了，我呀也不折腾了，也折腾不动了。
1: 那你说吧，这事怎么办？
2: 能不能成吧？能成，这不就完了吗？我这话没说完呢。啊，能成可不好成。这几年形势是好了，可是，到底能好到什么样？能好到什么时候？咱可不敢说。就算是一直好下去。
1: 你个农民，除了种地收粮食，再有就是喂喂牲口，你还能干什么？啊？是，这两年你开了个小磨坊，包了一片山林，日子过好了，别折腾，啊？再折腾折腾，说不定就真折腾到土里去了。我一个人好的不成吗？眼下乡亲们的日子是过得好多了。
2: 可离好日子那还差得远呢。嘿，那你说什么是好日子啊？你要是乡亲们都过上你爹那样的日子，那就算是好日子。哎，怎么又扯到我爹头上了？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讲这话，我可跟你翻脸。
1: 好，我听。不是人脸，你就说啊，咱们现在都是啊，一把白头发。
2: 嗯，可没钱办。你看，嗯，你要扒拉扒拉，还能扒拉出一撮黑的来。嗯，就冲这撮黑的，咱们就得干下去。你不把这撮黑的折腾白了，咱们能歇着吗？哎呀，我说大胆啊，你别再劝我了，我是真怕了。你要真是我的好兄弟。
1: 想让我再多活几年，那你就饶了我吧，啊！我闺女麦花啊，从南方回来了，啊，她说现在南方的很多村子呀，都成立公司了，干起了企业，做起买卖来了，全村的人呢，摇身一变，哎，一夜之间都成了公司员工了。 那买卖做的，别提了。

0: 好家伙，可大了！哎，各家各户都赚钱，那还不少赚呢。于是我就寻思着，你说，咱们麦香岭东村，是不点买卖？大家伙一块忙活啊，一块赚钱。
1: 大胆，咱们现在是有饭吃，没钱花。
0: 嗯。
2: 你说这事儿要是能赚钱是好事儿，俺赞成。
0: 可是咱做啥买卖呀？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无鸡不下蛋，没米不做饭。大家伙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哎，天上事甭琢磨了啊，琢磨也是白琢磨，够不着。地上的事儿啊。
3: 那就是种粮、收粮、养牲口呗。大伙儿啊，多在这上头做点文章，想想办法。嗯，眼下吧，收成这么好，粮食多了也吃不了，那眼看着堆在一堆，那都窝心。咱们要不卖粮食？哎，
4: 这粮食多了还窝心呢。这要是我家吃不饱在呀，他得饿死。
0: 嗯，大家谁家里没有余粮啊？可是这
1: 卖粮也不好卖，也卖不出个价来。咱们能不能把粮食换个法子卖？
5: 换个法子？
1: 那卖馒头？
4: 也是条道儿。
0: 那卖馒头还能大家伙一起去卖啊？俺看卖面条。
1: 那卖面条肯定比卖粮食好卖啊。
0: 啊，成了，就卖面条，咱们。大大，开成策马来了。先开面粉厂，再开面条厂，这需要多少钱？甭管怎么说，啊，老母鸡决定总算是看着蛋的影了。啊，哎，我说，大伙儿啊。回去都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

0: 听说今天在地里开了半天会，怎么样啊？哎，
1: 两天了。
0: 讲讲我听听。
1: 讲讲啊？讲给你听管什么用啊？
0: 怎么没用啊？我给你支支招。
1: 用不着。啊，哎，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千万别动这个见缝插针的心思。我当初劝过你，你不干。啊，现在想跟我干了，嘿嘿，我还不带你干了呢。哎呀，
0: 真是没法子，啊，一堆好点子用不上啊。
1: 什么？你说？啊，你有什么好法子？啊？啊？哎呀，哎，哎。
0: 我说，你这一口还咬上不撒嘴了？
1: 那可不是，非洲的咬嘴里，不能轻易撒嘴。
0: 你才非洲的呢！
1: 行，讲讲，什么法子？
0: 你先讲讲。啊，
1: 刚才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吧，我们就商量，我不对。不，你小子想套我话是不是？
0: 啊！我说牛大胆啊，你那胆子呀比窝瓜大，可你那心眼比针鼻还小。我套你话干什么？行，我算明白了啊，两心隔肚皮啊，不说了。
1: 哎，别！
0: 哎，
2: 眼下呀，形势好了。咱们也得想着呀，干点啥，不能干等着受穷啊。
3: 那你打算干点啥？
2: 今儿村里开会，我还说，现在呀，家家都有余粮吃不了，可是又卖不出个好价钱。要不行，咱们卖馒头。
3: 还卖馒头啊？我这不没事就是卖馒头吗？买来卖去，也就只能卖个油盐酱醋钱。

0: 你这孩子呀，卖少了卖个油盐酱醋钱，卖多了那就不只是油盐酱醋钱了。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
0: 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2: 怎么样吧，面粉厂生出面条上来。
3: 哼，
2: 这主意不错吧。
3: 切啊，光面粉和面条子不成
2: 啊，
3: 要用麦子你就得抓住了用到底。
2: 还能怎么用啊？
3: 麦秸能造纸吧，纸能做包装箱，那麦麸子呢可以当饲料，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杀猪，杀猪可以卖肉，那要是跟肉联厂再挂上钩，天哪，这事儿你要干成了你是什么人啊。哎哎，大大的大能人。
2: 嗯，
3: 嘿，怎么样不说话了吧？我说你这抽什么风啊？
2: 哎呀啊，绕着麦子能做出这么多事儿来，这不是逮着麦子不放了吗？
3: 这就叫
2: 嗯，
3: 一颗麦子做文章。
2: 哎，好好一个一颗麦子做文章啊。我说马二林啊，
3: 哎，
2: 你可是给我开了大窍了。
3: 切，
2: 你说你啊，啊，把小脑袋瓜这么灵，
3: 切，
2: 我胆子这么大，你说要是咱们俩联手，那么什么事儿干不成啊？
3: 哈哈，是。
2: 我说，哎，你干脆跟我干算
3: 了。啊？
2: 你要干，我就给你封个大官当。
3: 什么官？
2: 比我得小点，但是比旁人全大。
3: 不干。
2: 啊？
3: 你是村长，我也是村长，咱们两个平级，我才不跟你盯后头瞎忙活。
2: 去去去去去，干不干吧？
3: 不干。
2: 我不干拉倒。嗯。哎，我把话说头了啊，别到时候事干成了啊，你再眼馋。
3: 眼馋我也不跟你要。这头老牛，越老越能折腾。
4: 爹，刚才跟大胆叔说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干呢？
3: 哎呀，那话说起来容易，事儿做起来难。您想想，这得花多少钱，建多少厂，用多少人，没边的事儿，咱爷们儿不能干。
4: 那你就看着大胆叔赚钱。
3: 再等等，看看再说。枪打出头鸟，等他躲过这枪啊，咱再说。
2: 乡亲们，这就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啊！啊，咱们先成立面粉厂，有了面粉厂这个龙头，咱们再成立这个面条厂、造纸厂啊、饲料厂、养猪厂、屠宰厂。这么说吧，在咱们麦香岭就没人动过这心思，啊，也没人敢动这心思。你们说说，咱们有没有这胆子吧？
5: 我敢。这又不是砍头掉脑袋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
4: 嗯，对，跟着大胆儿干了这么些年，也没吃过亏，俺也敢。
5: 这话在理儿，俺家吃不饱要在呀，保准蹦着高的赞成。我替他做主了，干。
6: 我这快入土的人了，我也跟着蹦跶蹦跶。
4: 大胆叔，这建设厂房需要地，需要人，需要设备，还需要那么多粮食，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啊？
2: 这事儿你问的点儿上了。在咱们麦香岭，地咱们有，不用花钱，人咱们这么多呢，只要大家想干，只要大家肯干，

0: 不愁没人用，你至于这个机器设备，还有这粮食，那就是花钱的事了。蛋蛋叔，那这钱从哪里来的呀？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分钱一分货，大家要是真想干，那就每家每户出钱入股。等赚钱了，本钱还给你，还给你利息，再按股分红，你进的钱多，分的也多。
1: 就靠咱们这些人能凑多少钱，是吧？
2: 是啊，
0: 全村这么多户呢，一家出点，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就算大河不满，那也差不太多。要是还不够啊，到时候我再想法子。哎，
1: 大胆叔，你敢保证这面粉厂能赚钱？<笑>
0: 这事问得好。现在卖东西。 都讲究品牌，咱们生产这面粉啊，得起个名了，啊，你只要名好了呀，那就喊得响亮，你响亮了就不愁卖啊。就算到时候卖不出去，我就是砸锅卖铁，大伙儿放心，我也得把大伙儿的钱都还回去，好吧？
3: 大点都说这话了，大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干吧！干！大点说，大点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是牵着大家生计的事啊，全村的人都集资进来，赚钱了行，可万一有个闪失，你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呀？
1: 乡长，我觉得这是条好道，是条正道，是条能富裕的道。南方那边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哎，咱们这边怎么就不能走呢？
2: 我跟你说呀，我跟乡亲们都说好了，赚钱了，大伙分；赔了，嘿嘿，我砸锅卖铁，我扒皮熬油，我也不能让大伙亏了。
3: 话是这么说，我也知道，你是想让乡里拿点钱出来，可乡里实在是没钱给你们呀。大胆说，这事儿得慎重啊。要是赔了，你就算扒皮熬油也赔不起呀。
2: 乡长，你说这么多年了啊，我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虽说不上是平稳吧，可也没崴住脚脖子呀。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中央没钱啊，你们自己去搞，又杀出一条血路来。你说这话说的多敞亮啊！你说眼下啊，乡亲们日子是过好了，可也就是能吃饱饭，是吧？那要离富裕那还差得远呢。咱们怎么就不能再想点办法，啊？再往前走一步。
4: 哎，大哥。家家都有小喇叭了，你的钟也没有用了，你还守着它干嘛？
5: 没有用就没有用吧。我拉了大半辈子钟了，我坐这底下我心里踏实。
4: 老尹大哥，这大伙儿都忙着弄钱集资呢，你能拿出多少钱？
5: 你说我一个瞎子，没老婆也没孩子，靠吃政府救济活了大半辈子，你让我上哪弄钱去？
6: 收猪的找好了？
3: 没找。
6: 没找？不卖了？
4: 这卖猪还不容易？可咱为啥要卖这猪？那得寻思好了。

0: 啥？不是为了给大胆集资建厂吗？
1: 说得轻巧，那咱农民有那么大的底气？
0: 牛大胆讲的可是挺响亮的呀。
1: 响亮话谁不会讲？
2: 二叔，这个磨坊真要卖了？
3: 卖了，都建厂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2: 大叔，你的底气那真是太粗了。
3: 甭拿好话忽悠我啊！该多少钱多少钱，给多了是你心眼好啊，少了我可不干。
2: 这话让你说的，您的眼睛毛都是空的，那我再骗谁也不能骗您呢，是吧？
3: 明白就好。
4: 哎，胡子，你家猪卖了吗？
5: 这不正卖着呢吗？
1: 你家那老母鸡卖了？
4: 这卖了，多留一天，那不多生几个蛋吗？这事儿到底有准头没有？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要说这几年大胆干事儿吧，还真没有干不成的。可是这次可是建厂子，做大买卖，那他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这成不成？心里还真没底。
5: 那怕就怕这钱扔进去容易，哎，等拿出来的时候就难了，弄不好连毛都不剩。
4: 猴子，咱家猪先不卖了啊，等等再说。夏老爷，你也说句话呀。
0: 我说两句，原来你们心里都打好算盘了。牛大胆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拔着脖子挺着胸脯，话说的那脆声，可到动真格的时候了，你们又都缩脖了。怎么了？怕了？三猴子，我问你，没有牛大胆，你们家能养母猪吗？没有母猪，你们家现在能有那一卷猪崽子吗？小庄，没有牛大胆，你们家那口子临走前能吃饱饭吗？能走得舒坦吗？眼下咱们都能吃饱饭，可是牛大胆还拼命地干，那是为什么呀？不就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能走上富裕的道吗？眼下这节骨眼上啊，你说咱们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人，不挺着他，不情着他，不帮衬着他，那还有点人味儿吗？
1: 丹儿，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0: 我交50。
1: 哎，20。

我知道啊，大伙儿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知道呢，你们心里也都不托底。可这是拧成一股绳啊才能做的买卖。这要是心散了，手紧了，干不成事儿。

0: 大伙拿出点钱来不容易，千万保管好。大点声，大点声。
1: 你大胆说那话，说的响亮。哎，我还真以为呀，他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呢。没想到，费劲巴拉的招呼了一阵，人倒去了不少，时薪的不多。
2: 幸亏啊，你没。

0: 高明，别忽悠我。嗯，说正事儿，你跟那小娥子处的怎么样？就那样呗。
1: 他对我挺好的。哦，那就抓紧时间办了啊！
0: 爹，结婚这事不着急吧？
1: 都20好几了，怎么不急啊？那不是你看人狗儿哥，都到大城市去工作了，你儿子我要去不了那种地儿，我也不能比人矮半截吧？你等我干出来点名堂，我再结婚，行吗？嗯，这话说的有理儿，好爷们儿不怕找不着好姑娘。哎，你打算干什么？
2: 正琢磨呢，行，琢磨好了跟爹说一声，爹给你撑腰。
3: 真是我亲爹，敬你一杯。哼，臭小子！娘，您就别跟着上火了。儿子，你跟马公社的事儿怎么样了？这面粉厂啊，干不干跟你有什么关系？ 干了能挣多少钱不说，不干咱家也不缺吃喝呀。行了，马公社是个好孩子，赶快把事办了吧，娘就放心了。娘，我知道您就是一门心思想帮衬大歹叔，大歹叔说干啥，您保准没二话，闷头就干。闺女。
2: 我说你这一点都不随娘啊，不是娘帮衬着你大胆叔，是你大胆叔啊，指着这条道啊是好道，是能让咱们富裕的道。眼下呀，他们都不敢掏钱，那不怨他们。谁都没走过的道，谁心里有底呀？可是娘心里有底，你大胆叔啊就是娘的底。
3: 跟着他走，跟着他干这么些年了，咱没吃过亏呀。行，那按您说的，咱也跟着干，再把咱家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有用吗？凑不够数啊！你先甭管凑够凑不够数的事儿了，赶快啊把婚结了，娘啊就省心思啦。行了，娘，您就别操心了，我。
4: 我心里有数。
5: 姐，

0: 大叔，那您当真卖了？
1: 哎，卖了。树这东西，卖了再种，种了再长，说什么呀？
0: 十年树木，哪是说种就种，说打就打的。
1: 我才六七十岁啊，我告诉你，我还好几个十年呢，我怕什么呀？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

0: 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

0: 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是个棉花卖啊，卖出钱来再还给人家。嗯，是，你看这不是借机夹带吗？
12: 借机夹带怎么了？啊，咱们有了鸡那就不愁蛋了，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能借到这个鸡？
13: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4: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

0: 好奇，爱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好啊，还没寻思好。这价格已经不低了，
1: 不低不行，得正正好好。那您说多少合适？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成，两成。不，太高了，咱们说一成就一成，好不好？你卖不卖，看着办吧。
0: 就算便宜点。
1: 大嫂，你看啊，咱们这个买卖房子啊，它是个大事儿，是不是得签个字、画个押？

0: 哎，大叔啊，你这是干嘛？
1: 买完了。
0: 是什么买完了？
1: 房。
0: 哦，刚签了字据。
1: 对，把那字据给我看看。
0: 给你看看，你是什么人啊？
1: 你管我是什么人呢？啊，把字据给我，房子不卖了。
0: 大叔，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你看，我这字据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了。不是，再说了，你是这房子的什么人？你能管得了这房子的事儿？
1: 我是这房子，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的算。
0: 这房子是你的？哦，你跟那大嫂是一家子？
1: 哎，就是一家子，啊。哦，老爷们儿在家，媳妇儿说了不算，啊，赶紧把房契给我。
2: 对了，这是我爹，那是我娘，我娘在家说的不算，大事都得我爹做主。
0: 不是，这买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你们不在家里商量好了，你找个说了不算的出来，这算干嘛嘛？你这，哎呀。
1: 干嘛？是这东西吗？
2: 对，我娘还签了字儿呢。
1: 嗯嗯。你娘还会写字了，
2: 换了个灯泡。
1: 灯泡不算字，签了也是白签。
0: 哎，
1: 闺女，走，回家。
2: 走。嗯。
0: 这叫什么事儿呢？

0: 我的房子我想卖就卖，用不着你管。
1: 你要是为自己卖房子，我管不着。可你要是为建厂卖房子，那我得管。这厂子我宁肯不建了，我也不能让你把房子给卖了。
0: 我用不着你领情。

0: 大哥，找你大哥。找我有事啊？有点事儿，跟我走一趟吧。你去哪儿啊？爸，
1: 你大点叔怎么知道咱家卖房子的事？
0: 不知道啊，我搬到的时候碰到大点叔和那个买房的，他俩正吵吵呢。那你大点叔怎么把字据从手里要回来的？就要呗，要人家就给。也不是，人家肯定不给啊。那怎么要回来的？大点叔他说，说什么呀？说你俩是一家的，房子的事儿他说了算。

0: 这可是好木料啊，能值个好价钱。哎，那就好。那你就把它卖了，就当我呀给咱厂子投钱了。你这板子可是老木头，在这放多少年了？
1: 我爹没用了，给我留下了。
0: 你说多少年了？我原本想啊，用这几块板子给自己打个关子，算了，还是你拿走用吧。万一啊，能到天天有肉吃的日子，我就是死了，我躺在那儿，我没啥埋怨。

0: 兄弟们，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们了，啊！这段日子呀，为了咱们这面粉厂啊，大伙都忙着凑钱。我知道，凑什么也没有凑钱难。眼下呢，钱是凑的差不多了，可是这个数目还是差得远。 这两天我就琢磨着，要是大伙就是信不过我，啊，也信不过这事儿，那我不能仗着是村长，就硬逼着大伙干堵心的事儿。要是实在不行呢，我就把这钱给分了，咱们呢，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啊，可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大伙的这份情分，我是记下了。
1: 大胆儿，这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这可不是你啊，你的胆子哪儿去了？
0: 大胆儿，钱不够咱们可以凑，这眼瞅着见谅的事儿，咱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呀。我是想干，可我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房子卖了吧。 我也不能逼着大伙把棺材板子都卖了啊！乡亲们，我牛大胆就是再能折腾，我也不能让你们活着没地儿住，死了没地儿躺啊！你要是那样，我还有人味吗？乡亲们，本来呢我是没胆子了，也不想干了，可你们大伙掏心掏肺的请着我，帮衬着我，又让我有胆子了，我就想，人活着。
2: 能让尿憋死了吗？有手有脚，能让乾坤住吗？这些年了，坎儿多了，咱们不都是憋着闷着，跟头把式的闯过来了吗？等闯过来了，那剩下的就全是光亮。
3: 大胆儿，俺想好了，俺卖猪。
4: 我回去把老母鸡卖了。
5: 我家里的小牛犊子也卖了，明年再生。
6: 还有我，
7: 我也卖了，
8: 我也卖了，小锤子也卖了。

0: 你这钱凑了多少了？
1: 大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凡是凑不够啊。
0: 看来光靠凑份子是不行啊。
1: 那你得琢磨想个法子呀。你这不是正琢磨着吗？
0: 你坐着琢磨，能琢磨出钱来呀？
1: 站着也琢磨不出来啊。
2: 听我姑他们村子人说，说他们那儿啊，今天棉花大丰收，还说。

0: 这个湖北收购棉花的价格呀，比他们那儿要高，要不然咱们倒腾棉花，
1: 好事啊。
2: 你能不能把这眼镜摘了？看着别扭。哼，
1: 带着挡风。
2: 那我也戴，我也挡挡。
1: 等会儿行了啊，我还得挡挡啊。
2: 哎呀，这个小心，那我不挡我还不挡啊？
1: 怎么样？就是不一样啊！哎呀，舒坦呐，真舒坦！儿啊，咱们都是不能享福的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还得东跑西颠的折腾。
2: 人活的是，不就得折腾？折腾没奔头的事儿，那叫白折腾；折腾有奔头的事儿，那叫好折腾。
1: 是啊，也不知道这趟咱们是白折腾啊，还是好折腾。
2: 折腾完了就知道了。
1: 儿，要不是你帮我想法子呀。 我还真不知道，咱们没招，大了，我们就去银行弄钱，把房子给提。别打房子主意啊！一辈子了，房子再没了，那你就真凉快了。哎，挡得差不多了吧？啊，来，我挡会儿。
2: 哎呀，还没挡呢。
3: 你什么时候挡完呀？啊！你等着吧。完了，金贵东西落到贼手里头了。说什么呢你？哎，都是啊，哎。
4: 哎，听见了吧？年会有的是，你们要多少？这个怎么说呢？啊，倒腾的越多，钱不越多嘛。一听那口气，就财大气粗。
3: 那是，别的没有啊，那钱有的是。<笑>
4: 咱们是双快人碰上双快人了。这样，你们好好看看，想要多少支书，我保准不皱眉头。
3: 哼哼哼！
5: 走啦，再来啊！哎，老板，进来坐呀，刚出炉的羊肉包子可香了，您咬一口啊，都流油。进来看看。
3: 要不进去看看？
5: 看看就看看。哎，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来里边请。
6: 两位看看吃点什么？啊，我们看看再说。嗯，
3: 对，看看再说啊。
7: 吃点什么呀，两位？哎呦！
1: 哎呦，这肚子呀！哎呦，疼死我了！哎，不行了，不行了！哎，
7: 疼死我了！你知道，毛房，肚子疼！哎，啊啊！好不容易
1: 出了一回，吃点的吃点呗。
7: 哼，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咱又不是没带吃。
1: 不是怕你亏着嘴吗？
7: 外边的饭呢？你家里头？

0: 哪还是自己东西好吃？哼，
1: 那是。哎，今儿啊，你满嘴冒胡话，那牛吹的，把人都给吹懵了。
0: 你穿上这条裤子，戴那黑眼镜，不吹牛都把不住嘴。再说了，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低了。
1: 你这牛已经吹出去了。明儿人家问你要多少，你怎么说？
0: 有多少要多少。
1: 眼下呀，咱们买了棉花要到湖北去卖，又是车又是马，来来回回都是钱，这些啊都得算上一边。
0: 也是啊，你要把这钱刨出去，买棉花没剩几个钱了。
2: 要不我回去一趟，再凑点钱。
1: 大伙儿把命根子的钱都拿出来了，你还管大伙儿要钱呢？
0: 那依着你呢。
1: 咱再琢磨琢磨。眼下呢是两笔钱，一个是买棉花的钱，一个是运费的钱。运费的钱呢，咱是必须得花。这买棉花的钱，咱能不能不花？
0: 不花钱？人家卖你棉花吗？
1: 能不能啊，先赊着？
0: 赊棉花卖？卖出钱来再还给人家？这不是借机下蛋吗？
1: 借机下蛋怎么了？咱们有了鸡，那就不愁蛋了。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能借到这个鸡？

0: 熬了一天了。哎呦喂，碎石不饶人啊！啊，你也早点歇着啊。
1: 你去哪儿睡啊？
0: 屋子不有的是啊。
1: 那不得另花钱呢、啊？
0: 出门在外花点小钱算什么呀？我找个屋，烧点热水，擦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不是还得借机下蛋呢吗？
1: 哎呀，嗯，儿子，饿的时候啊，点点心。嗯，
0: 你不留了。
2: 回去就好了，看看吃点什么。
0: 兄弟，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儿我请客。
3: 哎，这个
0: 你尽管点，甭客气。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这样，
5: 冷切羊腿肉，手撕羊排，
4: 葱爆羊肉，爆羊肚，炒羊肝，焖羊脸，三碗羊汤，
5: 三片包子，哎，
4: 再来瓶酒，哎、啊啊，这样，
2: 好，稍等啊。
3: 这菜还行吧？
0: 啊
3: 啊，不多吧？
0: 不多，一点都不多。

0: 行了，过来了。
1: 小壮。
0: 啊。
1: 你牛村长呢？
0: 倒腾棉花去了。
1: 倒腾棉花去了。
0: 嗯。
1: 这是要曲线救国呀。
0: 去查国。
1: 啊，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就他一个人去的。
0: 还有灯。
1: 这对老鸳鸯。越老越黏糊了。
2: 哎，你们俩怎么不动筷子？
3: 这个，我们俩刚吃过，啊，眼下吃不下去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你这眼睛打桌子菜这么白瞎了吗？
3: 嗯，哪能白瞎呀？你吃好就成。去去去。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3: 嗯，哎，兄弟，真没想到啊！你们这儿的棉花可是真多呀。嗯，哈哈，白花花的一片片的，把我眼睛都给看花了。
2: 是啊，今年是大丰收，要是赶上棉花紧俏的时候，我还不敢说，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多少。
3: 是，哎呀，你说没想到啊，你们这有这么多的棉花，你说要早知道，多带点钱就好了。
2: 钱没带够，没事，没事。
3: 嗯，
2: 回去拿货，你放心。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留多少。
3: 哎，这个，你说好不容易出了一趟，再回去取钱呀，耽搁时间。对呀，能不能呢？我们呀。先少交给你点钱，啊！你呢，先多赊我们点儿。等我们赚了钱，我们再还你。
2: 赊，这也行。
3: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才叫爽快人吧？
2: 我还没说完呢。
4: 赊棉花也行，可是你们俩得在我这儿压点什么吧。
3: 哎，这个你说我们俩说出来就出来了，也没带着这个值当的东西。
4: 那不行，那你们把棉花给我拿跑了，那我找谁呀？啊，
5: 村长，那只要压点值当的东西就能赊到棉花。
2: 是啊。
5: 那你看，我压这行吗？
3: 你这说什么呢？啊！
5: 你真是，我去！
3: 兄弟，甭听他胡说八道啊！
5: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
3: 啊？
5: 啊！村长，你看我压在这儿能赊多少棉花？
4: 不是，
2: 那就得看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了。
3: 我们俩都是麦香柳。
5: 他是我的爷们儿，我是他媳妇儿。你看这关系能赊多少棉花？当家的，你瞪什么眼睛啊？不想认我这个媳妇儿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兜里有点钱，你就想改了门面，换了门庭。哼，今儿啊，当着人家的面，你敢不敢叫我声媳妇儿？
3: 我说他娘啊！这把你压在这儿，他我心里头舍不得你。你说说啊，咱们这……
2: 你们这出戏啊，唱得好！我不跟你们兜圈子，
4: 你可不是什么老板。

0: 看出来的？
1: 你跟我握手的时候，那你手上的老茧都割人了。哎，我还知道，你叫牛大胆儿。那借地种粮，就是你带头干的吧？
0: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啊，
1: 老哥哥，你是名人呐！要不是你，到现在我们还包不了产，到不了户，还吃不上这白面大馒头，还填不饱肚子呢。哎，说到这儿，我们都得感谢你呀！
2: 哎，别，
0: 兄弟。其实我们是来求你来了
2: 啊！你来谢我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们没钱，昨天晚上你们就来这个店了吧？没舍得吃，就出去了吧？到那个小旅馆，你们俩啃着那个杠子头，救活了一顿吧？还有，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夫妻。为了省钱，你们就花了一个屋子钱，你让你这个假媳妇儿在里边睡，你在外边坐了一宿吧。
0: 兄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
2: 嗯，你这双眼睛是一直跟着我。这些本事是怎么学来的？
1: 我当过兵，还是侦察兵。
0: 哦，嗯，怪不得。
1: 大哥，问你一句不该问的吧。
0: 你说，
1: 你倒腾棉花干什么呀？
0: 实话实说，我想建个面粉厂。我以为没那么多钱，你这不就寻思出来倒腾点棉花，赚点钱？
1: 不是，你建厂干什么呀？
0: 我还是想多挣点钱嘛。有钱了，啊，你说乡亲们的日子不也能过得更好点不是？
1: 老哥哥，我是真服了你了。这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儿。都让你给干了。哎，这样，你建厂，我也帮不上别的忙。我们这儿有的是棉花，还是那句话，你想要多少，我给多少。等你什么时候赚钱了，你再还我。
3: 把我压这儿，不怕他不还你。
1: 就冲着。有牛大胆这块牌子，还用压人呢？喝酒，
3: 来换大碗。哎，
4: 行了，这回妥实了。这辆车皮棉花啊，回去我就让卖花到湖北收钱去。
5: 哎，你怎么不戴你那黑眼镜了？
4: 见着亮。对了，我问你，你在那酒桌上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5: 我说什么了？
4: 你都忘了？
5: 忘了。
4: 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媳妇儿啊，啊，那个什么老爷们儿啊，什么把你压在那儿啊，对不？
5: 对，我好像是说了。
4: 你说的都是真的吧？
5: 哎呀，你呀，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胡说八道。
4: 嘿，弄了半天，原来是狐狸嘞。哼，
5: 你还当真了？
4: 那可不当真吗？我就当是真心话听的。
5: 哎，你还真想有那事儿啊？
4: 好事谁不想？

0: 这么远的道累坏了吧？啊，来，
1: 嗯，
0: 坐着歇会儿。
1: 哎呀，爹，我坐不下。
0: 什么坐不下的？
2: 不成就不成啊！
0: 往后咱们再想法子。
1: 不是，我是真坐不下呀。呀，钱多少钱？爹，我就怕贼惦记，我就没敢往那包里放，我全都绑身上了。
2: 这些日子吧，越想越后怕呀。
0: 我就真不该让你一个人去。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
1: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0: 那你和谁去的？啊？
1: 还能有谁呀？前院那个呗。
2: 小肉包和你去的。
0: 丫头，我告诉你，你爹我看不错人，小肉包那小子呀，确实是不错。你说你们俩，
1: 爹，我累了，我先回屋歇着了啊。
0: 你看，你说这事儿你就躲。
1: 哎呀，
0: 好，行，你也累了些日子了啊，赶紧回屋好好睡个觉。
3: 哎呦，王爷大哥，你这会儿又看见了？
4: 啊？咋的了？
5: 有光亮的地儿，我就能看得见。
0: 好笑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吧？这就是钱啊，就是咱们建面粉厂的钱。我数了数，还真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够啊！哎，
3: 不够不怕嘛，咱们再去倒腾棉花，啥时候倒腾够了，再建厂呗。
0: 不行了，倒腾棉花的节气过了，倒腾不出钱来了。
1: 那可咋办呢？
0: 有的是法子。我这回跟灯去倒腾棉花呀，不光是赚了钱了，我还琢磨出点大道理来。咱们不是没钱吗？啊？咱们要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赚，太慢了。咱们眼下呀，就得借鸡下蛋。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

0: 叫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臀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0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0度。枣庄阴。

0: 19到29度，济宁阴20到30度，临沂多云20到28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3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2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着急，我帮你想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咱欠了谁的债呀、啊、就拿面粉抵账。
1: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成，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你有颤皮颤一个领口，我一个当院就这么提着是吧？耶嘿，
9: 为弟弟，为弟弟，
1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1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

0: 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7: 都要演，
8: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0: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1: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咱们眼下呀，就得借鸡下蛋，把人家的母鸡抱到咱们这儿来，下完了蛋再还给人家。少交点租金，咱们专打头。说到底吧，就是先赊着用。
1: 人家凭膜赊给咱，
2: 就是
0: 咱们手里也不是一点钱没有啊！啊，钱先少交点，多讲讲好听的话。 咱们都是实诚人啊，干的都是实诚事儿，人家怎么能就不赊给咱们呀？你看啊，眼下地咱们有了，人咱们有了，土木砖瓦机械设备咱们出去赊去，都不是问题。
3: 那这么说，咱那厂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了？
0: 那还说什么呀？啊，今儿把大伙儿召集来啊！ 一是让你们看看这一带的钱啊，大家心里头都垫个底。再就是商量商量咱们这粮的事儿。小媳妇没米不下锅啊，咱们是没粮办不了事儿。得了，大伙儿们看看该怎么办。
4: 要说粮，大家谁家没有啊？就是怎么个手法。
5: 不是有借鸡下蛋吗？
0: 咱呐就来个借粮下锅，大家呀把粮食啊都交过来，等赚了钱呢再给你们结账。哎，
6: 这
0: 不，这句借粮下锅的话说得好，大伙要是愿意把粮都交出来，我也不能让你们白交。钱呢先少给点，等到时候赚了钱了再补上。
7: 这挺好。
0: 哎，
6: 对，
8: 那每年的粮价也不一样啊，到时候怎么结算？
0: 就是啊，就是啊，就按收购的时候的粮价算。 你放心好了，亏不着。你弄不好，你还能赚了。
9: 这，我叫，安二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交粮吧？
10: 对。

0: 爹，
1: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您现在这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0: 您要是有大胆叔那胆子，再加上您这文化，那肯定比他干得好。
2: 行了，你别害你爹了啊！当年你倒腾驴，就把你爹害得不轻。

0: 听，哎呀，你爹都这岁数了，哎，你是不是恨不得你爹早走啊？
1: 说什么呢？我这是在给你打打气儿，壮壮胆儿。
0: 哼！哎呀，儿子，爹知道你心高啊，还整天琢磨着想干点响亮的事儿，撑撑咱老马家的门面。爹何尝不是这么想呢？你大胆叔不说了吗？面粉厂给你爹留着位子呢，可你爹就是不做，为什么？啊？哎，咱爷们儿啊，不能靠旁人活着，跟定走。嘿，那出头露脸的事儿，全是人家的了，没咱爷们儿的份儿。要亮堂，要舒坦，要长脸面，还得靠咱爷们儿自己忙活，懂不？
1: 那怎么忙活？
0: 这忙活不能瞎忙活啊，干活得干巧活。你大胆叔啊，是扛着铁头撞金钟；你爹我呀，是拿着破烂收金块。
1: 金块？哪有金块？
0: 别急。稳一稳，再看，啊！
2: 娘，出来散心你就乐呵点，别总板着一张脸。
3: 谁说娘不乐？
2: 这段时间啊，你净愁着一张脸，怎么看不着？我可都看着呢。
3: 你呀，挺大的姑娘不嫁，你说娘能不愁啊？
2: 这好看吗？哎呀，我知道你在愁大胆叔家的面粉卖不出去，
3: 谁说的？娘愁他买什么？跟娘有啥关系？
2: 哎，娘，你看那家人在干嘛呀？
3: 这耍猴的吧？
2: 看看去，
3: 走，看看。
4: 要麦收了，又是一个丰收年。好啊，哎对了，你大胆叔那面粉卖出去了。
5: 听说前几天又找了几家，但是都没谈成，眼瞎压了半仓库了。我有更要命的是啊，这个讨账的上头给大胆叔逼的好话说了一箩筐，这又请吃饭又送面粉的，饭算是打回去了。
4: 那你大胆叔这脾气还不得急得上房啊？
5: 上不上房不知道，但大胆叔那嘴上那大泡起得一溜一溜的，跟蹦豆似的。
4: 做买卖不容易呀，一半是喜，一半是忧，哎，闹不好还得要命啊！
5: 爹，得亏你说本。
6: 娘，卖馒头的，
7: 卖馒头的，卖什么馒头这么抢啊？去，去看看，买个馒头，来。
8: 叔来两个，叔来。
9: 哎，我要两个馒头，两个。来，
6: 怎么样？尝尝。
8: 都拿来。
10: 来过来。哎，
3: 好。有娘做的好吃。
9: 跟您争的差远了。嗯。
8: 哎。说话呢，这是啊！你要弄得好吃，回你们家吃去啊！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1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8: 不是不让你说话，可你别说我馒头不好吃啊！
11: 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在这说你馒头不好吃了？
8: 你刚才说的没你蒸的好吃吧？
11: 还真没有我蒸的好吃。
8: 那把你的馒头弄过来，让大伙儿尝尝，是不是？
11: 哎。

0: 咱家的馒头是什么味儿？
1: 不行啊，这道太远，拿到这儿就凉了，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0: 那怎么办啊？
1: 盒子，咱娘俩呀，要是能在这儿支个摊儿，现蒸现卖，那保准赚钱。哎，对了，你大点叔叔那面粉厂，不是还发愁那面粉卖不出去吗？咱们呀，就用他的面粉。
2: 也帮他卖了面粉，
1: 可咱们蒸馒头有用多少面粉啊？话可不能这么说，生意做小了呀，用不了多少；可这生意一做大呀，那就不知道用多少了。

0: 欠的账什么时候还呢？马上还！你没事给我添堵来了！你别担心。你想让我挨着你啊？我还不乐意呢。这大夏初天的，啊，天本来就热，你身上又冒着火，挨近了，烤的话。
1: 这白花花的面粉，眼看着卖不出去，真愁人呐！
2: 你跟着愁什么呀？嗯，嘿，你看你这话说的，做兄弟的，不得跟你愁到一块儿去啊？啊！嘿，这话说的热乎。你要是真有这心啊，甭光嘴上说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才叫真兄弟呢。
0: 哎，那好啊，那我买。
2: 你卖不？我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你。你就眼看着这个面粉，捂没了，捂臭
0: 了呀？没
2: 就没了，臭就臭了。我认了。
0: 你说你这辈子就不能跟我说句软和话啊？啊？
2: 软和话有的是。我就是不跟你说。
0: 行，那你就不讲，你就憋在心底里头啊。

0: 哎，
1: 看见牛大胆了吗？啊，
0: 在厂子仓库呢。啊，
1: 在那儿干什么？
0: 啊，烧香念佛呗。哎，胆儿。啊。哎，我跟你讲句话。

0: 闷着有什么用啊？回家吃饭。饿着肚子能想出法子来呀？你要是饿死了能想出法子，那我就让你饿死。
1: 现在一看见他们，我都撑得慌。
0: 别着急，我帮你想个法子。什么法子？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 咱欠了谁的债呀？就拿面粉抵账。
1: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0: 咱可以多给人家点儿啊！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没钱，只有面粉，他爱要不要？他要了呀，不吃亏。

0: 不要啊，就吃大亏喽。他们要是有能耐呀、啊，就可以把这面粉呐、啊、换成钱呢。
1: 嗯，成，哼，那也就是想着法子让他们帮咱们卖面粉呗。
0: 哎呀，这不是没招的招吗？要不然咱也不会想这个法子。他们呀都是生意人，见得多，听得广。那万一吃好了咱的面粉，这没准就是一笔大生意呢。
1: 你是怎么想出这高级的招来啊？我怎么就想不出来？我得请你喝酒啊！好，你这一顿大锤啊，堵得我心口上这大石头砸了个粉碎，妈，我这心里太舒坦了。
0: 哼，这呀、啊，只是把欠的账还了，后面的事儿啊，咱们还得想。
1: 哎，能把眼前的账还上，我就舒坦了。我这辈子我最怕的就是欠账，哼，那滋味不好受，吃不香睡不着的。嗯，喝一口。
0: 你别敬我，要敬啊，敬你那个兄弟。
1: 嗯。
0: 马仁，你要是不讲啊，我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法子来。
1: 哼，这老东西，我还了别人的账，那反倒还欠了他的了。成，改天，啊，改天我敬他酒去。
0: 大胆啊，我还有个事儿，我想去。县里的农贸市场弄个地儿，想做点面食生意。
1: 你这厂子刚活动起来，你就想单干啊？
0: 想出去碰碰运气。
1: 你就在我这儿干呗，啊？等赚了钱了，还能缺了你的呀？还折腾什么呀？
0: 苦了半辈子，穷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再不折腾啊！没功夫折腾了。
1: 年轻的时候就不消停，老了老了还是不消停，那你这一辈子就不是消停人呢。
0: 我叫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亮着还叫灯吗？
1: 顶着这句话你活了大半辈子，累不累啊？再说了啊，做生意你有钱吗？
0: 想好了，我想啊，借面蒸馒头。
1: 嗯，
0: 你那儿不是有面吗？你先借给我，等我赚了钱呢，我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行，你们这到这儿转来转去，还转到我这儿来了，我成债主了。成，要多少有多少啊？
0: 那我用不用找个人在这儿压着？
1: 那还用说吗？啊！你到时候这面粉要是没了，我找谁去？就把你压这儿吧。
2: 我要不把他出出点子，他还不得憋死啊？
3: 你跟大胆叔明着都来都去，暗地里你扶他一把，我扶你一下。我都看了20多年了，我都没看明白。
2: 小子，这句话能从你嘴里冒出来，就说明你还小。人这辈子的事儿啊，你还没看懂吗？等什么时候你懂了，你就长大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这么多钱，也差不多找个地儿住了吧。买卖刚开张，咱们呀能省点就省点儿。等咱们呀再赚多了钱呢，咱们就在那个市场旁边啊租个房子住，到时候就享福了。
1: 那咱什么时候能弄出样来呀？
0: 哎呀，鸽子，娘在想啊，你说他们卖馒头都卖一个价，咱们能不能卖得比他们再便宜点，那不就能卖多了吗？
1: 娘，丁叔你脑子最活泛，行，那咱们明儿就试试看能不能多挣点。
2: 又好吃又便宜，傻子才不买呢。
3: 你这时候可亮得有点不地道了。
2: 咋不地道了？
3: 咱们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卖的东西也都一样，你干嘛压着价卖啊？你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生意吗？
2: 这面是我自己，馒头也是我自己蒸的，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干什么都得有规矩，你卖我也卖，要是一个价，大家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就算是你比我卖的多，这也不犯毛病，和你现在压着价卖，拿价来勾人，这就是你不对。
4: 你们也降价呗，谁也没拦着你们呀。
5: 碰上这种不讲理的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
2: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先你看看。
4: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
6: 你

0: 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说的也没错，一个市场好几家卖馒头的，咱便宜一点，人家不也得便宜吗？就你便宜一点，我便宜一点，最后还能亏着卖吗？要我说，要卖咱就卖一个价，比比看，看谁卖的多。娘想明白了。
1: 既然错了，那咱就改。这要都一个价，要想赚钱，那就得变着法子的卖。明儿啊，娘啊，就给你露露手艺，哼，让他们也看看。爹，这回舒坦了，良心思了。
2: 吴哲一身轻啊，舒坦死了。
1: 哎呀，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2: 什么呀？来订单了。要多少啊？
1: 反正我们仓库的那些存货不够啊。
2: 哪儿来的订单呀？
1: 你抵给人家的面粉啊，没想到人家吃了好了，都想要呢。嘿。
3: 神了，真神了！<笑>
4: 爷，什么神了？闺女，赶紧给你任礼叔啊，拉一板这面粉去，也让他尝尝咱们麦香牌面粉的味道。
5: 千层大馒头，撕一层吃一层，一层一个味儿，不好吃不要钱了，拿好了啊！
3: 没办法，人家这生意啊，
5: 就是。
3: 你帮我看看摊儿。
6: 办点事儿，大家别着急，都有啊，好几屉呢。大姐，我想打听个事儿啊，你这面粉从哪进的？哎呦，
7: 这话让你给问着了啊！我这个面粉呐，是麦香牌的，麦香里香，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产的。
6: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啊。
7: 哦。
2: 你是想买啊？是啊，是啊。啊，行啊，你呀，就去那儿找一个叫牛大胆的人，你就说呀，是墩儿姐让你找的。保准给你便宜。
8: 要灯儿？
2: 那怎么叫灯儿啊？不，人家可得是个亮堂人。
8: 对。
2: 那你肯定是个亮堂人。对。
7: 保证给你便宜。
2: 你叫灯儿？
8: 那你肯定是个亮堂人。
2: 对。人家说把面粉给退回来了。
3: 他怎么说的？
7: 他说吃哪儿的面粉不都一个味儿啊？是咱麦香牌的面粉也吃不出肉味儿来，还说以后你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他说，用不着借花献佛。这老东西还蹬鼻子上脸了，不要拉倒，省了。
3: 娘，您检查的来了。哎，检查就检查呗，咱这馒头货真价实啊，不怕他检查。哎，郭
7: 二哥，师嫂，啊，生意挺好啊。啊，还成。
3: 大嫂，把您的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拿出来，我们需要登记检查。
7: 啥事儿？
3: 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7: 哦，那证。
3: 做生意没有啊？
7: 要是没有咋？没有啊，您就得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啊，您这生意我可就不让您做了。办证需要钱吗？不花钱咋办证啊？啊！哎呀，你看，光顾跟你说了，哎呀，我这馒头都出锅了，你看看，哎呦，来一个，大兄弟。 千层的大馒头可好吃了！哎呀，拿着，拿着！哎呀，这不拿着，拿着！你瞧瞧，不吃就不吃吧，扔地下这个！哎呀，这糟践粮食啊！
3: 对不起啊，大嫂，您要是有证啊，您就拿出来；您要是没证啊，就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我可就要收了您的摊子了啊！
0: 兄弟，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你看我有病吗？
1: 看着没什么病
0: 啊。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要过饭，吃过馊粮食，可是我还健健康康的呀。这馒头啊是我做的，干不干净我吃的，用不着什么许可证什么的啊。所以说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是吧？
2: 大嫂，说句不好听的，您就是在这胡搅蛮缠呢。我劝您啊，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那就赶紧把摊子收了。您不收啊，我们可就替您收了啊。
0: 刚出锅的大馒头，千层的馒头，一层一个味儿啊。来来来，
3: 吃一层
0: 一个味儿。干什么你们？
2: 大嫂，哎，我们在依法行事，希望你配合一下好吗？撤。哎
4: 哎，算了，别闹了。哎
0: 哎哎，你，哎呀，快快快，去追。

0: 屋里有人吗？没人。怎么没人还有动静？鬼呀！满脸老褶子都撑开了，生意不错吧？老好了。那得恭喜你啊！哟，看什么书呢？
1: 学学怎么卖面粉。
0: 不白看呀，正用在刀刃上。
1: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0: 来了，讲两句感谢的话呗。
1: 亏了神仙保佑啊！哎呀，神仙帮忙，我得敬敬神仙。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啊？
0: 我这敬敬神仙。
1: 你赶紧给这事别给我这面前比划啊！你赶紧给我收起来，别闹！
0: 我这敬神仙，你惊一乍的干什么呀？
1: 你赶紧把这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啊！要敬回家敬去，别跟我这面前乱比划。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告你，事后你可别怪我，没实心实意的恭敬你。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得了吧，
0: 曼日丽，你不就是想听我说两句好听的话？废话，
1: 好话谁不爱听啊？
0: 我说两句什么好呢？
1: 要讲就讲顺耳的呗。
0: 那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跟你说。
1: 你这屋里又没人，你要讲大声讲。
0: 你不把耳朵伸过来，我不说。
1: 我就不伸，
0: 那我就不说。
1: 爱讲不讲，
0: 散会。

0: 就一句，你要是什么时候有个马高蹬短，我牛大胆不能抄着手看笑话。
1: 你才马高蹬短呢，你说什么呢？这是好话呀，你这不咒我吗？
2: 娘，实在不行咱还是回去吧。刚摸出点门道就要回去，那不白忙了？那总比在这受气强啊。受点气算什么呀，就算挨上两脚跪上一拳扇个嘴巴子，咱也不能回去。咱要是这么回去了呀，那不让乡亲们笑话死。闺女，咱俩既然出来了，那就得干出点彩头来，干出点名堂来，干出点响动来。就算回去呀，也得风风光光、亮亮堂堂的回去。
3: 娘，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眼下家伙事儿都没了，咱还能干啥呀？
2: 不就是办个证吗？咱呐就按他们的规矩办个证，花俩钱就花俩钱，咱呐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那才叫本事。明儿啊咱们就去办证。闺女，咱们的面食要是能在这儿卖那就好了。
3: 在这儿卖当然好了，可是人家能让咱们卖吗？
2: 怎么不让咱们卖啊？他们做什么样的咱也做什么样的，咱比他们做的还好。哼，不信他们不收。
3: 娘，你的心真是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2: 都是你大胆叔给练出来的。

0: 大叔的面粉厂现在是连夜加班，这磨出来的面粉啊，刚拖进仓库，还没凉透呢，这就被拉出来了。那一大把车一大把车的，哎呀，装的满满都连成串了。对，还有拖拉机呢。
1: 那一共拉了多少车？
0: 拉了多少车不知道，那眼瞅着那钱袋子是越来越鼓，钱都快冒出来了。
1: 你大胆叔这一炮啊，真是大响了啊！
2: 爹，你快琢磨琢磨，咱们干点什么事儿吧？我都急死了。不急，稳住劲儿。
3: 这药在我这里卖。
2: 啊，来，您先看看货。
3: 要跟我们卖的面食的一模一样。
2: 尝尝，尝尝味儿怎么样？
3: 都是你做的，都是我做的。你面的手艺不错啊！别的不敢讲，面的事儿啊，一般人糊弄不了我。你要是愿意，就到我们面点加工部试用几天，如果试用合格，那我们就请你做面点师傅。娘，这会儿不错呀。经理啊，我先谢谢您。我呀，自己有买卖。
4: 怎么能到您这儿干呢？你就看看我这货行不行，能不能进你们商店？如果能啊，我就给你们送货。
3: 要说我们商店的面食点心，也该换样了。这段时间我还在琢磨，还没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哎，要不你也琢磨琢磨，能不能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如果弄得不错的话，我就让你们进来啊。
2: 行，好。娘，人家要请你当面点师，这多好的活啊，干嘛不干呢？
3: 你大胆叔也让娘跟他干，娘不是也没干吗？哎呀，大胆叔呢，你怎么想都不管。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你就能留在城里了吗？
2: 跟着他们干呀，干到底也是个打杂的。
3: 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娘自己干，干得自在不说，说不定啊，娘还弄个当头的。您也想开公司？他们能干，咱们怎么就不能干啊？咱们呀，不但要干，还得干大了。行啊，等有了公司，你就是总经理，我就是副总经理。
5: 那可不是，老爷，这大晾天的窑外好干什么呀？这哪有蚊子呀？
6: 这说不准啊，什么时候就跑出一只半只的。
5: 行了，赶紧回家吧，多热的天儿啊！
6: 不回家，在这闻闻味儿，
5: 闻出什么味儿了？
6: 钱味儿。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那你这请喝酒就备了一瓶，你这叫请喝酒吗？
2: 那你说叫什么？
1: 你这叫请长酒。
2: 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啊，剩下全让你喝了，这叫长酒啊？
1: 你这个叫我来不光是为喝酒吧？
2: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大胆儿。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

0: 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闻着什么味儿了？钱味儿。
2: 过段日子就分钱。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养足了精神头，等着分钱。哎，爹，你看，
3: 小蛾子，
2: 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你了，没想到今天还真见着真人了。
3: 你是来接我的吗？
2: 对呀，
3: 梦见我什么了？
0: 你歇会儿。

0: 要看呐，你就正眼看啊，别东眼西眼的。
1: 嗯，咱们做的怎么样啊？
0: 嗯，你说呢？
1: 好了好了，就不回来了。我说，小打小闹，啊，就当是抻抻腿、伸伸膀子就行了。我这有的是事干，你要干你就来，你要不干啊，你就在家歇着，又不缺你的钱花。
0: 嗯，就怕想歇也歇不住喽。

0: 娘，你快看！
1: 啥时候回来的？慢点慢点，
2: 我也是刚回来的。
1: 早知道你这么快回来，我们就不紧赶着慢赶着干活了。
2: 谢谢大伙儿。
1: 买卖做的咋样啊？
2: 还行。
1: 你们这是
3: 灯啊？大胆说了，你给咱们厂推销面粉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们大伙儿就顺手把你的地儿给收拾了，这不肥也撒了，种也播了。
0: 放心，明年呢
3: 肯定是个好收成。
2: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4: 谢谢。
2: 我这就回家呀，蒸馒头炒菜去，晌午饭呀我请了。哎呀，
5: 大伙儿
2: 干完活啊都请假去啊。
4: 好的，好
2: 来，
4: 慢点慢点。
2: 哎，好嘞。哎
1: 呀，看来你娘的买卖做得不错。
6: 给大伙儿分的钱都备好了。
2: 嗯，备好了。
6: 乡亲们总算是见着亮了。你跟小肉包那事儿也该借过了吧？
2: 火候没到呢。
6: 别老抻着人家了啊。
2: 等等再说吧。
6: 等到什么时候？
2: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呗。等着吧。
6: 看来这事儿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
2: 哎，对了，爹，你前两天喝了点酒，说你想干养猪场那事儿，那话还当真吗？
6: 我是想干。你说，有了粮了，要是再有了肉，那日子得多享福。
2: 可是干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呢，咱们面粉厂刚刚见点效益，咱们哪有钱干养猪场啊？
6: 没钱别倒英雄汉啊。
2: 不着急，咱慢慢攒，攒够了再干呗。
6: 等攒够了，我就怕我看不着了。
2: 胡说，你身子骨那么硬实，精神头那么好，怎么的不得再活30年啊？
6: 要想干的事啊，就得立马干，还得抓紧干。这就是我的理儿，我得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要是看不着了，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
2: 哎，爹，要不咱那钱先不分了？
7: 当家的，明天就要分红了。估摸着咱们少不了。
8: 娘，你找什么呢？
9: 这明天咱家就有钱了，我得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啊。
8: 娘，有钱存储蓄所啊，你藏家里干嘛呀？
9: 那不行，咱家的钱能放别人那儿吗？
8: 储蓄所那是公家的，你放那最安全了。
9: 我跟你说呀，咱家的钱我得搁一个我想看我就看得见，我想摸就摸得着的地方，这样我心里托底。
4: 娘，你要是琢磨不出来就别琢磨了，等明儿咱有钱了，我不费那个心思受那个累。
10: 少年经理说呀，让咱们弄个新花样出来，那娘弄个12属相你看怎么样？
4: 12属相您过年的时候不都给我弄过了吗？也不算什么新花样的。
10: 那娘没弄个全套的呀？你想啊，要是12个动物都摆在这儿，
4: 那得多好看多喜庆啊。您都会弄啊？

0: 弄弄试试呗，等弄出来呀、啊，就知道什么成色了。儿子，去和面去。
1: 怎么说干就干呢？都多晚了，明儿再说行吗？
0: 那你睡吧，娘去和面。
2: 各位乡亲们，这桌上摆的钱，就是咱们麦香面粉厂赚的钱，不容易啊。这段时间来啊，咱们是点灯熬油，忙里忙外，还清了外债，还赚了这么多的钱。建厂的时候我说过，不能让大伙亏着。眼下咱们有钱了呀，我这心里都别提多亮堂了。
3: 哎，大叔，那就赶紧分钱吧，大伙都瞪眼等着呢。
2: 先别急啊，不差两句话。乡亲们，咱们麦香面粉厂是越来越赚钱啊，我这心呢也越来越大。人嘛，啊，你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大，这也是常理儿。没事我就琢磨呀，咱们能不能再盖个养猪场？粮食有了，你再弄点肉吃，这不是好上加好吗？
3: 哎，那大点数，
4: 那盖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吧？
2: 没错，是得花钱。这不，今儿呢，我就想跟大伙商量商量，咱们呢，是一口吃饱喽，还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
5: 大点数啊，您说这话。我们不懂啊，
6: 是啊，啥意思啊？
2: 一口吃成胖子呢，就是把桌上的钱马上分了，大伙儿拿回去，愿意吃吃，愿意喝喝啊，舒坦一把就行了。要是这钱不分了，全当大伙儿把钱存在我这儿，啊，我拿这钱呢，盖养猪场。等厂子建好了，咱们见着肉了，到那时候。连本再利的分红，把钱都分给大伙儿，啊，有粮吃，有肉吃，这不就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了吗？哎，那我也就是说一嘴，这是大伙儿的事儿，你们看着办。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愿意跟我干，咱们就干，好吧？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不愿意干，那咱们马上就分钱，不就成了吗？
5: 我看还是分了吧。
3: 是啊，分了。
7: 分了还能吃上肉吗？
3: 那不分就保准能吃上肉吗？
8: 对呀、啊，是不是？
3: 肉吃不上，钱再没了，那不就凉快了吗？
0: 这想吃肉啊，就得掏钱，掏小钱吃大肉，多好的买卖啊！这钱呢，我赞成不分。
9: 也有分的。
10: 是啊。
2: 这样吧，桌上的钱呢，原本就都是大伙儿的，谁要愿意来拿就来拿，你拿了我也乐呵，你不拿我也乐呵，只要是大伙儿心里舒坦了就行。

0: 实在是替我谢谢，
1: 吃不成肉包子。大娘，等天灵了钱，还我给你买肉包子事儿，我不能就吃一顿肉包子。大娘说不是说了吗？啊，只要办了养猪场，就能顿顿流油了。
2: 啊，
1: 爹听你的，
2: 啊，多好的事儿。

0: 这些庄稼脑袋他就想不明白，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1: 爹，你也消消气儿吧。
2: 估计我大胆叔也没想到有人能撤梯子。
0: 这头老牛，哎，都热得冒了气儿了。那平日里挺个胸脯子，哎，扒着个脖子，觉着自己可以一呼百应呢。这下可好了吧？让他冲个冷水澡，凉快凉快。
1: 爹，你说大胆叔这养猪场还能开吗？
0: 以你大胆叔的性子，他是非开不可，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
2: 那他现在肯定在闹心呢，你就不去看看去？
0: 要来也得他来呀，我可不去。
2: 那你就不管了？
0: 不管。哼，哎呦，不管，我又怕他满嘴起大泡啊，寻神上吊。哎，那这样吧，那个，今天晚上你去请他，就说啊，我请他喝酒。
2: 那人家能来吗？
0: 嘿，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牛大胆了。
3: 哎呀，慢点儿。
4: 再去拿俩馒头去。
3: 不能吃啊，你都已经吃了三个馒头了，撑着了该。
4: 三个馒头怎么了？倒退30年，我一顿能来8个。
3: 倒退30年，你还能吃上这馒头？
4: 菜饼子也是8个，回去拿去。
3: 行，给你拿。
2: 妹子，你爹在家吗？
3: 啊，在里边吃饭呢。
2: 大胆叔，吃着呢。
4: 吃着呢。吃了没有？那么一块吃点。
2: 我爹请你过去。
4: 请我过去干什么呀？
2: 喝点酒，拉拉管。
4: 哼，好事。走。
3: 爹，别出去了。
4: 有人请喝酒，能不上面子吗？同志，走。
5: 门关好了。
6: 哎呀，你就放心吧。

0: 娘数一遍，你再数一遍啊。
1: 哎呦，娘，咱都数多少遍了，你还数啊？
0: 你这孩子，让你数钱你都嫌烦。
2: 数。
0: 看，刚出锅的红烧肉，你看我这色挂的多带劲啊！快尝一尝啊！当家的，咱有钱了，过两天呢抓几头猪去，再抓几只羊几只鸡，到时候啊咱把咱这个破房子扒了，盖个大瓦房，东西跨院的都得给它配上，你说呢？
3: 东西跨院好，俺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
0: 当家的，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3: 俺还是当家的吗？
1: 我感觉这钱啊藏柜子底下比较稳妥。
0: 不行，万一让耗子啃了，这不全完了。
1: 那要不藏柜子里边，
0: 贼一进来第一眼就看柜子，不行。
1: 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说藏哪
0: 儿？哎呀，你说这钱吧不拿回来闹心，拿回来也闹心，真愁人。
1: 娘，我总觉着这钱咱不应该拿回来。你想想，大胆叔想着法让咱过上好日子，你说咱一个村的不帮着他，那还能有谁帮着他呀？
0: 那办养猪场和办面粉厂能一样吗？人不吃猪肉能活，不吃面粉能活吗？万一这养猪场赔了怎么办？

0: 咱这钱不全打水漂了？娘这叫见好就收，不吃亏。娘想着吧，过几天拿着钱买几只鸡，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一年，咱这家里面啊
1: 成鸡窝了。
0: 说啥呢这？
2: 娘，我说不过你。你想，我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保准不赞成你这么做。大胆说，那是带着咱走向富裕的道，带着咱钱生钱的，不比你这鸡生蛋强多了。你想是不是？
0: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1: 钱呢？
0: 在呢，在呢。看看，这么厚一沓，全是大金票。咋样？压手不？
1: 压心呐。从今以后，你是咱家的当家人啊！这猪啊、鸡啊这些事儿，你想干啥干啥。
0: 这话说的，老爷们活着，哪能轮得上媳妇当家呢？
1: 你让俺当家，那你做啥主？
0: 我做什么主了？
1: 谁让你拿的钱？
0: 那，我不是替你拿的吗？
1: 放屁！你倒是把钱拿回来了。心里有底了啊！你这是拆了牛大胆的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不擒着他，谁还能擒着他？
3: 娘，你这一晚上我都不吭声，我都快被闷死了。
4: 闺女啊，咱们明天就去。
3: 去哪儿啊？
4: 去市场上卖馒头。
3: 不是说要去商店卖吗？
4: 先不进了。咱们呀，得抓紧时间卖馒头，能多卖点儿多卖点儿，赚了钱呐，给你大胆说，建养猪场。
3: 咱挣那点钱，能建得起养猪场？
4: 嗯，挣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强吧？
3: 那你现在揉面干嘛呀？
4: 明早蒸馒头，你呀拿到集市上卖，娘呢拿到城里卖，咱俩兵分两路，能多卖一点儿。
5: 你这请喝酒就备了一瓶，你这叫请喝酒吗？
6: 那你说叫什么？
5: 你这叫请长酒。
6: 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啊，剩下全让你喝了，这叫长酒啊？那你给我弄一瓶来让我尝尝。
5: 我说马二里啊，你这个叫我来，不光是为喝酒吧？
6: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大胆儿。我记得你干面粉厂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我想入股就能够入，是不是这话？
5: 你想什么入就什么入，谁让咱们是好兄弟呢？
6: 行嘞，我呀就去讨弄点钱来进你的养猪场。
5: 对不起，圈里的猪都满了，没你的位置了。
6: 怎么这又没位子了呢？
5: 就是没你的位置了。我告诉你，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
6: 不是，你这是什么道理啊？啊，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跟我兜圈子了。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各顾各家，各找各妈，该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人不够我找人，钱不够我凑钱，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我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我也不差这一件了。
6: 行行行行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我也就说说，你要真让我拿钱呢，我还真拿不出来。
5: 不是还有酒没有啊？
6: 没了。
5: 没酒还喝什么呀？走。
6: 跟这老牛掰扯呀，还真占不着一点便宜。

0: 你就别出去了，
1: 别，等雨停了，我陪你去找他。
2: 这雨下的可真是时候。
3: 大胆儿，大胆儿，
4: 爹，爹，你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来来，赶快进屋。
1: 进来吧。
0: 那快进屋。
1: 你这大雨淋着，不坐下病了？
0: 大胆啊！这是俺拿回来的钱，俺对不住你。

0: 你们怎么办？这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钱啊！你们拿回去了，我就不欠你们的账了，我松快呀！ 你说我想干养猪场，这事儿呢，咱们都没干过。你们可以信不过我，我是自己憋得慌。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我怎么就非让你们拿出来你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这血汗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你们顿顿都吃上肉？ 我没怪你。
1: 我要怪的话，就怪我牛大胆没本事。
2: 大胆，你别说了，你再说，我这头都抬不起来了。当年你说要借地种粮，俺害怕。
1: 可俺硬着头皮跟你走了一圈，不但这脑袋没掉，还填饱了肚子。去年你又说要干面粉厂，到最后。 这面粉厂也赚钱了。如今你又说要干养猪场，大胆，就一句话，俺赞成干养猪场。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买卖，有多可怕呀？俺把这钱还回来。
3: 大胆，
4: 快点，
3: 这事儿就得干了，这钱都给你。
4: 是啊，大胆。
0: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牛大胆要是没你们拖着，你们擎着，你们这么帮衬着我，我说实话，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没劲儿。今儿轮了场大雨啊，浑身冰凉，但我心里不凉，我又有精神头了。
5: 既然大伙都赞成，那咱们就把天蓬乐园的养猪场，咱们干起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爹，要不然咱们开一个悟空乐园，专门欺负猪八戒。
2: 不在乎叫什么名儿，关键是得看干什么挣钱。
3: 就是，那个名儿又不能当钱花。
4: 刚支不起面粉厂，只有要养猪。

0: 这是又想吃素的，又想吃荤的，麦香岭还折腾不开他了。
1: 爹，要不然咱们开一个养鸡场吧，养鸡又能吃肉又能卖鸡蛋，咱们一个厂能够顶他们两个厂，你说怎么样？
2: 养鸡好，我赞成。
3: 只要是能赚钱，干什么都行。
0: 儿子，你的精神头是不错，可是你还太嫩了点。
1: 爹，这儿都一年了，您从头到尾，要不然是等一等，要不然是稳一稳，再要不然就是沉住气不着急，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大步开张啊？
0: 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这锅包子呀也该揭盖儿。
1: 你那什么馅儿的包子？
0: 好馅儿啊，可香了。
2: 那咱赶紧把盖儿揭开呗。
0: 没钱，揭什么盖儿啊？
3: 要么咱也学他们，凑钱入股。
0: 钱是得凑，可凑不够啊。这样，你们大伙儿呢，先回去凑着啊。我呀，出去办点事儿，估计一个礼拜就回来啊。
1: 那么长时间？你干嘛去啊？
0: 哎呀，等回来了你就知道了。
1: 老子的事还瞒着儿子？
0: 哼，不是瞒着你，我是怕有内奸。
1: 你是说小蛾子？
0: 量了半天，还就得这件儿，啊，有派，就是有派。
4: 爹，爹，你这要出门啊？
5: 寻思着去肉联厂去探探路去。
4: 养猪场都没建起来呢，你就寻思卖猪的事儿啊？
5: 建养猪场那不容易啊！啊，咱们手里有钱，那不说建就建了。要是缺什么，咱们用面粉底。眼下呀，最主要的就是销路。建面粉厂的时候咱们吃过亏，不能再吃亏了。
4: 那爹，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5: 你看家，厂子里那么多事儿，你走了谁管？
4: 那不行，那你一个人去能成吗？
5: 嘿，那看干什么事儿，干这事儿精神头足着呢。哎，就差这套了。劳动人穿上劳动布，底气就是足啊。哎，对了，
4: 啊，
5: 把你那黑眼镜再借给爹戴两天。
4: 行，去给你拿。
6: 娘，儿子，来，快来看看，娘这面点做的咋样？
7: 哎呀，太好了。
8: 这牛是牛，马是马的，
6: 娘，
8: 这回咱可算是露脸了。这商店的经理要看到这个，不得吓一跳啊！这
6: 他吓不吓一跳咱不管，只要咱这面点呀能进商店，那就算成了。
8: 这些东西要进了商店，那咱可就斩阳了。那些市场的卖馒头的，不得气死呀？
6: 嗨，那有什么的呀？哎呀，要是游击队呀变成了正规军。该打仗还得打仗啊！这人呐，要想扬眉吐气、勾人三分，那就得打。
7: 打，那咱也打得输他。
6: 儿子，去拿篮子，咱们去商店。
7: 行。
8: 商店经理说要做十二生肖梦饼吧，
9: 我记得没说呀。
8: 他们怎么也做了呢？
9: 难不成碰巧了？
8: 走，咱们问去。
9: 来来，
8: 回家。别呀，娘，您这好不容易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

0: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看看呀。
1: 一样的东西，看了也白看。
0: 我觉得咱做的比他们好。
1: 好看有什么用啊？好看也不是新的，人家还以为啊咱是学人家的呢。咱要弄啊，就得弄出个新花样，弄出个让他们想不到的新花样。走，回家。

0: 牛味儿。我身上有怪味儿？
1: 牛奶不是怪味儿，是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嗯，
0: 什么香味儿？
1: 猪肉的香味儿。
0: 我身上有猪肉味儿？
1: 嗯，我是好些年都吃不着猪肉的人，
0: 我一闻着猪肉味儿，哎呦亲呐！不是啊，
1: 一说起猪肉来呀，故事多了。
0: 闲着没事儿，给老弟说说。
1: 嘿。你说从哪儿说呢？就那些年啊，我们那儿啊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回肉啊。有一回那是大年三十，我就寻思着，怎么着还不能让大伙沾点油腥子呀？啊，寻思给人杀猪去，帮人家杀猪啊，怎么地？人家也能给点猪下水。你别看这杀猪这活你听着容易，可真干起来，嘿，难了，你下不去手。就猪那俩小眼睛跟那瞪着你，小拱嘴咕噜咕噜，他心里都明白，你一动刀子，弄不好他眼泪都下来。我这人心眼软，见不得这场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

0: 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5: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你带这东西干什么？
1: 老了，我怕他要是说几句暖和话，我禁不住泪珠子。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遇。

0: 月，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恙。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哎，怎么这么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你一动刀子，那抹的眼泪都下来。我这心眼软，见不得这场面。
14: 不行，
13: 哎， 我又一想，

0: 那乡亲们那儿还等着我呢，等吃肉袋饺子呢。我心一横，我知道那猪啊就是祭祭地人了，就是日本鬼子了。等杀完了猪啊，啊，领了点猪肉，回到村里啊，把馅儿剁了，包完了饺子。大年三十，乡亲们总算是吃上回饺子了，肉袋饺子。
1: 想知道吗？那饺子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啊？
0: 嚼到嘴里啊，舍不得往下咽。这抓饺子的手舍不得洗，晚上躺在炕头上还闻闻，就带着这饺子这香味儿，就睡着了。接着再吃一回。
1: 是是，老爹，你老哥呀上岁数了啊，你要说大事儿干不了什么。可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办，我还一直想把它办妥了。
2: 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也得让大伙儿都能吃上肉啊。
2: 村长算干部吗？哎，管事儿的就是干部嘛。<笑>你也是干部，嗯，管事儿的，还是个好干部。<笑>你真是有心人呐！哎，行，咱俩对脾气，咱俩唠一块儿去。<笑>你看看弟弟是干什么的？
0: 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亲亲亲亲，江苏好日子肉联厂，我叫吕为民，是总经理。我说，为民这名好，你为民，我也为了民，咱们俩算是为到一块儿去了。<笑>
2: 收着，收着。
3: 娘，你可真厉害，你要把这些东西也都做成馒头，那咱可真是全县头一份儿啊！小蛾子，哎，快进来！哟，
4: 德儿姨，你们回来了。啊，蛾子。
3: 啊，你们去吧，啊，面我来和。哎呀，
4: 不用眉来眼去的啦，快去吧。那行，那我们就先出去了。

0: 哎呦，你这菜怎么都这么贵呢？
1: 一直都是这个价，想吃还怕贵呀？
0: 那就来个醋溜白菜吧。
2: 就一个菜呀？
0: 一个菜怎么了？
2: 主食呢？
0: 不要主食。哦，对了，你再给我们倒两杯水来。
3: 我看他这饭店呢，做的不怎么好吃。
0: 还不如我这包里揣的东西好吃。
4: 这什么东西啊？够硬的。
0: 刚好头，摸着影吃着行，越吃越有嚼头。
5: 你慢点，是怎么都到嘴里不怕噎着呀？
6: 哎，对了，咱俩的事儿，你想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
6: 我是这样想的，你等我再有点本事以后啊，咱俩就成亲。

0: 我又不着急。什么小冬子啊，小肉包子啊，还有村里的好多小伙儿，没事就跟我拉呱，还有好吃的呢，我才不着急呢。我现在就得擦亮双眼，好好看看，看看到底谁对我好。
1: 怎么样？啊，好嚼头吧？
2: 第一次吃这个，就是有点硬，就牙咬不动。
3: 真强！
1: 来，快点啊，水啊！嗯，
3: 我说老弟，你是肉联厂的头，
1: 我呢，正想干养猪场。你说咱们哥俩能不能打榜那块干点事？
3: 怎么打榜不干了？
1: 你到我们这儿来，挖地道公保人呀？
3: 啥叫挖地道啊？
1: 你们江苏企业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挖地道啊？
3: 哦，那公保人呢？
1: 公保人就是，
3: 哎呦，谢谢谢谢啊！
4: 你把我们这堡垒攻破了，你就拿下来我们这块的市场。
3: 哦，龙哥，那你能干点啥？
1: 我做内应啊。
3: 做内应？
4: 哎，
3: 龙哥，眼下我这肉联厂啊，那可是有严格审验的进口渠道，你不能说想进谁家肉进谁家肉，是吧？再说了，你这个养猪场还没干起来，因为你干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
4: 老弟，
1: 你说咱们俩坐车啊，能挤在一个位子上，吃饭能坐在一桌上，咱们兄弟俩这交情不算钱吧？
3: 对对对，这话倒是，咱俩有缘分是吧？
1: 啊，对对对，你这话说得好啊，这是缘分啊。你要是看中这份交情，你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走一趟。哎，老哥，我不要求你肉联厂就要我的肉，啊，就是呢，你去给我撑撑腰，长长脸面，别让我们那儿乡亲们明白明白，我要干这养猪场，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就这，我就感谢你。
3: 行，那我就跟你去干啊。
1: 哎，这句话才是定心丸呢嘛！来，干了！
3: 来，干杯！来！
1: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哎呦！我说哥哥，你别烫着喂！嘿，
5: 你能不能慢点吃？我都扒不过来了。
0: 嗯，这赖谁啊？赖掰不溜到呗，笨！
5: 哎，我就得掰一辈子瓜子皮喽。
0: 偷着乐吧，别人想给我掰，我还不吃呢。
5: 都谁给你掰啊？啊，小肉包子、小冬子，还有谁啊？
0: 人多着呢，排队都数不过来。
5: 吹吧。
0: 嗯，不是我让你看看。
6: 看看就看看。爹，你回来了。
0: 跟你说。啊，
6: 净放那没味儿的屁，不回来能在这站着？
5: 不是，我没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6: 你是嫌你爹回来早了？
5: 不是，我这一高兴，我都不会说了。我正盼着您回来呢。
0: 那个任丽说，那我先回去了啊。嗯。
5: 爹，事儿都办成了。
6: 哎呀，你这一天满心思全是事儿是吧？你爹我一天没喝水了。
5: 哦，那他烫了。

0: 事儿能不办成吗？
1: 娘，
2: 儿子，来，看看，
1: 嘿，
2: 像不？
1: 这是苞米嘛？哎，这是地瓜，
2: 嗯，
1: 麦穗儿。
2: 娘，你这么快就弄出来了？
1: 哎呀，娘想好了，除了这些呀，娘还要做高粱馒头、花生馒头，大枣馒头。这么说吧，凡是啊地里长的、树上挂的，咱们能做哪个就做哪个。
2: 咱这些东西要拿到城里去卖，绝对新鲜。
3: 就是做工太细了，这不好弄啊！这
1: 怎么不好弄啊？做事儿啊，就怕没门道。这有了门道啊，就是一抬腿进门的事儿。
4: 你碰见常将军的孙子了？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人家呀，现在正好是在银行管事儿。我本来是想问问贷款的事儿。我上去一报名，嘿，人把我认出来了，那热情劲儿就不讲了，连着请我吃了两天的饭，而且啊，还答应了咱贷款的事儿。
4: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人也说了，其实银行有任务，可以给这个想干事的农民贷款，但是。项目必须好，啊！你爹我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哪能放过呀？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三说两说，给他说活了心思。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
4: 哎，爹，我觉得常将军真的是一厚道的人啊，他孙子都记得你的名儿。
0: 你爹就不厚道，啊？当年你爹在北平为了救他，那是舍生忘死，还为他蹲了大牢。哎，这恩情不浅吧，也算是生死之交。儿子，咱爷儿俩要准备打大仗了啊，要架好了枪，支好了炮，什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咱爷俩再来一个麦香岭战役。
4: 那咱们要做什么买卖呢？
0: 有好玩的地方就得有好吃的地方啊。那猪玩乐了玩饿了，他就得到咱这儿来吃来。
5: 儿子，这一次麦子做文章讲得好啊，我这趟没白来啊，可开窍了。
6: 堂姐，眼下这面粉厂成立啊，那只是刚抬起的龙头啊，往后还有这龙脖子、龙爪子、龙尾巴、龙身子，哼哼，就看怎么干了。
5: 这要都干起来可不得了啊。
6: 你说我这把年纪啊，我还能折腾几年？就怕有这心呢没这精神头了。我就老想着呀啊，要是真能碰上有贵人帮忙，我还真想看看这整条龙到底是什么模样。哼，老爹，我要真看着了，我就算是躺在棺子里，我也能闭上眼。
5: 哎，老哥，你不是个平常人，你的心比我大。哎，不管咱今后搭不搭膀子干，你这哥哥，我认定了。
6: 成，我这趟门就算没白出。
7: 陆华，你小心点。
8: 哎，
7: 那我先进去。
8: 赵二婶，是我，狗。
9: 狗啊！
8: 哎。
9: 东子，快把东西给我，送你狗哥回家。
8: 哎，来，给我啊，谢谢。赵婶，那我先回去了。
9: 哎，回去回去，赶紧回去啊！
8: 娘，
9: 哥，
8: 妹子，
9: 这哪是狗啊？这明明是个大狗熊嘛！哎呀，狗，快快快，快进屋坐。
10: 哥。你是不知道啊，你这没回来的时候，娘是天天念叨，这一回来吧，娘就麻爪了。
8: 妹子，来，哥问你个事儿。

0: 娘开了窍了，娘啊老觉得差点什么，原来呀就是差个名儿。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好好。
1: 爹，吃饭啦。爹，还好今年天不冷，挖土动工啊都没问题。
2: 哦，对了，任丽书那边好像也动工了，看模样啊也是个厂子。爹，你就别犯愁了，这好兄弟也不是非得绑在一棵树上干啊。任丽书啊自己支起来一盘挺好的，说不定咱们两家人以后还能帮衬着呢。
3: 闺女
2: 啊，
3: 你哥回来了。
2: 回来回来呗，改天我把我哥叫来，咱一家人啊一起吃顿饭。
3: 我怕他不来。
2: 他为什么不回来啊？你是他爹，我是他亲妹子，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把他揪了。放心啊。
4: 娘啊，吃不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油性太大啊，娘享受不了。
5: 什么不敢享受呀？您啊就舍不得吃。
6: 小蛾子说的对，来，您来一口，来，来啊。
7: 娘，我辞职了。我想自己出去闯闯。
5: 你要去哪儿啊？
7: 黑河对面的苏联城市布拉克维申斯克。
5: 做啥买卖呀？
7: 听说他那边的轻工业不行，像咱们这边的牛仔裤啊、运动服啊、旅游鞋呀、啊、什么小孩衣服、泡泡糖，哎，总之什么都行，只要到那边就能分好几倍的价钱呢。
5: 真的？那馒头行吗？
7: 傻丫头，人外国人哪吃馒头啊，人家都吃面包。
8: 娘，你不想让我去啊？
4: 狗啊，你也不小了，该给娘领个媳妇儿回来了，这又要折腾出国，什么时候能安个家呀？
7: 娘，那事儿不着急。哎，您想天天都坐小轿车吗？嗯，
4: 孩子呀，你都这么大了，腿长在你身上，你想出去娘也拦不住你，你想出去闯闯，闯出自己的一条道，娘也支持你。可是说句实在话，娘啊不求你赚多少钱，只求你个安稳。
8: 娘，我都这么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3: 你怎么像杨子荣？孩子说这是给我买的。
4: 那是，不是给你买的，我拿给你干什么？
3: 这孩子还是有心啊，啊，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头还是想着他爹我呀。
4: 可不，你是他亲爹，他能不装着你吗？
3: 这话说得好，烧的心窝子疼人啊。
4: 等开春了，孩子呀要出国做买卖，你这个当亲爹的，是不是可以伸把手帮扶一下？
3: 他说了。
4: 这事儿还用孩子说吗？
3: 你们娘俩呀，啊，合起伙来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哼，我讲来讲去，讲到底。

0: 你还是让我拿钱呀？你到底伸不伸把手啊？我当然得伸。谁让我是孩子的亲爹呢？你叫孩子过来吧。你要是有那心呐，自己过去讲。哪有爹去看儿子的理儿啊？我不去。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不去你会后悔的。那我去，他能不能再把你家给砸了？
0: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都几年了，孩子早明白了。

0: 你带这东西干什么？
1: 老了，我怕他要是说几句暖和话，我禁不住泪珠子。

0: 狗啊，狗，狗，
1: 你大点出来看，你来了。嚯，
2: 牛站长，来，过来坐。刘站长，这帽子戴的合适不？哦，
3: 不大不小，正合适。狗儿，哎，这两年在外边干的挺好啊。
2: 托您的福，挺好的。
3: 这嘴还挺甜的，
2: 嘴甜好办事儿。嗯，
3: 怎么我听说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想干啊？想出国去折腾折腾？
2: 嗯，有这个想法。哦，
3: 行，这精神头像我。
2: 最近啊，这边境贸易正热的时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3: 有多热呢？
2: 我听说你只要干好了，一个礼拜就能换辆奔驰车。
3: 哟，
2: 一车西瓜呀，就能换回一辆坦克来。
3: 啊，
2: 总之啊，凡是有点胆子的全去了，谁也没亏着。
3: 嘿，太好了！天下还这么好的事，我怎么才知道啊？喂，刚才你说什么？一车西瓜换辆坦克？
2: 啊
3: 啊，那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呀？估计他用不了几车西瓜，他就能换架飞机。就等你了啊！等你换了飞机，你让我开，我在天上飞啊，你开着你那坦克在地下跑。什么时候饿了呢？杨波喊一声，我就扔个饼子下来给你。
2: 我才不喊呢！我把那炮筒子支起来放两炮，你不就能听见动静了吗？
3: 怎么着？你是想用你那坦克打我的飞机啊？
2: 那得看你躲得不躲得开了。
3: 嘿，
0: 你俩都讲的些什么话呀？能讲就讲，不能讲就闭嘴。
3: 年轻人，满嘴跑火车啊，说大话不嫌腰疼。天底下的钱要是那么好挣，那都去捡钱去了。你想干大事，这成啊；你想折腾折腾也成。你不用跑那么远的道，你就在我这儿干，干好了你接我的班。
2: 我凭什么在你这儿干？我凭什么接你的班？
3: 就凭我是你。啊，算了，咱不说这个啊。要说钱，钱我这儿有点儿，可那不是我的，那是大伙儿的啊，我说的不算。你要用钱呢，

0: 得自己想法子。牛厂长，我什么时候管你要钱来啊？钱多我干大点，钱少我干小点，花自己的钱呀，心里踏实。好，这话讲的像我。
1: 牛大胆，你来之前怎么讲的？临
0: 到事儿上怎么就不对味儿了？我就看不得年轻人张狂。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我还是得谢谢你。
2: 谢谢你没有忘了你大胆叔，这冒的称心，这不算什么，人礼数也有。大胆儿，大胆儿，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他张嘴牛厂长，闭嘴牛厂长，他认我这当爹的了吗？就你这样啊，他能认你当爹吗？哼，他认不认我当爹，我该说的也得说。他想出去闯，那我赞成。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整天拴不住腿的往外跑吗？可是咱们跟谁要过钱啊？谁又能给咱们钱？
3: 大老爷们儿，有本事就空手闯，没本事就冒家里，是这理儿不是？
2: 我看呐，你就是不想让孩子出去。
3: 那你说我这一摊子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你看人家马公社，帮着他爹忙前忙后的，我身边就是缺个能顶事的爷们儿。我就是再能折腾，啊，一到这事儿上。
2: 就比他姓马的短半截儿。孩子是不想靠你，自己闯条路出来。
3: 那就让他出去闯，出去磕碰磕碰，练的练的，他就知道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了。

0: 行，放这儿吧。
1: 狗啊，
0: 哎，哎
1: 呀，这钱你拿着，你爹给你的。你爹那么说呀，他是不愿让你走，别怪他啊。
0: 娘，这钱我不能要。
1: 孩子，你这是出国呀，钱拿多点心里踏实。要不然你先用着啊，回头赚了钱呢，连本带利的你再还给你爹不就行了吗？哎，拿着拿着，
0: 哎，
1: 拿着。
0: 娘，您多保重。妹子，保重。
1: 嗯，
0: 咱走。
1: 狗儿，记着按时吃饭啊。
0: 放心吧。
2: 娘，儿子有腿有脚。

0: 这丑小子，五谷丰登栏，六畜兴旺栏，这个呀，招财进宝栏。
1: 大姐，你是下真功夫了，这面点做的真精致，真漂亮。你是怎么弄出来的？瞎琢磨呗。瞎琢磨都琢磨这么好，大姐。 今儿这事儿咱定死了。
0: 经理啊，这事儿啊不能光嘴说，咱们呀得写个字据吧。
1: 当然要写的。啊，哦对了，你们公司是什么名？我们
0: 没公司啊。
1: 没有公司。
0: 你们厂子呢？也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啊？这买卖怎么做？ 经理，这买卖怎么不能做呀？你们要多少啊？我给你们做多少，
0: 你就别管我在哪儿做了。
1: 我这可是正规商店啊，签约的是正式合同，不能卖来路不明的东西。大姐，咱要合作，你得有公司，有品牌，要不然啊，那咱们合作不了。

0: 娘，咱这些面食怎么办呀？
1: 哎，那经理的话呀，也给娘个提醒。咱要是想把这事做大呀，就得开个公司，还得租房子，租了房子呢，还得开门市。不光咱们给商店供货，咱们还得自己卖。所以呀，就咱们两个人呐，不够人手，咱们呢还得雇人呢。
0: 不，可咱哪来这些钱呢？
2: 娘也在琢磨呀。你看，咱们都在城里住了，家里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再把它卖了算了。
3: 您又打房子的主意啊？
2: 房子那东西啊，卖了再买呗。等咱赚了钱呢，娘啊给你买套好的。
3: 总说赚钱赚钱，这钱还没赚来呢，就先把房子搭进去了。
2: 这事儿啊，听娘的，娘说了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二蛋儿，那买卖挺好的。
3: 别扯旁的事儿，你脾气再大，性子再拧，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这养猪场啊，是大伙儿凑钱盖起来的，出了毛病，你为了自己这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

0: 一副超实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总说赚钱赚钱，这钱还没赚来呢，就先把房子搭进去了。
9: 这事儿啊，听娘的，娘说了算。
10: 爹，你看看称心不？
11: 门楼都挺高，字儿也挺大，画虎画皮难画骨，进去看看再说。行啊，不错呀，比我住的地儿强啊。闺女
10: 啊，
11: 要不然你在这儿也给我弄个地儿，我吃睡就跟这儿了。
10: 爹，你净跟我瞎开玩笑。爹，等以后我赚了钱呀，我就给你盖个大房子。
11: 盖几层的？
10: 你说几层就盖几层。
11: 要盖就盖高的，没事我就往顶上一坐，抽着烟喝着茶水啊，往这边一看养猪场，往那边一看面粉厂，哎呀，那什么日子呀！你爹这辈子要是能过成这日子，那就知足了。哼，
10: 爹，早晚的事儿，你就养足了精神等着吧啊！
11: 嘿， 甭说他爹的厂子也起来了。
12: 啊，起来了，但厂子的大门锁着呢，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什么。
11: 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掖着藏着干什么？
12: 爹，我听小蛾子说，马公社前段时间总往北京跑，但是不知道干嘛去了。
13: 大大叔，大大叔，我娘又要卖房子了。
11: 恭喜恭喜啊！
14: 小蛾子要通风报信了。
11: 孩子一乐呵，没把住门。好，你在城里啊，开店、卖公司的事全都跟我说了。我说大，这可是大喜事啊！
14: 那就备点酒吧。
11: 你别讲，我俩捆一块，我也喝不过你呀、啊。
14: 那还道什么喜呀、啊？
11: 大儿，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买卖啊，一准挣钱。哎，这看在多少年老朋友的面子上头，能不能让我也投点钱到你的公司里？啊，你入个股吗？
14: 成啊，等公司赚了钱，你想投多少钱就投多少钱。
11: 我说的是眼下的事。
14: 眼下你可投不进来了，钱都够了。
11: 你这不是还缺钱吗？
14: 谁说我缺钱呢？我这兜里鼓鼓的，花都花不出去。
11: 我说灯儿啊，你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年轻的时候都管不了，现在更管不了了。这养猪场也盖起来了不是吗？我眼下手头有点闲钱，你先拿去用去，好吧？
14: 大胆啊，这买卖是我自己的，你就别费心思了。再说了，我手上也有点钱，能支撑得起来。
11: 你有啥钱啊？你不就打算着卖房子吗？这房子是有田留下来的，他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业，你说卖就卖了呀？那有田看着，他心里不难受啊？再说了，你万一买卖做赔了呢？你回来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你就甘心住在那地头上？你就让孩子们也住在地头上？有田看着，在心里多着急啊！我跟你讲，你为你的事卖房子，我管不着。可是你这房子卖给谁，我就找谁。我宁肯这猪不养了，我也得把房子给你买回来。行，你不想用我的钱，啊？那用厂子的钱行吧？就算厂子借给你的，你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上不就行了吗？行了，别拉了，你再拉锅都糊了。

0: 我活了一辈子，啊，头一回见着这东西。上面写的什么呀？啊！
1: 麦香东村村委会主任兼面粉厂兼养猪场厂长牛大胆亲戚。爹，您得亲戚。
0: 我得亲戚。
1: 他还想跟我攀什么亲戚啊？哎呀，不是亲戚，是亲戚，就是说得您自己打开。不是，这还用得着我伸手吗？行，我来。尊敬的牛厂长，你好。
0: 嗯。
1: 资定于明日上午。嗯，私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哎呀，你就往下听吧。资定于明日上午9时3刻，在麦乡西村举行厂房揭匾典礼，请你务必博。博什么呀？
0: 这字儿我也不认识，哎呦，就是说，就请你去呗。嗯，最后是麦乡西村村委会主任兼厂长马仁礼恭迎。哼，恭迎。
1: 哎，
0: 也就是以人礼书啊，能弄出这套词来。嗯，
1: 哎，爹，那你明天去吗？
0: 好事能不去吗？啊？ 以任礼书挑着灯笼见了亮了，他不得磕着嗓子喊两声啊？哼，不把麦香岭喊出点动静，不把他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喊来，他能消停得了啊？大炮仗响着，大酒席摆着，嗯，我不得给你任礼书站站脚、拍拍巴掌，我不得给他捧捧场啊？
2: 爹，等了40分钟了，现在都9:40了，这大大叔还没来，我觉得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吧？哼，这谁家牛啊？啊，都不听人使唤就能自己认道了？
3: 哎呀，这牛就是不如马呀，走的是真慢呐。 行了，总算是到地方了。这一车大礼都送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卸车？
2: 哎，我说，连个人都没有啊？不，是你不是人呢，还是我不是人呢？
3: 就咱们俩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行了，别琢磨了，来，请吧。哎，我这匾怎么样？啊，比我那大一号。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哎，想不想知道这上写的什么字啊？
2: 早就想着你这锅包子是什么馅儿了，那就揭匾吧。哎，等等等等，你怎么也得讲两句吧？嗯，
3: 好，说两句。我建厂，你也建厂，那就祝咱们哥俩好事成双啊，双喜临门。<笑>
2: 揭匾。哎。 天蓬食府，怎么样？比你那天蓬乐园阔气吧？哎，不，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呦，不行，高过了，再放下点儿。就这样，师傅啊，您给我定瓷实点啊。
3: 这位大姐，能问一下吗？您这麦香坊是干嘛的呀？
4: 卖面食呗。啊，
5: 卖面食的。好啊，都卖面食，一起挣钱嘛，是吧？啊，
4: 娘，这话讲得好听，可脸色可不对啊。
6: 哎呀，咱又没头没抢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呀？快抓紧时间收拾，早点开张。
7: 门对门的给我们开面食店，这不明摆着跟我们作对吗？
5: 门对门怎么了？咱们在这条街上忙活多少年了，谁没吃过咱们家东西啊？就怕他支起摊来也是白扔钱。
8: 爹，别着急了，我正联系买家呢。哎
9: 呀，你大胆叔那儿猪养的怎么样啊？
8: 挺能吃的。
9: 能吃不行。

0: 猪这东西啊，不在乎吃多少，能吃胖了就是好猪，光吃不胖，那叫白吃饱。
1: 爹，要不然我去找找大胆叔，让他的猪吃咱家的饲料。
2: 屁话！
0: 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啊？真给你爹我丢脸。
2: 哎，没想到。 咱们农民做的面食也能进到县城的百货商店，再怎么折腾啊，也是为了赚钱。也不知道咱这些东西赚不赚钱，好不好卖。咱这些东西要是不好卖的话，那其他那些就更卖不出去了。
3: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3: 小肉包。
2: 看出啥毛病了没？这小子行不行？
4: 任秘书，你别着急，这病啊得慢慢看，哪是看几眼就能看明白的。
2: 哎呀，这哪是看几眼呢？都瞧了快一个时辰了。
4: 要实在不行，还是叫你爹菜包子来吧。金花婶子，你总得让年轻人伸伸手，练达练达吧。
2: 这人练书本事再大，也不能一个人管了东西两个村的牲口啊！婶子，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先回去歇着，等一有效我就叫你。
5: 麦花啊，你这张嘴闭嘴都在替小肉包说好话。
2: 你俩？
5: 他俩怎么了？
3: 我看他俩挺好。
5: 挺好就挺好呗，我看也挺好。
2: 是吧？
5: 挺好，挺好。
6: 大胆叔，我仔细看了，该记的我也记下了。我是就拿点猪粪、猪饲料给我爹看看，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7: 这事办得稳妥。
6: 刘包，猪这东西啊，肥的慢，瘦的可快。你回去啊，抓紧跟你爹商量，我等你信儿。
2: 放心吧，大胆叔，那我先走了。
6: 嗯，对吧？
2: 都愣着干什么呀？回家等信儿吧。
8: 坐车，慢点，慢点。准备好啊！麦香好，麦子进口，麦香来，麦香好。娘，我长这么大了，就没见过这么多钱。这钱呢，也不是都咱们的钱，这个呀，有面粉厂的钱，还有咱们借的钱。 还有租房子的钱，还有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水电钱，还有……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这被你这么一说，咱也没剩多少钱了。
8: 这不是刚开始吗？能赚不赔就不错。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赚大钱呢，那就得耐着性子慢慢干。什么时候咱开个大店面就好了？哎呀，闺女。 娘就想啊，如果有那么一天，咱俩呀，到那城里一溜达，一抬眼就是麦香坊，走两步还是麦香坊，拐个弯还是麦香坊，满大街的麦香坊啊！那娘这辈子呀就没白活，娘啊！ 就当街一站，叉着腰，这是谁呀？这么有能耐！<笑>怎么了，闺女？娘，您这心气儿可真高啊！娘啊，就胡寻思那么一说，
4: 肉包。
6: 来，喝口水。嗯，肉包，你研究的怎么样了？那我先问你啊，等猪吃食了，你还给我买肉包子吗？
4: 当然了，我跟你说，只要你能把猪给弄结实了，我天天给你买这肉包子吃。
6: 这可是你说的啊！啊！我的小祖宗们，我说你们吃好不好啊？啊！我看你们就是不饿。这。
0: 要换的旧社会，我挨饿那会儿，我看见吃的我早塞嘴里了。一到晚挑肥的挺瘦。
1: 爹，跟猪拉呱呢？
0: 我这是养了一帮祖宗。怎么样？弄明白了吗？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不行啊，得弄清楚。
2: 那个大奶叔啊，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问题啊就出在饲料身上。要不能不能换一种试试？
1: 爹，这事儿啊咱们不懂，不懂就得听行家的。那小肉包和他爹这几天就为了咱家这事儿翻了多少书不说，虫子连觉都没睡。
0: 那你说我上哪儿弄你说的那种饲料
2: 啊？远了咱就不说了，说近的啊，迈向西村饲料厂的饲料我看就不错。
0: 你说的是马日里那儿的饲料？
2: 对呀、啊、要不试试啊？我就说试试啊，我没别的意思。大奶叔，你要不试我没什么意见。
0: 小花，就近总比救援好，我再琢磨琢磨。行了，这些日子你为了我家的猪啊也费了不少心思，早点回去歇着。
2: 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啊。
1: 爹，你看我
0: 弄来弄去，那马家军的奸细还打入咱们内部。小肉包的孩子看着一副憨厚老实样，不可靠啊。
1: 爹，你想错了，小肉包他不是那样人。
0: 那他怎么叫咱们的猪吃马日里厂里的饲料啊？这些年他马日里净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了。当初啊，我说办乡镇企业，你瞧他缩头缩脑的样儿。这倒好，现在我开了养猪场，他就开饲料厂，这不明摆着吗？让我的猪吃他家的食。
1: 爹，我觉得不管吃谁家的饲料，只要能把猪吃胖了能卖出去不就成了吗？
0: 那不行，我就得让他瞪着眼看着。天蓬乐园的猪不吃他家的饲料照样能出栏。你赶紧去给我联系饲料啊，不管多远不管多少钱你都得给我弄回来。
1: 行，我去。
3: 那好东西摆在眼前他们看不见吗？
4: 他们就是不想用。
3: 不用拉倒，哎，他要是想用啊我还不给了呢。
5: 马村长出货了吗？
3: 快了。
6: 一问就快了，到底啥时候才能卖出去？
3: 这不正找着呢吗？
7: 不是马村长，我们这钱可都投进去了，那工厂那边老不出货，大伙心里不是不落底吗？
3: 行了，别急，好饭不怕晚啊，下不了你们的钱，放心。哎，
1: 爹，过来喝口水吧。

0: 到吃饭的点儿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去，我就去给你端了。爷，你一天到晚在这盯着，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这样下去不行的，身子要紧的。
1: 猪的身子更要紧。
0: 就近的饲料我都试过了，看来是不好用，实在不行就从南方往这运。
1: 那就运。
0: 爹，我都打听过了，最近南方不知道是怎么了，这饲料奇缺，价格都抬得很高，这要再加上运费得花不少钱呢。再说了爹，那不知根不知底的饲料咱也不敢用啊，这要真吃出什么闪失来，那可是多少条命的事儿。
2: 这美国的水土是养人啊，你娘是越活越年轻了。
3: 爹，我能说她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她说想让我们过去。
2: 不行，我呀得赶紧给她写个回信，以后这事儿不能再提了。我得告诉她咱爷儿俩的事业刚刚上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片辉煌，你说是不是？
3: 爹，要不你去，饲料厂交给我。
2: 你
3: 别小看你儿子
2: 啊。不小看，你是个人物啊，不过呀你还需要历练。对了，你大胆说病得厉害不厉害啊？
3: 我听麦花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着急上火感冒了。
2: 老小子，

0: 爹，起来喝点药吧啊，来。
1: 发烧感冒不治病啊，三天两头自然清。
0: 什么三天两头自然清啊，这都病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好。喝点吧啊，喝了药好的。
1: 不喝。
2: 喝点。
1: 哎呦你，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0: 爹，你听话，你先。
3: 嗯，把药喝了，喝。
1: 嗯，你说，哎呦，吓死我了！
4: 你身老牛皮，不数数你的皮子呀，怕你皮太硬。
1: 你怎么回来了？这丫头叫你回来的吧？
4: 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牛大胆，你耍什么牛脾气啊？
1: 二蛋，那买卖挺好的。
4: 别扯旁的事儿，你脾气再大，性子再拧，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这养猪场啊，是大伙凑钱盖起来的。出了毛病，你为了自己这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1: 谁不管不顾了？我这不是换着法的伺候那帮祖宗的吗？
4: 那你也没伺候明白呀。
1: 你这事儿不得一步一步的施展呀？
4: 大胆啊！你要是不好跟马仁礼说，我去帮你讲，啊？
1: 不用你多嘴啊！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弄。天塌下来我自己扛。
4: 哼，这话说得轻巧啊，大伙儿那点家底儿啊都在养猪场里压着呢，你肩膀头再硬能扛得起吗？好了，你好好养病，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你要是再使着性子耍横，别怪我惯你啊。
0: 邓爷，我送送你。
1: 哼，我这辈子算是我弄不了他了。
0: 邓爷，你这就回去了？
4: 那边事儿多呀，忙不过来。
0: 可是我爹和任礼书这事儿怎么办呢？
4: 他俩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啊，这么些年了，哪回不是上来就你顶我，我顶你的，谁说都不好使。可是顶来顶去呀，谁呀也不能看谁的笑话，到最后啊还得搭着膀子一起走。
0: 可是眼下猪是大事儿，耽误不起啊。
4: 你去把那个肉联厂的吕卫民给找来。

0: 那个人呐，走南闯北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你呀，就跟他实话实说，别绕弯子。他要是能来呀，那这事儿就解了。
1: 灯爷，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两扇窗，亮堂多了。
2: 爹，爹，听说了，那人可多了，说连记者都来了，那响机咔咔的都没断了响。
3: 按理说，出名露脸的事儿，他不能把我忘了啊。他就算用八抬大轿抬，他也得把我请去。他不演戏演戏我，他心里能舒坦啊？嘿，这回怎么没吱声？
2: 那人家忙呗，人家还非得演戏你啊？
3: 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我倒要见识见识，挤破了头是什么样。
4: 刚才嚷嚷要五吨饲料，你干什么呀？
5: 我
4: 过来，杨哥，你说要八吨饲料，你干什么？
5: 我要饲料啊，喂猪呗。
4: 你们家几头猪啊？
5: 我家。
4: 老美啊，全是西村的人。这个暖人里啊，你赶快回去拿几头猪来，快去。
6: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
7: 哎，你那几个
6: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哟。
8: 大姐，生意不错啊。
0: 大兄弟，影响你的生意了是吧？真是抱歉了。
8: 没关系，风水轮流转，正常。这生意这么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要？
0: 来来来，你尝尝。你是内行，一尝啊就明白了，我这生意为什么做得好。
8: 确实不错。大姐，我要是能做的跟你一样的馒头，别怪我偷吃啊！
0: 哎呀，不会。
6: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
9: 大叔，您拉这么多猪过来干什么？
3: 给我兄弟捧场啊！公社，来把喇叭给我。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是麦香东村养猪场的厂长，我叫牛大胆儿。
1: 哎呀，我兄弟马仁里的饲料厂能这么红火呀，啊，全靠你们各位捧场啊。我替我兄弟谢谢大家。哎呀，看到这么红火的场面啊，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2: 可是光高兴不成，我还得给这锅热水我得添把柴火呀，是不是？这饲料好不好，光咱们叫好那不成，你得猪说好，是吧？猪说好吃那才成的，是不是这理儿啊？
3: 大叔，您说的在理儿。
2: 好。

0: 姐，我觉得咱们是误会大大叔了。他跟你啊，还是一条心的兄弟。没想到大大叔会来这么一手。他呀，是怕咱们作假骗人。说这猪要是吃好了吧，那就是添柴助火；可是要吃不好呢，那就是往火上泼凉水。
1: 那不管怎么着，人大大叔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你没听记者说这样子的报道才最真实，才最有力度。爹，我觉得你就别跟大大叔顶牛了，这人情咱得还上。儿子，不是你爹要跟大大叔顶牛，是你大大叔跟你爹顶牛。爹呀，不求别的。 只求他一句软和话。
2: 哎，大叔，这小祖宗还是不吃，怎么办呀？

0: 是人礼叔让人送来的。啊，是人礼叔让人送来的。
1: 为什么呀？他说一是感谢你天才助火，二是感谢你手下留情。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啊，看着闹眼睛。
0: 哎呦，爹，这人礼叔都让一步了，你不得也让一步啊？
1: 哼，他嘴上说感谢我，给我送点礼，其实他是想让咱们的猪吃上他的饲料。 吃上瘾了，他的饲料不就有的卖了？爹，你是不是想多了？你赶快给我送回去，啊！你再给他捎个话，你告诉他，当时我没把他演的那出戏给他捅漏了。我不是为了他满人礼，我是为了麦香西村的乡亲们。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爹，干嘛呢？哎，公叔，你当爷讲过，一根绳上的疙瘩呀，两边要是绷得溜直，那是解不开。这话讲的有理。 你说现在我这边松绳了哈，他那边还绷着，这疙瘩永远是解不开。我有时候就在想啊，算了，和气生财，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咱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个儿斗气？
3: 爹，你跟大胆叔的事儿呢，我们昨天晚上不好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挺狠啊，这娘俩我看是豁出去了。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岩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算了，何其伤财，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咱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搁斗气？
3: 爹，你跟大胆叔的事呢，我们昨天晚上不好说什么，但是有个事我要告诉你，咱们做的广告有动静，有人发来订单，就是这个量不是很大，
2: 甭管大小啊，有动静就行，咬住了。
3: 好嘞，您放心吧，您那本事我早就学会了，盯上肉，咬住就不撒嘴。
4: 这些猪前段日子吧，肥得走不动道了，也就是这几天吧，有点掉秤。
5: 哎呀，这喂了两个多月了，这还没有狗胖呢啊！
4: 老弟，你放心吧，老哥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得把猪养肥。实在不成啊，我拿面粉顶你的猪钱。你要是不放心，我把面粉厂押给你。
5: 老哥，我知道你遇到难事儿，要不然我也不能来，是吧？哎，我还知道最近南方的饲料紧缺。哎，我听说你们当地有个饲料厂，他们那个什么，那个胖得快那个饲料是新配方，我想过去看看。
4: 这个你都知道了。
5: 咱是干什么的？咱是买卖人呢，是吧？买卖人就得眼睛尖，耳朵灵，是吧？哎，鼻子得好使，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呀？是吧？
6: 爹，好几个订单，
2: 订多少？
6: 有多少要多少，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他们每天抢食打群架，拉都拉不开啊。猪啊，哦，
2: 好，师傅一吃，告诉大伙儿辛苦一下，加个夜班啊。
6: 好嘞。
7: 哎，等等，

0: 爹，这货不够了，
1: 不够就让他们等着，啊，那机器连轴转，那不得歇歇啊？万一转坏了，那就断了溜了。
0: 爹，咱不是还有？
2: 别说了，啊，
0: 那不是你惦记的事儿。
2: 爹，
0: 这钱不等人，咱们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呗。万一他们要是那个，不买了，把单撤了，这追都追不回来。
2: 他们要是不乐意呀，你就把定金还回去，啊，好货还怕等啊？照我说的办，快去，
1: 来。

0: 是江苏好日子肉联厂的吕厂长特意过来拜访你的。
1: 我说一大早一开门，喜鹊登枝叫呢，原来有贵客要登门呢。来来来来来，
2: 你好你好。
1: 哎，吕厂长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家里人都挺好的。
2: 哎，挺好的。哎呀，
1: 好。哎，要不到我家里去？

0: 坐吧。
1: 不，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可以。马厂长
0: 啊，
1: 你的大名我可早就听说了。
0: 哇，我那么有名啊？哎
1: 呀，太有名了。当年你们又是倒腾黄岩，又是借地种粮，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折腾，闹得是风风火火的。你在其中可是中流砥柱啊。
0: 哎，这牛大胆跟你讲的吧？
1: 就是啊，当我面没少夸你。
0: 他那张嘴能冒出我的好？
1: 你看你还不信呢，不信我领你去当面对质对质去。
0: 哎，算了，我可没那闲工夫。
1: 哎，马厂长
0: 啊，
1: 刚才我进大门的时候，我看你这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跑货呀，你这是赚大钱了吧？
0: 赚不赚大钱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啊，这机器赚的不如货出得快，眼看着钱进不来。
1: 哎呦，这我得恭喜你啊。
2: 任磊叔，吕厂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
0: 哎，你爹挺好的
2: 啊。挺好的
0: 啊。那就好，
2: 你聊着啊。
0: 哎，好。

0: 不是你吕叔怎么没回来啊？俩人聊着热乎着呢，我不好把人叫回来。
1: 我拉了一的人，怎么热乎到人家那儿去了？
2: 你跟李叔那饲料都卖出去了？
1: 啊，都断六了，你是没看着，好多人在那等着呢。
2: 怎么了？哎呀，哎，你看看，不是我不给你，我是真的没有。哎呀，那你就想想办法呗，你让你的工人加加班什么的。哎呀，哎。 看见没有，这一摞子订单啊，钱都打过来了，我还欠着人的货呢。
3: 不是他，那你兄弟那边？别跟我提他。前些日子，我三番五次的找他，货我都给拉过去了，可他呢，瞪着牛眼，绷着牛脸，哎，把我的货退回来不说，还说了看着我的货呀闹眼睛。哼，你说。
0: 我对我这兄弟够仁至义尽的了，马厂长，你跟牛厂长那点事儿，我清清楚楚。这我要跟你们俩比起来啊，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不是不是啊，我不是说我买卖没你们做的大，没你们做的好，我是说我这辈子就没交下一个像你们兄弟这样的朋友，我都羡慕死你们了。哎呀，我知道。 你们兄弟俩呀，都憋着一口气。咱们这样，嗯，你看那养猪场啊，也有我的股份，那也算我的买卖啊。我不能说我说话吐口唾沫是个钉，但我也我说话也有点响动。我这样的，我替你兄弟求求你，你看行吗？那别，我谁也不替了，行吗？我替我自己求求你，你就匀给我们点救命粮，行吗？
2: 哎，价钱上拟定，我没二话，啊。这样，你跟我来。哎，来帮忙。
0: 好。
2: 那，哎呀，
0: 你还真有货呀！
2: 早就给他预备下了。
0: 什么价啊？
2: 看他心情。
0: 你们俩真是亲兄弟。

0: 底是饿得扛不住了。
1: 这哪来的饲料？
0: 咱家的饲料啊。
1: 放屁！你爹我老了，眼睛不中用了，可我鼻子还好使着呢。说，哪来的？
2: 哥，
3: 怨你闺女，这都是我做的主。
1: 你甭护着她，养猪场饲料的事她负责。有人换了饲料，你不知道，该打。换句话说，她要是瞒着我，悄不声的把饲料换了，那她从心里就没看得上我，更该打。
3: 哥，你这勺子你要真抡下去，你别说我看低了你了。什么呀你这是，人家马厂长手里赚了一摞子订单，人家货都不卖啊，人家到底还是留了一批货，而且还是多少钱都不卖的货，你说人为什么呀？
1: 那他想卖给谁呀？
3: 什么卖给谁呀？你们俩一辈子的兄弟了，你说他要卖给谁？
4: 什么肉？
5: 哼，红烧肉。
4: 什么酒？
5: 十里香。
4: 什么事儿？
5: 问你的罪。
4: 我何罪之有？
3: 就是他有啥罪呀？
5: 勾搭罪。
4: 我勾搭谁了？
5: 你勾搭我家猪了。
4: 怎么勾搭的？
5: 你把你家的饲料拿给我家猪吃，啊，等猪吃吃论嘴吃上了瘾，你再把饲料卖给我。你说说，你这是不是犯了勾搭罪啊？
4: 这说明我们家饲料好吃，你们家猪爱吃。你要想拿你们家饲料勾搭，你还勾搭不成呢。真是，
5: 我这边办养猪场，啊，你这边办饲料场，我叫天蓬乐园，你叫天蓬食府。你说说，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腚赚钱呀？
4: 我的饲料你爱用不用，我也没说非要卖给你呀。再说了，我不偷不抢，啊。赚的是良心钱，做的是正经生意。
3: 嘿，这哥俩别光顾说话啊！来，咱们喝酒，来，我给你倒上啊，都倒满喽。哎，哥哥，来，哎，好。
5: 我明白，你这辈子呀，就是想听我说句软和话。
4: 嗯，软话硬话，好听就成。
5: 软和话，金贵，本人说不起。
4: 嘴上不讲，心里服气就行。
5: 谁说心服了？
3: 哎呀，嗨，我说啊，这哥俩别光顾说话了，是不是？来，咱们碰下杯，来，咱们干的，来。碰啊！
5: 我这胳膊就这么长，碰不上。
4: 我胳膊也这么长，也碰不上。
3: 来，这样来，哎。我碰你一下，哎，我再碰你一下，就算你们俩碰杯了啊！来，干了啊！我先来。来，吃口肉，来，哎，喝，我夹的还不吃。
6: 刘厂长，你这人不讲究，欠了我人情你还嘴硬，
5: 你还吃了我的肉呢，你嘴没软和呀？哎。
6: 我家饲料喂出来的猪，这肉味就是不一样啊，好吃。
5: 屁！行啊，你不是愿意吃吗？好，你要是愿意吃啊，每天我给你拉个一头半头来。你要是吃不下去了，我捏着你鼻子往里塞。
6: 你只要敢送，我就敢吃。可有一句啊，不是我们家饲料喂出的猪，我可不吃。
5: 怪不得呢啊，你拿你家的饲料喂我家的猪啊。原来你是怕吃不上肉啊？哎呦，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就怕你家的饲料啊不够我家猪吃的。
6: 我还怕你家猪吃了我家饲料，吃坏了嘴，提高了口味了。
3: 哎呦，我说哥哥呀，哎呀。

0: 这酒啊，你们还是没喝到位。来来来，咱们继续喝一口。来来来，
1: 老弟，不，你到底哪伙的？
2: 你看我是养猪场的股东，我当然是你伙的了。哎，
1: 你还用我们家饲料呢？
0: 哎呦，这可不是呗！那我也是你们伙的。
1: 闻到了半天，你是和稀泥来的？
0: 哎呀，这和稀泥，这不容易啊，这累呀！我的天妈呀！快来来来来来，
2: 你不远千里来和稀泥。劳苦功高，
0: 就为你干这累活了。来来来，这事儿我不能落下，咱也干。哎，好，干来。哎呀，我的天哪！要不说呀，这上阵呢是亲兄弟，你看这一转枪头，这冲我来了，你瞅着没有？

0: 全退回来
1: 了，一点没留，全被对门的五谷丰登啊，六畜兴旺啊，什么招财进宝啊，这个顶了。
0: 你怎么说的来着？啊，你不是说人家开店面挣的是小钱吗？咱挣的是大头，是大钱。这下可好了，大头小头全没了。
1: 这事能怪我吗？店面对店面也就算了，那谁能料到在商店也能碰上啊？
0: 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当初那娘俩从咱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就起了一阵风啊，那风凉飕飕的。当时就想，那是什么风啊？原来是阴风啊！当家的，人家欺负到咱门上，咱忍了；人家把咱的后路全断了，咱还忍吗？
1: 确实不能再忍了。
2: 来，再拆了！
3: 来，拿好。您这儿谁叫杨登啊？
4: 什么事儿啊？
5: 我
3: 叫杨。哦，您是杨登？
4: 我是。
3: 大姐你好，这个我们呢是卫生防疫站的。
6: 先别问了。
3: 哎，哎，先生，例行检查，我们想进去看看。
4: 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我们都办了，你们还要看什么呀？
3: 这样，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卫生条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想进去看看去。
6: 谁呀、啊、谁呀、啊，谁这背后捅刀子？我跟你说啊，这家店从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们老板可是个好人。再说了，你们为什么就听信这些坏的呢？
3: 没什么坏话啊，我们就例行检查，进去看看，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没事儿呢我们就走。
6: 你说进就进，你说走就走，想进这个店儿，得看我们老板脸色，他如果不让你们进啊，你们进不去，知道吗？
7: 哎，你这个人怎么
3: 这么说话呢？你这
6: 我怎么说话？老板，我就站这儿了。今天有人敢跟你呲毛，我跟他不客气。
4: 大贵呀，人家想检查就让人检查呗。再说了，咱们店呀也没有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同志啊，哎，检查吧，来，进来进来。
3: 接着到，接着到。

0: 呦呦呦，嘿，看看看看啊，蟑螂，看来这举报一点错没有啊，你看这蟑螂都在你们这个面粉袋子里边安了家了都。
1: 这怎么回事？
2: 哎，你看看，
3: 这儿也有蟑螂。哎，这儿不光有蟑螂啊，这儿还有一只死耗子。
1: 我们天天在这蒸馒头，都没有看到这些脏东西，怎么你们一来？

0: 冒出来了。
1: 大姐啊，这事儿摆在眼前了，有什么事呢跟我们回去再说吧啊，然后你们这个店呀停业整顿吧，好吧。
2: 哎
3: 哎，你说停业就停业啊，这个店停业了我们爷们哪吃饭去啊？
2: 砸我饭碗是吧？
4: 什么？
3: 砸我饭碗？
0: 大贵，
1: 你干嘛？
2: 砸我饭碗我就跟你玩命。
0: 大贵，
1: 你干嘛？你干嘛？
0: 大贵，
1: 快不要！
0: 什么呀你？放下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得去讲理呀，你把人打了咱这理咋讲？
5: 怎么样，气儿顺了？
6: 从脑瓜顶顺到脚底板，这叫一口气儿顺到底，舒坦。
5: 那要是他们再开业怎么办啊？
6: 就算再开张，谁敢买他们家东西啊？这开张也是赔本的买卖。

0: 事儿办妥了，你家让交罚款，交罚款呢？要是不多，那咱就交了呗。
1: 钱都压货上了，哪还有钱？
2: 老板，那俺们工资咋办？你这时候提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感情
3: 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
2: 你像我们都拖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全家人都等着这点工钱过日子。
4: 天越来越冷，我老婆昨晚还说，等发了工钱，给孩子续个新棉袄呢。
0: 是，这个时候都难，可是这个时候你说逼着老板要钱，那不就相当于拿根绳子逼着老板去上吊吗？
5: 行了行了，大伙别说了啊！各位兄弟，现在事儿摆在这儿，我没钱了，你们就是管我要，我现在也拿不出来钱。这样吧，大伙儿先回家，让我再想想法子啊！三天以后，你们来店里。保准不会亏欠你们的，行不？
6: 行，那老板，俺们可等你信儿啊。有钱没钱，你可都得来。

0: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没地儿去啊。这怎么还粘上了？
1: 老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要钱，这是牛是马的，一天管三顿饭就成。
0: 时候都是人了，这一有难事儿，就看出了什么是人了。好，大贵，哎，你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啊。等我把事情办妥了，我就回去。哦，好，好，好，那我先去了。
2: 不是还压着咱们的货吗？咱们去跟经理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先弄出点钱来呀。

0: 大姐，你们可以开张了。不过以后做生意啊，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卫生问题，大意不得。
1: 知道了，我们以后啊一定注意，绝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了。
0: 好，行，我们走了。
1: 哎。
2: 哎呀，哥，慢走啊！来，再来一题。
3: 好吃的，慢走。
2: 您几个？
4: 两个。
5: 行啊，这招挺狠啊。这娘俩我看是豁出去了。
6: 哼，先胖的不叫胖，后胖的压他炕。先让他们做三天赔本的买卖。
5: 贵啊！
7: 啊，
5: 你赶紧去那个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拉一车面粉回来。
7: 哦，那我找谁啊？
5: 哎，找牛厂长，就说啊，是我让你去的。
7: 哎，好。
5: 来，这个钱拿着啊，这是买面粉的钱。
7: 好，那我去了。
5: 哎，快去快回啊！
7: 哎，好嘞。

0: 哎，来了，这是大贵拉回来的面粉。啊，
1: 是啊。
0: 他人呢？啊，他说出去办点事儿，过两天就回来。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他走得急，好像有急事儿。去睡吧。

0: 来，明天就量灯吧。
1: 啊，又要检查吧？
2: 我们呢是工商局的，接到了举报，说你们家的面粉有问题。
1: 面粉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搞错了吧？
2: 搞错？我们是接到了举报才过来的。
1: 又那个缺德的乱举报！
2: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1: 我们家面粉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行了行了，盒子，不就检查吗？来，进来吧，进来检查。

0: 大家，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1: 你们不在，仔细看看啦。
0: 按照惯例，抽样检查，您叫了免费啊，没什么问题啊，再见。
1: 好，好。哎，慢走啊！
0: 咱家怎么总有事儿？对面那个赵老六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事儿好啊，没事儿啊，不露尾巴。有事儿啊。
0: 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娘，你知道是谁举报的？
0: 谅他了一半吧。
2: 来，卖菜吧！
3: 哎呀，大姐啊，哎，真是要出门啊？
0: 回家看看麦苗，一年的口粮可不能大意喽。
3: 啥时候回来？
0: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3: 哎，慢点啊！哎。

0: 谁呀、啊？
1: 大贵。
0: 是你干嘛了？
1: 哎哎。
0: 吃饭了没有？
1: 啊，还没呢。
0: 锅里有俩馒头，还热着呢，我给你弄去。
2: 还是家里热乎啊。那个妹子，
3: 饭我干完活再吃。

大姐呀，给你补补。

0: 大姐，什么意思？
1: 邻里邻居的处了这么久，快过年了，请你们吃顿饭。
0: 哟，请客请到家里来了，这饭得吃。来坐。
1: 哎，
0: 家里的，你还不能坐，店面谁照看呢？
2: 哦，那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着店。

0: 来，老弟，来，大姐敬你。
1: 木子，那你敬我呀？我敬你，你比我年长啊。啊，
0: 那这酒怎么讲？
1: 就为了门对门，咱们顶着牛做生意的缘分呢。
0: 说得好，干了。

0: 这回给大姐敬你了吧？不，还得我敬你啊！怎么还你敬我呢？
1: 就为了咱们在一个商店里头抢的地方的百柜台的缘分呢。
0: 你的买卖也进商店了？
1: 啊，12属性的馒头都是我的。
0: 哦，明白了，来干。
1: 我还得敬你一杯。怎么又你敬我呀？为了你这卖香坊啊，别总出乱子，平平安安的发大财。嗯，这酒得喝呀！来，老弟，我也祝你老六面食店生意红火，赚大钱。 老弟，别光喝酒，吃菜吃菜。先吃这道菜。吃菜还得分先后吗？别人的菜啊，我不管。我做的菜可有讲究，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可乱不得。这土豆丝儿有什么讲究啊？这是醋酱土豆丝。
0: 吃了开胃，嗯，不错，又酸又脆，好吃。
1: 来，再尝尝这个清炒白萝卜。
0: 这菜怎么讲？
1: 顺气儿。

0: 吃完了，再吃这个小葱拌豆腐，这叫一清二白。吃完小葱拌豆腐啊，再尝最后一道清炖白菜。怎么讲？白菜白菜，菜呀就是财。吃了这道菜呀，发明明白白的财，赚明明白白的钱呢。
1: 老爹，怎么不吃了？大姐，有话直说嘛。老爹，一锅馒头该出锅了吧？我没明白你说什么呢。
0: 你姐姐我叫杨灯，灯这名字不白叫，是灯就得亮。 是灯就见不得灯下黑呀、啊！你姐姐我都60多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容易呀、啊。什么罪没遭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样的鸟没见过？你姐姐要是哪儿对不住你了，你呀就当面说出来啊，别背后捅刀子，这样不是爷们干的事儿。
1: 谁背后捅刀子了？我让孙大贵去买面粉，你们在哪接的头，在哪换的面粉，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想到你还留一手啊！
0: 老弟呀、啊，这件事儿你清楚，我清楚，咱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来呀，就想求个和子。出门在外做生意。
2: 不容易，想赚钱那得拿出真本事来。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2: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

0: 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5: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

0: 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什么事咱们明白，什么事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咱们能不能干，这你可得想清楚了，怕就怕脑瓜热了，小腚飘飘了，小腿踢的。

0: 坏了，一头钻进钱眼里。处理不赚钱，白忙活一场。咱爷们陪着了不算什么，可你要是让乡亲们陪着了，那咱爷们可就活不起了。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0: 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呀，就想求你抬抬你这个胳膊，让过一阵风去，大家都凉快凉快，你看好不好？
7: 我要不抬这胳膊呢？
6: 你要是就想一条道走到黑，那我陪着你。你要是敢撒泼，你敢卸胳膊，我就敢卸腿；你敢豁上死，我就能豁上埋。咱俩要是今儿啊必须躺下一个，那你就吃大亏了。老娘没人孝敬了吧？媳妇儿没人疼了吧？孩子没人管了吧？可我不怕，这辈子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我看的风景比你多，吃的咸盐豆子摞起来啊比你高。
7: 别拿话吓唬我，我赵老六不吃这一套。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人是我的人，事儿是我琢磨的事儿。我为什么这么干呢？是你逼的。城里这么大地方，你非得在我家对面开个店吗？你抢了我店面的生意，抢了我商店的生意，你不让我过好，我就不让你过好。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
6: 你就不怕我告你啊？
7: 告我你得有证据，你有吗？
6: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7: 这屋里头就咱俩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还有，别指望那大柜能给你作证，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8: 干什么你啊？别胡来啊！
9: 怎么着？啊？怎么着？你还想杀人啊你？
6: 老弟，你要是不讲理，那咱们今儿就玩横。我就戳这块肉，戳完了我就进医院躺着。

0: 三天五天不算啥，我躺上一年半载的，那可就舒坦了。医疗费、护工费，再加上我铺子关张赔的费用，老弟，你算清楚了吗？到底是多少？
1: 你戳你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屋里就咱们三个人，我躺在地上，我说是谁戳的就是谁戳的。你说不是你干的，那你有证人吗？ 有啊，我证明啊！你们俩是两口子，能作证。老弟，桌上还有一道主食，叫炸麻团儿。这道主食也有讲，叫一团和气。老弟呀，大姐呀，还想求一回合，你要是能把这炸麻团吃了，从今往后。 咱们呀，搭着膀子做邻居，和和气气做买卖，你看行不？
2: 哼，我把话放这儿，告我也行，玩命也行，我赔到底。还一句话，我要不把你这外厢房挤出这条街去，我就不是赵老六。

0: 兄弟，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跟人家说清楚了。如果他要告咱们，人证物证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好啊你，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有你这么做亲戚的吗？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0: 打吧，打我能舒服点。往人家面粉里放蟑螂。 店里扔死老鼠，进过期的面粉，这都是爷们干的事吗？把人家逼的，封条也贴了，款也罚了，大冬天的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人家早就知道是我干的，可是人家没去告我，对我还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的。姐，
2: 这家人是好人。
3: 咱就别昧着良心祸害人家了。
4: 老弟呀，大姐还是那句话，就是求一个和字，你吃了这个麻团，咱们就一团和气。
2: 还能和气得了吗？
4: 老弟呀，大姐啊，抢你们生意在先，你们怨恨大姐在后，是大姐对不住你们。大姐呀，在这儿给你道个错。
2: 我不告我们了。
4: 邻里邻居的撕破脸，好看吗？如果呀，咱们能和和气气的做生意，那满天的乌云不就散了？味儿好吗？
2: 今天，
4: 你要是觉得大姐的面食做的不错，大姐。
2: 我都教教你，啊，保准你和大姐做出来是一个味儿。大姐，我错了，这笔账都算在我头上。日后啊，你要遇到什么难处，你就扎上嘴，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得帮衬你。
4: 这话烫心呐！快来，快来，大家一块儿吃，尝尝。
5: 你也尝尝吧。一条街上两个店，你吆喝你的，我吆喝我的，你卖一个，我卖两个；你卖两个，我卖三个。这是个什么劲儿啊？有钱呀，大伙一块赚；有甜头啊，咱们一块尝。
6: 哎，卖香饼，卖香饼，卖进了老六家，老六家做干粮，做干粮麦子香。
7: 这麻将就是全是金子的，这一块你过去发，过去发，发了是吧？你花个咱们。
8: 老爷，闻着味儿了？
9: 闻着了，钱味儿。
8: 鼻子好使了。
7: 对呀，对呀。
8: 乡亲们，一块云彩扯开了。 可见着亮了。

0: 实话不说了，花钱。
1: 花钱，花钱，花钱！
2: 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别急啊。
3: 我
2: 一个一个来。来来，石头，哎，刘石头，哎，拿好啊，哎，接花草，哎，来，到你了，给自己说说，
3: 不用说，
2: 等会儿啊，夏老尹，拿好了。
4: 我没有啊，到我这
2: 儿。好了，
4: 给我发挥。
2: 牛牛，
1: 哎，到了到了，
2: 拿着拿着。
3: 马小赚，
2: 马小赚，两万啊，好，拿好啊，大家说好啊。
5: 看看我吧。
2: 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6: 怎么了？
2: 来，坐好了。
7: 人老了，女的门挡不住风了。
8: 大家都别着急啊，别急，一个一个来，全都有份儿啊。哎，后面的都排好队了啊，都有啊。
9: 我下来，我下来。
10: 小路子，
9: 别小路子。
10: 请。
9: 哎呀，不行，先别急。我这劲儿，我点点就来。你不嫁给我吗？

0: 娘，我刚才给马公社打电话，他说我哥回来了。啊，真的？对呀。哎，你要把围裙摘了呀？哎，
1: 一会儿摘，一会儿摘。
0: 爹，你就别忙活了，饭菜我都给你带来了。
2: 姑娘，嫁出去的人了啊，别总往爹这跑。
0: 嫁出去了，我也不能不管爹呀，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过日子。
2: 你爹多大岁数？撑这么个小家算什么呀？
0: 爹，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吧，省得我总惦记你。
2: 我可不跟你们过，好不容易把你弄出去了，嘿嘿，我可得过两天清闲日子了。
3: 哎，对了，爹，
0: 马公社和小蛾子也出去过了，任礼叔一个人，要不你俩搭个伙，这样你俩还可以拉拉呱。
4: 妈逼！牛马能同槽吗？再说，你看他那满身的马骚味儿。
3: 嫌谁一身马骚味儿啊？我还嫌你一身牛虱子呢。哼，
0: 任礼叔，
2: 哎，
4: 看看，蹲墙根的来了。
5: 谁蹲墙根了？你儿子回来了，我来关心关心。麦花，你回去吧，我跟你爹呀有正经话谈。成。
6: 嗯，真香。娘，你可想死我了。
5: 你是想羊炒的菜了吧？哎，哥，你刚才说在俄罗斯让人给骗了。
6: 看你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
5: 嗨，
6: 都是
5: 过去的事儿，将来过去。谁还没点磕磕坎坎的呀？再说了，好在你哥我呀还挣点钱。儿子，你这么想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谁还没个马高蹬短、骨瘦毛长的呀？受点罪算什么呀？只要人这两撇还能撑着，还能立着，那就不怕。怕就怕呀。
4: 两腿一软，人倒了，那可就真完了。娘，你儿子这腿啊，的确是打过弯儿，可现在又撑起来了。不光撑起来了，我还想再跺跺脚，弄点大动静出来。

0: 想弄什么动静啊？
1: 你甭兜圈子了，他是我儿子，他就是认不认他也是我儿子。
2: 你要能想明白这事儿啊，那我就不用费口水了。
1: 那这小牛犊子回来啊，难不成是好事？
2: 什么好事啊？
1: 他满精神头的时候，你看看，扎着膀子，小蹄子紧着倒腾，我想拴住他的腿都拴不住。这回他回来，估摸着这腿是消停了。这小牛犊子要是能安下心来，和美花一块儿，帮着把我这一摊子事儿给支撑起来。哎呀，那我就该享清福了。别光顾吃喝呀。
2: 那你让我说什么呀？
1: 你跟我说说，这小牛犊子能不能安下心来帮我的忙？
2: 什么牛爹生什么牛犊子，你得先问问你自己，这要换了你，你能安心吗？
3: 那地大的一眼望去根本看不着边儿，可光地大有什么用？靠本地人种根本种不过来，粮食、蔬菜、水果都缺，尤其是到了冬天。我在那边买一盘炒白菜，你猜多少钱？要70块钱。
0: 啊！哎呦，一盘炒白菜要70块钱
3: 啊！这还算好的，要是赶上蔬菜紧缺的时候，你花钱都买不来。
0: 是狗啊，咱到国外种地，那人不熟地不熟的，那能行吗？
3: 娘，我都问清楚了，已经有中国人去那边租地种了，那边的地便宜啊，咱租下来想种什么种什么，什么赚钱咱们种什么，弄好了咱就成农场主了。娘，这个买卖值得去干，比你那面食店啊挣得多多了。你要是不想去干呀，那我去干。
0: 你挣那点钱干那个肯定不够用，
3: 钱多钱少都得干。
0: 好小子，这是句爷们儿话，就凭这句话呀，娘请着你。
4: 干嘛呀？是
5: 上哪儿去啊？
6: 你这是去哪儿啊？
5: 买了几斤肉，寻思着给孩子补补。
6: 要想补你早点啊，孩子都走了。
5: 走了？
6: 一大早就走了。
5: 嘿，这一翅子又扎哪儿去了？
6: 黑龙江黑河对面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简称布市啊，布市。
5: 嗯，这小子当倒爷还上瘾呢、啊。
6: 当什么倒爷呀？人家去那儿考察了，准备啊在那儿租地种。
5: 租地？咱们麦祥岭这儿有的是地，啊，他随便干，还用跑到人家地头你花钱租地干什么呀？
6: 跟你说了也没用。回头等儿子回来呀，好好给你上上课。哎呀，这肉啊，归我了。走。
5: 这小牛犊子，胆子比你爹还大。

0: 您好，请问您是伊万先生吗？
1: 那这样的称呼我应该是我的朋友，可我不认识您。
0: 我是张富贵的朋友。
1: 张富贵，
0: 他说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还做过生意。
1: 啊，我想起来了，你说是那个卖衣服军国的大爷。
0: 对，就是他，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1: 你是他的朋友？
0: 不光是他的朋友，我还是他特别好的朋友呢。伊万先生，您好。
1: 走吧，我不想认识骗子的朋友。
0: 伊万先生，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听，你刚进走，否则我对不客气你了。
0: 你要是不听的话，我就不走了。
1: Gully Gully，
0: 伊万先生，你听我说，
2: 不是，
0: 伊万先生，伊万先生，伊万先生，这样，我帮你把草都铡了，你听我说行吗？
1: 等会儿，没工钱。
0: 我不要工钱，就想让您听我把话说完。
1: Gully Gully， 你秀草。

0: 爸。
1: 嗯。
0: 那外面的人是谁？
1: 啊，骗子的朋友。
0: 那你请他过来给我们干活干嘛？
1: 嗯，他自己家上门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1: 上帝才知道。
0: 你给他多少工钱？
1: 我没请他过来，为什么给他工钱？
2: 再有一个月就该出栏了，千万别出岔了。
3: 放心吧，爹。
4: 人头见脑换头发，人头见脑换头发。
2: 丹儿，你这麦香坊干得好好的，你怎么又收起他来了？
4: 这回来一趟啊，我就收点儿。这东西啊，能赚钱，城里啊，被比收购站要。咱觉得没用的东西啊，人家呀、啊、才当宝贝呢。
2: 用不用我拔两根给你啊？
4: 哎呦，我倒希望你给我拔两根呢，可人家呀只要黑头发，掺一点白的都不要啊。你要是闲着没事啊，也帮我收点，等赚了钱呢咱们并半分。
2: 行，看来啊我还真得帮你收点。哼，就卖这东西能赚大钱，那我就不干厂子了。
4: 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你别小看这头发，一撮两撮啊是头发，可是攒多了呀，那就是一头的假发。
2: 一头假发？什么一头假发能有一头猪值钱吗？
4: 可人家说了呀，好好一张脸，谁愿意当秃子呀？这就说明啊，这假发呀是个赚钱的道，弄不好啊还能赚大钱呢。
5: 你呀，德儿啊，你就是。

0: 你这个人，一辈子不安分的啊，见缝就钻呀，心比天都高。哼，多大岁数了，差不多行了啊，谢谢吧。
1: 打不死的吴清华还活在人间，要想让我不折腾啊，除非让我死了。

0: 伊万先生，现在您能听我说了吗？
1: 这么一个早操呀，能吃吗？老板。

0: 说做假发是个来钱的道，你觉得这道怎么样？
1: 怎么了？活心思了？
2: 要真是能赚大钱的道，咱不得琢磨琢磨？爹不吃了？
1: 噎着了。美花，咱们的根儿是什么呀？咱们的根儿在哪儿？什么事咱们明白，什么事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咱们能不能干？这你可得想清楚了。怕就怕脑瓜热了，小腚飘飘了，小腿踢得歪了，一头钻进钱眼里。出力不赚钱，白忙活一场。咱爷们儿陪着了不算什么，可你要是让乡亲们陪着了，那咱爷们儿可就活不起了。
2: 爹，我那就是随便一说，你看你这一箩筐的话，我又没说真干。来来来，吃饭吧。
1: 以后不着边的话甭说，我听我上火。
2: 爹，
3: 买花，您是一个大农场主，啊，是一个慷慨的大农场主。
4: 那你看来，我的地都被你买脱了。倒地的时候生根什么的。
3: 伊万先生，我想租您的地。
5: 娘，你说我的地都着了。这么说吧，凡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地。你要是多大了？
3: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
5: 没想好的事，你跟我说什么？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3: 哎，一万，我全租下。
5: 哼，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钱吗？
3: 我是说，将来总有一天，我能把你的地全租下来。
5: 哼，年轻人，我很欣赏你的胆量，当时我更欣赏能拿去钱的人。

0: 就你这胆子啊，不输你爹了。
1: 跟你说，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事能成？
0: 哎呀，孩子啊，这成不成的呀，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动手去做，自己用心去琢磨，要眼到、手到、心到，那呀，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任理叔，我明白了。
0: 哎，麦花。
1: 哎。
0: 你要是去青岛考察呀，叫上我。任理叔得扶你一把。

0: 床。爹，爹，来，我来。
1: 哼，
0: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脏衣服攒起来，我来了给你一块儿洗。
1: 我要动弹不了了，我想洗我都洗不了了。
0: 爹，歇会儿去吧。

0: 养什么不如养闺女啊？啊，嘿嘿，就是贴心呢、啊。你这会儿来，不是就为了给我洗衣裳吗？啊，
1: 爹，我想去做个市场调查。
0: 调查什么呀？
1: 我想去看看咱们的面粉在市场上的销售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0: 这是正经精神头，好事。本娘，你爹我老了，那眼睛也花了，脑瓜也不灵了。有些事儿啊，就靠你来琢磨了。
1: 爹，说什么呢？你脑袋瓜不灵，那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灵的人了。
0: 哼，你甭拿话哄我。
2: 哎呦，卖花啊！
1: 啊，
2: 你腿脚灵便，一会儿到了厂子门口啊，要是人太多，能挤你就先挤进去，不用管我。我随后杀到。
1: 叔，能有那么多人吗？
2: 哎呀，咱头回来路不熟啊，提前做好准备啊，不吃亏。
1: 哎，哎，叔，
2: 嗯，
1: 咱们是不是让人给骗了呀？这儿也没人啊。
2: 哎呀，哎，进去看看，进去
1: 啊。
2: 哎，同志，
1: 你好。
3: 我把订单交上来，按顺序发货。
4: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5: 真是好买卖。
6: 像你们这样的人呐，多了，来了就找厂长。想走后门是吧？我们厂长说了，要订货排队。不开后门，
1: 同志，我们不是来订货的，我们就是想找厂长。
6: 行了，你别说了，厂长不在家。
2: 哎，哎，你知道我是谁啊？
6: 你谁啊？
2: 我呀，是厂长的老舅，他连老舅都不认得了。
6: 你是厂长他老舅
2: 啊？那怎么不像？
6: 你知道我们厂长姓什么？
7: 他是我大外甥，我还不知道姓什么啊！你赶紧把你们厂长给我找来，耽误了大事，你可担不起。
6: 别着急，稍等啊。
7: 哼！
8: 儿子，你可来电话了，娘都惦记死了。你那边还好吧？
9: 刚出锅的热馒头。
8: 新鲜的大馒头，你要几个？
0: 闺女，来两馒头。
8: 大胆叔，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坐呀。
0: 你娘在吗？
8: 接电话呢。
0: 啊？装电话了？
8: 是啊，我娘说装电话跟我哥联系方便，装没几天呢。赶紧进去坐。
0: 你忙着。
8: 啊，行。孩子，放心吧，娘这儿有，实在不够啊，管你爹要。什么？不能拿他的。哎，孩子，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爹，你现在不认，早晚也得认。我说儿子，你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啊？啊，他胆子大，你胆子也大。那牛劲儿一上来呀，拧得要命，娘都捂弄不了你呀。行了行了啊，娘不跟你说了，等过去了再说啊，你等着娘。

0: 好，你来干什么呀？啊！让我拿什么呀？你不是斜着板来眼珠子看人家吗？哼，还问这干嘛？
1: 哎呦，你赶快讲好啊！我这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是想打听孩子。
2: 孩子在那边干的怎么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儿子呀，把那边的道行啊都摸清楚了，说那边啊土地政策好，收成也很好，干好了呀，能给你买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还能雇几个人呢伺候你。嘿嘿。
0: 那我不成地主老财了吗？哎呀，别看孩子呀，嘴上不叫你这爹呀，可是心里呀，撞的全是你。他真这么说的？你还不信呢？哼，不能骗你呀！你要是不信，自己打电话问啊。来，行行行行行行行啊，信还不行吗？那你。
2: 想不想住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啊？想啊！想不想找几个人伺候你啊？
0: 想，哎，可最好是别有你这样的老太婆子啊！
2: 哼，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满脸的褶子，眉毛都耷拉了。你求我伺候你啊？我都不伺候。
0: 哼哼，哎呀！
2: 年轻的时候就说不过你，那到了这岁数还是说不过你。哼，
0: 我跟你说话呀，我净说下句了。
2: 怎么，你想讲上句啊？嗯，
0: 讲得了吗？<笑>那你得掏点银子出来，你掏了银子呀，我就让你讲上句，你看行不？嗯，弄明白了。哼。
2: 这闹了半天啊，你们娘俩是唱一台戏糊弄我呀？话不多讲了，孩子那边啊，干的是正经事儿，我们这做父母的呀，就应该擎着拖着，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你这个当亲爹的，如果心疼钱，你就一边凉快去啊，孩子的事儿，我管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4: 城州汇源，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吴总
5: 好，
4: 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4: 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 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

0: 自从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
2: 啊，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 箱，每人限购两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两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啊，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等会儿，这年轻人嘴下边没毛，小地方飘青，靠不住，你得等等看。你说不定明儿他就打退堂鼓了呢。不能再等了，孩子那边啊，眼巴巴的望着我，我得赶紧过去。
1: 你说咱们厂子买卖这么好，你到老你都有钱花，还折腾什么呀？
0: 大胆啊，还是那句话。
1: 你做的买卖我不能做，我不能靠着你过日子。过去你穷的时候，我想管你，你不答应。眼下你好了，有钱了。

0: 让我管你了，让我靠着你，我也不答应。我成什么了啊？你的心意我都领了。
1: 行了，我也不劝你了，
2: 我劝我也劝不了。咱这样成不成？我开个会啊，委托你呢代表咱们厂子呀去考察那个租地的事，要是行的话我就拿笔钱，你去干，算咱们的企业。
0: 这钱呢不能算在我头上，要拿呀也是给你儿子拿。
2: 成，就给我儿子拿。
0: 这才像个爹样啊。
3: 哪儿都没有家里舒坦呢。哎，那你俩说走就走了？
4: 我也想跟他们上国外去，但是你不在家，我要走了就没有人盯摊了。
3: 小子，你要敢撂挑子不干了，我就打断你的马腿。
4: 那得亏我没走，要不然还摊上大麻烦了呢。爹，考察的怎么样？
3: 好买卖呀。念着他们老牛家的人先下了手，要不然呢我都活动心思了。
4: 哼，你说这好买卖怎么尽跑他们头上去了？
3: 天下的好买卖有的是，难就难的呀，你碰到了好买卖，哎，能不能拿得起来？
4: 那你说卖花能拿起来不？
3: 那就得看他的造化。
5: 哎，刘邦，真是太巧了，这想什么就来什么。哎，我之前在南方打工的那个姐妹的哥哥就在青岛假发厂当技术员，我都打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假发的利润啊可大了，除了供应这个国内市场啊，还有大部分是销往国外的。说这个外国的有钱的女人一个人啊就有十几个假发
6: 啊。这么多假发
5: 啊？人家在不同的场合配不同的衣服，就得戴不同的假发。说有的定制那个假发，贵的都上万块。
6: 我的妈呀，这么贵啊！
5: 那可不是嘛。
6: 那得养多少猪，种多少麦子？
4: 爹，哎，喝点茶。您不在这两天啊，我琢磨点道道出来。
3: 哦，什么道道啊？
4: 那个我没事儿瞎翻书看啊，我发现咱们省平阴这个地方产玫瑰，我又查了查资料，发现玫瑰是一好东西。哎，你看这不光好看，它还能酿玫瑰酒、榨玫瑰油、做玫瑰酱，它还能泡茶喝呢。哎，爹，你说人大胆叔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咱就一株玫瑰做文章。
3: 别光顾说接人家。
4: 爹，你说这买卖行不行？
3: 平阴这个地方打从唐朝起就开始种玫瑰，不过啊，你呀得先去打听打听这玫瑰花的行情怎么样啊，咱不能打那个无把握之仗。

0: 欢迎送银帮来的朋友。
1: 刘先生您好。
2: 你好。哎呀，来，你好。哎，
3: 他干什么？
1: 哦，娘，他这是要拥抱你，是他们这人欢迎你的方式。
3: 不用他抱我，用不着，换个方式。
2: 那就进屋里坐吧。
3: 啊，这您话说的不错。
4: 我是主公聪。
2: 小心。尊敬的

0: 是。
1: 你是代表你们的公司来谈四地事宜的？
2: 啊，对对对。
0: 娘，明便。
3: 哦哦。
1: 这是迈向棉粉厂、羊酒厂谈判代表杨登。你是公司法人吗？
4: 什么是法人？
0: 法人就是咱公司注册的时候上面登记的那个人。
4: 那是你爹的名字呀。
0: 伊万先生，我们公司呢，法人是我爹，但现在我娘代表公司来谈判，说话也管用。
1: 我去跟你们的公司法人谈判。
4: 我就代表法人。啊，
1: 代表不可以，他必须亲自来。如果你们有足够的诚意，马上打电话。

0: 咱们呀、啊、就把他盯住了，不管用什么法子，得让他把三连击的图啊给咱画出来。
1: 哎，人家能同意吗？
0: 咱又没偷没抢，不就是求个图吗？有那么难吗？
1: 行，媳妇，你就分兵派将吧啊，我全听你的啊。
0: 六宝，别的事儿啊你都不用管，你就只管一件事情，看住咱爹。这事儿啊咱们是背着他老人家干的，你可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
1: 媳妇，咱爹是什么人啊？我能看住他吗？他那眼眯的，我怕把实话全说出来了。
0: 熊呀，
2: 记住，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啊千万别抖了出去。
3: 知道了。
2: 哎呀，哎，
3: 哟、嗯、爹，大胆叔来了。哎，你就跟他说我不在，他来没好事啊。
4: 好，知道了。
5: 大胆叔。
6: 东叔，你爸呢？
5: 我爹不在家。
6: 啊，去哪儿了？
5: 去村委会了。
6: 啊，行，正好闲着没事，我跟着等他会儿。
5: 不是，大胆叔，那个他什么时候回来说不一定呢。
6: 什么意思呀？撵我走？
5: 不，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进屋坐。
6: 孩子，你看什么呢？
5: 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吧。

0: 疼死我了！哎呦，
1: 你才怕踩啊？怕踩你露着他干什么呀？
2: 哎呦，完了，走不了道了。我告诉你啊，这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
1: 还半辈子？眼瞅着进棺材的人了，哼，顶多养个你一年半载呢，不算个事儿。
2: 嘿，你是恨我不死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的命比你长，不信走着瞧。
1: 那咱就比一比，看谁给谁烧纸送钱。
2: 有什么事说。
1: 我寻思着出趟国，你去不去吧？
2: 去找灯啊？
1: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2: 那是自己花钱呢还是你请啊？
1: 你净说废话，不请你我来干什么呀？这样啊，我请你去，你呢给我当回秘书。
2: 行，我说你个老抠门，这钱不能白花。
1: 咱们俩一辈子还

0: 把你的护照给我，我给你保管着。哎，什么时候你替我操上心了啊？好，好，好，要不我把我的护照给你啊，你替我保管着。哎，
1: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我给你吧，我可不操这个心。
2: 地就真大呀！啊，你看土那颜色，真肥呀！啊，你说这要是种玉米、种高粱，那还不得长疯了？嗯，这地方的中文名字叫海南炮。嗯，过去呀是咱中国的地盘，100多年前，俄国沙皇啊逼着咱们清政府签了那个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
3: 这地儿啊，就归俄国人了。看看这地，多大啊！这地多好，不看呢也就罢了，看了可是真气人呐。
4: 咱们自己的地盘，还得花钱租地，啊，
3: 更气人。鼓足了，
4: 回家。哎呀，哎呀，你看看，这哪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这地呀。 早就是人家的了，现在说有什么用啊？咱们既然来了，那就得卯着劲把这地呀给租下来，然后把这庄稼给种好了，让咱们外国人看咱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哎，这话给劲，就冲这股劲儿，
0: 咱们闯他一回。哎。
5: 牛先生，你是公司的法人吗？哼哼。

0: 这两个厂子呀，都是我牵头建起来的。啊，买卖老好了。哎，对了，我说，赶明儿我得请你到我们那儿旅游去。我呀，好吃好喝，我款待你。
1: 费正啊，费正荣幸。伊万先生，嘿，这个。 请你旅游是没问题的，啊，不过前提是，我们应该先把租地的事情，在友好的气氛中，给谈定了，啊。
2: 那好，那我们来谈谈地的事吧。

0: 大叔，大叔，大叔，这片玫瑰花是你种的吗？
1: 啊，是我种的。
0: 玫瑰花好卖吗？
1: 哎，这话怎么说呢？要是有人要，我就卖点儿；要是没人要，我就自己吃，反正都不吃亏。
0: 大叔，我是麦香岭来的，我也想种玫瑰花，我过来跟您打听打听这个种植的事儿。
1: 种玫瑰啊，得分地儿，不是哪都能种的。你要是想在你们那里种玫瑰啊，你就得像我们这里啊，打听一个大能人，刁老三。
0: 那刁老三家怎么走啊？
2: 走近我一进傻天地了。
3: 今儿外边这天不错啊。
2: 哎呀，你们要是再要下去，我做的可就是赔本生意了。
3: 哎，狗。
4: 哎，
3: 他们这儿的马跟咱们这儿马长得一样吗？
4: 啊，
3: 狗。
4: 啊，他们这儿牛跟咱们那儿长得一样吗？
3: 我估摸着那还是咱们那儿。
4: 那可不一定，不信牵一头来。

0: 你跟他顶顶。
1: 我看还是千匹马的你们俩比一比啊，二马翻蹄，看你们俩谁跑得快。
2: 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马的牛的生疏的，就这个账啊，谈不成就不谈了。
1: 伊万先生，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要说别的呢，我没有，钱有的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你这的地儿不够大。
2: 太好了，那咱们该看看我的地了。

0: 大叔，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刁老三刁师傅家吗？
1: 是啊，找他啥事儿啊？
0: 啊，我想跟他打听打听这个玫瑰种植的事儿。
2: 哎呀，来的不巧啊，老刁头去亲戚家串门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1: 那刁老三一个人过日子，说不定啥时候就回来，说不定啥时候要走了。三天五天也是他，仨月五个月也是他。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只要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地啊。刽子在后边，还在这个中间的块，还在那边。
5: 我这岁数大了，眼睛不好使，看不多远啊。
4: 那你胜算多少呢？
5: 你看啊，叶万先生，租地得花钱吧，啊，雇人得花钱，啊，吃喝拉撒睡得花钱，啊，总的，施肥啊，浇水，他是不是也得花钱？你这十个手指头他就掰不过来了，已经，啊。
4: 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
5: 是，我是很有钱呀，我俩厂子，啊，加上他一厂子，三个厂子。你能说没钱吗？
6: 哎，这里头又有我什么事儿啊？
5: 啊，你不是说你要投资入股吗？
6: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5: 你没说我能请你来吗？
6: 你是说请我旅游来的？
5: 是啊，
6: 啊，
5: 我是请你旅游啊，啊，我怎么不请旁人？
6: 牛大胆，你这给我使绊子呀？那行，我就不出钱，看你怎么办。
5: 哎，好，不出钱，不出钱，你走。
6: 走就走，我还不信这邪了。
5: 哎，这护照就在我兜里呢，走，我看你能往哪儿走。
6: 哎，你个老东西，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是不是？啊，真是的，你可是，要不说你怎么替我操上心了呢？哎，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这。那，
5: 看见了吧，叶万先生，啊，我这钱本身是凑出来的。这不有人要撤梯子吗？啊！你来这样行不行啊？你呢，就把你这些地啊，先让我们种着，丰收了，啊啊，这挣了钱了，我们再给你付租金。
4: 我吃素的。你是舍得？算了，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5: 哎，我说，一万，
7: 一万，一万先生，一万先生。

0: 一点情面不讲啊？
1: 没钱讲什么感情啊？啊，走吧，回家。
0: 怎么没钱呀？你这价不得一点点的谈吗？啊，能省点不得省点啊？大秘书，也行啊，你要是实在舍不得掏钱入股，那你就得想法子。
1: 你怎么一竿子又全支我这儿来了？
0: 嗯，
1: 啊行，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这感情有没有，全看你喝多少，啊，不成，咱们就拿酒攻下这山头。只要成了朋友，这不就好说话了吗？
2: 哎，人李叔说的对
1: 啊，
2: 这伊万最喜欢的就是喝酒。不过就是他这酒量太好了，我上次陪他喝过一次，没喝过。
0: 就你那两下，不行，你看我的，买酒去。
1: 怎么还等呢？
3: 不能白来一趟啊！
1: 哎呀，来的不凑巧，神仙也没招啊！
0: 一万先生，自打我们到了你这儿啊，你是又供吃又供喝啊，还供着住处，我们是非常感谢。哎呀，今天啊，我这特意的要请你一顿酒，
4: 一醉方休。太好了，我就喜欢装快的人。
0: 你这小酒盅太小了，换个大杯子吧。这小杯子喝着啊，没意思呀。
4: 陆先生，中国人不是都喜欢用小杯子喝酒吗？
0: 我就喜欢用大杯子，小酒盅不过瘾。
4: 我们从来就碰到一块了。我也喜欢大杯子喝酒啊！
0: 哎，
4: 你们等一会儿好吧？
5: 哎呀，大胆，你要干什么呀？
0: 这叫气势，懂吗？先得用气势压倒他。
6: 没错，没看大胆刚才一说换大杯子，他就一愣啊啊！这说明什么？咱们现在从气势上就已经赢了。
4: 来，

0: 你们先生，全在酒里头了，啊，谢谢，上来。
1: 先生，嗯，他这是规矩，是一口喝完。这什么规矩？他们哪有一杯一杯灌的呀？
2: 他是就这规矩。
1: 刘先生，若你喝不惯，你就是看不起了我。
2: 入乡随俗，喝吧。

0: 是时候了，该你出手了。啊，易万先生，易万先生，来来来，我陪你喝。我不喝，我喝多了。喝多了？哎呦，喝的好吗？啊，好高兴。那咱现在是朋友了？是。
1: 是老朋友，
0: 咱既然是好朋友了，那咱那租金的事儿
1: 没问题。我是老朋友，好好说吧。
0: 那租金，您的意思是？
2: 饿死我了！
0: 啊，
1: 你呢？你站好了，你来了，你进八百老。

0: 哎呦，这外国酒！哎呀，喝不惯呀！哎呀，干喝，咱整不过人家。哎呀，
1: 这辈子头一回这样喝酒。
0: 哎，对了，嗯，这底保住了没有啊？嗨，本来呀，眼看着这事儿就成了，嗯，嘿，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哎，
1: 白喝了一顿酒，
0: 怎么能是白喝呢？哎，管怎地，成朋友了。哎呦，
1: 他给咱便宜了吗？
0: 别着急呀。
2: 这一计不成，咱还有一计呢。老朋友，来来来来来，你看，哎呀，昨天的酒非常好喝啊，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啊，
2: 可是我们还没喝够啊，咱们再喝点吧。啊？
0: 还喝？啊，我哪有打算起来喝酒的？喝酒还分早晚吗？
2: 想喝就喝。
0: 哎，不喝了，谈正事儿。好。<笑>哎，我说，哎，这片地全包了，多少钱？ 那片地也包了呢。 我这一大片，连后头全都包下来，多少钱？

0: 了。哎，就这价钱，没问题，就这数。
1: 好，那我们可以签合同吗？
0: 可以。哎，你等一下，杨先生。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既然全包下来了，这地就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那我们先租1/3，哎，然后再整片的租，你看行不行？

0: 这是什么道理？
1: 这个道理嘛，就像是吃饺子。哎，
2: 吃饺子，饺子。
3: 哦，任秘书，他们不吃饺子。
2: 那就是，就像吃馒头，馒头。
3: 他们这儿管馒头叫面包。
2: 签了就有好酒喝，我的。
0: 跟我交钱就是白说。现在你们回去准备签吧。

0: 你说我们，你这不是骗人的吗？怎么叫骗人呢？这叫计谋。这不就是把三台缝纫机连在一起了吗？有什么难的？哎，
1: 要不难的话，咱就试试呗，光看有什么用啊？
0: 嗯，得试。哎，
1: 咱在哪试啊？嗯，哎，有了，仓库。
2: 面粉厂不是有一个放杂物的仓库吗？地儿够大，平常又没人去，哎，太好的一地儿了。
0: 行，就在那儿。
3: 他们这没过去，这怎么都是凉的？有点热菜啊。
4: 我也不知道他这菜不炒就上来了，
2: 噎死我了。
1: 当地人天天都吃这个，
0: 跟咱家面包没法比。
3: 我说，你就不跟梅花回去了？我得帮孩子把这摊子支吧起来吧。
1: 那可真行，那孩子都多大了呀？啊，还用找你这副老骨头给你支生呢？
3: 娘，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你还是回去吧。行了，你们都甭说了。 腿长在我身上，我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1: 哎呀，
3: 我拒绝你了。你吃我，再不就再想就急了，
1: 好不好？
3: 对对对对对。格子，你呀，你就跟着我早点回去。都是嫁出去的人了，也不能总跟着娘身边。再说了，咱家那个面食店得有人照看着呀。
0: 你们这。
5: 行了，行了，你说了，这儿啊，有你哥呢，放心吧，别惦记。
6: 行了，不说了，哎，吃饭啊！
5: 对对对，我们就这么定了啊。
6: 哎，肉包，你这门和窗户都挡严实了吧？
5: 一点光都漏不出去。
6: 成，
5: 哎，
6: 那你就把这门。
5: 小点声啊！

0: 喝了顿大酒就跟人谈了个租地钱。那这地租下来得干活啊，雇人开荒种地，这得花不老少钱呢。
1: 我早算明白了，这不是省心的买卖。哎，对，你考察的事怎么样了？
0: 跑了一圈没找着个明白人。
2: 那不是白跑了一圈吗？
0: 也没白跑，那明白人的人名打听到了。
1: 你跟我说说。
3: 谁啊？
4: 李天。
3: 来了来了。爹。爹，你是不是找卖花？
4: 他在哪儿呢？
3: 在屋里呢。
4: 我都晌午了，怎么还不起来呀？我一不在家，你们就翻天了，我连厂子都不管了。
5: 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进屋吧，有事进屋说。爹，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

0: 酱驾了！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酱驾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道豌豆香菇笋丁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净的豌豆、新鲜的香菇丁、新鲜笋丁各适量、酱油、白糖、盐、食用油各适量。首先呢，我们先把豌豆、笋丁、香菇需要先焯水1到2分钟。焯水的时候呢，加入少许的盐和油，这个样子呀，我们可以锁住营养和色泽，把豌豆放进去。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焯水呢？可以更好的去保持啊它颜色的一个翠绿，去除色味儿。把焯好的豌豆先给它盛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焯笋丁。我们把焯好的笋丁盛出来备用。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再焯香菇丁。

泡好的香菇丁也是依然盛出来备用。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烹饪的过程了，咱们呢先把锅烧热，锅热以后我们倒入食用油适量，然后呢咱们再倒入笋丁和香菇丁共同煸炒。

咱们大火翻炒一到两分钟之后啊，我们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然后呢加上盖儿，转中火。两到三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加入白糖。再开大火收汁儿就可以了。汁儿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关火了，然后盛到盘中。这道营养又美味的豌豆香菇笋丁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刚才我在化妆间的时候，我看到你坐我旁边啊，一直哈气连天的，这挺没精神头的。我就刚才特别想问你，但是这个没好意思啊，就是现在我想问你一下，就我感觉你最近有点累，这两天比较严重，尤其是今天，你是没休息好吗？
2: 别提了，这个昨天晚上啊，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那我们怎么睡那么晚啊？刷短视频了？
2: 没有，昨天啊，这个我们家小二哭了半宿，2点多才把他哄睡着。
1: 为什么呢？孩子怎么哭的半宿呢？是不舒服还是怎么着啊？
2: 是这样哈，这个前天小二放学的路上看到了一只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也不是这小猫啊，它是自己跑出来的还是别人给丢那儿的，

0: 然后小二不看这个小猫特别可怜吗？嗯，然后就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这小猫太可怜了，嗯，要不然咱们就把它带回家吧。嗯，那小二这么一说吧，我也心一软，就把这小猫就带回家了。回到家呢，我还给这小猫呢还洗了一个澡，嗯，啊，让它干干净净的，
1: 真好。
0: 小二特别喜欢，嗯，但问题是啥呢？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嗯，也没有猫粮什么的这些东西哈，嗯，然后这个小猫饿的在那老叫唤，嗯，合计喂点什么呢？嗯，家里边有牛奶，哦，然后就给这小猫呢就喂了点牛奶，嗯，可没想到啊，这猫喝完这牛奶啊。上吐下泻，吼，哦，啊！然后呢，小二一看这个场景啊，嗯，就吓坏了，
1: 孩子吓坏了
0: 啊！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哭，嗯啊，问我说：“爸爸，说这猫怎么了？”嗯，他这么一哭哈，啊，我这心里边不也揪心吗？
1: 对，嗯。
0: 然后就半夜的时候就把这猫啊就给送到那个宠物医院去，
1: 24小时宠物医院，
0: 对，呵，就折腾了半宿，
1: 太好了啊，
0: 嗯！才把这小猫呢给救回来。哎呀！
2: 咱多了不说啊，我觉得我二侄子啊，嗯，心挺善的，
1: 是啊，
2: 非常有爱心。嗯，
1: 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好啊。这二宝贝也长大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小就这么富有爱心、富有善心，这长大了以后啊，也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男孩子。
0: 小儿挺善良。
1: 哎，是，可能咱们很多朋友啊不养猫，都不太了解这小猫啊。小狗啊，它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嗯，因为呢，绝大多数的猫啊、狗啊，它是存在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无法消化牛奶当中的那个乳糖，发生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呕吐的问题。然后这样一来呢，再加上这个脱水呀，啊。嗯，包括什么电解质失衡啊等等这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会有生命危险呢。嗯，要是有那个羊奶哦，或者是羊奶粉，那就会好很多哦。啊，因为这个羊奶相比牛奶啊，牛奶它不乳糖这个高嘛，然后呢，猫咪，尤其小猫咪，它很难消化，就导致呢拉稀、软便的这个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含量啊更低，分子呢更小，猫的肠胃负担呢就会小很多，不容易拉肚子。另外呢，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啊仅为牛奶的1/3，所以说呀，不仅说小猫小狗啊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适合我们人类。像有一位邻居大哥，天天呢，他有喝牛奶的习惯，每次喝完牛奶呢，都会拉肚子，一趟一趟的去厕所，他就觉得自己肠胃就这样，或者说跟大多数的人都一样，没当回事儿。直到有一天呢，遇到我说您这个就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啊，你换成羊奶试一试吧，啊，别再喝牛奶了。哎，这位邻居大哥呢，就听了我的话了，就换成羊奶粉喝了，结果很快的他就不拉肚子了。
2: 所以说呀，这个肠胃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之后，它不拉肚子。
1: 对，
2: 那么咱们人类，嗯啊，喝了羊奶更不会拉肚子。
1: 说的没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体质比较弱一些，经常会感冒啊，每次可能外边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们就先中招了。而且这些人呢，往往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怕冷，就算在南方啊，在冬天就是也会穿上那个特别厚的羽绒服。还有的人呢，就是经常的没感觉干嘛呢，也没干累活，就走这么几步道就累了。
0: 累，
1: 哎，像这种情况啊，最好是多喝点羊奶或者是羊奶粉。羊奶中天然含有 SOD， 且活性较高，分子量小，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它能直接催化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相当于身体的清道夫啊。有研究显示，每日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

0: 羊奶可以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约27%。
1: 是，所以说之前哈、啊，我有一回看到一句话，说这个奶羊啊，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
0: 啊，是，还有，像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缺钙很严重啊，经常是腰酸背疼，尤其到医院一查。一查一个准儿，都是骨质疏松。有的朋友呢，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就骨折了。这些呀，都是缺钙了。很多的朋友呢，就选择我缺钙，我吃钙片儿呗。不过呢，我倒是建议呀，在吃钙片儿的同时呢，咱还是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约为牛奶的2倍。钙磷比例更优，促进钙高效吸收，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腰腿酸痛，减少骨折的几率。
2: 张老师，像羊奶啊这么好、大家也都非常感兴趣，就想吃点羊奶
0: 啊，
2: 但是选的时候该怎么选呢？
0: 选的时候可大有门道了啊！喝羊奶呢，咱们可以喝点这个羊奶粉。选羊奶粉呢非常有讲究，首先它一定要符合新国标标准。
2: 哎，这新国标这几天您可是告诉过大家啊，
0: 对，
2: 我记得就是非常严苛的那种标准。
0: 哎，对，理解的特别好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来说呢，新国标。羊奶粉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就像咱们这手机以前是 4G 的，现在升到了 5G， 虽然都是手机网络，但是速度和体验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标准是有没有这个营养，现在是营养够不够，比例对不对，安全检测从几十项增加到了上百项，连一丁点的有害物质都不会放过。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是全程监控，可以说呢是检测严到了几乎让人发指的那个地步。而且呢，配料表要求啊标注的这个明明白白的，比如说你是纯羊奶粉，那么配料表就必须只有单一的成分羊乳。如果是调制奶粉，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大于等于70%，禁止掺牛乳，杜绝挂羊头卖牛奶。
1: 总而言之一句话，新国标呢是把那个假羊奶、西羊奶给挡在门外了，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咱吃的放心。
0: 哎，是的，如果呢是调制羊奶粉的话呀，营养必须全面，其中呢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指标更要精细，益生菌成分呢要强制和规范添加。
2: 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
0: 对呀、
2: 你想啊，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的成分、啊，那营养不就更加全面了吗？
0: 对呀、
2: 哎，对咱们的身体好啊。不过张老师，调制羊奶粉选什么样的好？
0: 选调制羊奶粉的最好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我曾经听说有这样的羊奶粉呢、它就非常好。它呢是三重核心，加上全面营养，营养更全面，口感更好。其中这三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基底，再配上初乳和复合 AB 益生菌，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提高免疫力，一步到位了。
1: 听着感觉是很厉害啊、那它具体是怎么样的，您能给说说吗？
0: 可以，具体是其中的生羊乳啊，折算添加量要大于70%，符合 GB 19644-2

0: 四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而初乳呢也最好是添加量很高的，至少啊每百克高达200毫克初乳的一个营养会比较好。大家都知道啊，初乳呢是取自动物产崽7日内的乳汁，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为常乳的4到5倍，助力肠道修复，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强。还有呢，要再添加上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的黄金组合，而且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100克1亿 CFU，这就更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添加量还这么高，两者协同作用，可以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营养更好的被吸收。
1: 我刚才听您讲啊，说还有这个维生素，还有这个矿物质，是不是也都把它添加到里头了？
0: 对呀，你像好的这个调制羊奶粉呢，还会额外添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D3、叶酸等多种维生素，帮我们抗氧化，增强体力。同时呢，还添加了钙、铁、锌、硒等矿物质，来强韧骨骼，补充微量元素，适合养护腰椎、颈椎，以及牛磺酸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羊奶粉加了这些物质，就会更好了。因为这些成分呢，它都能相互协作，整体配方啊是低脂肪、好消化，营养更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啊，包括眼睛，还有免疫力，适合日常的长期饮用。
2: 张老师，您说的这样的羊奶粉啊，是吃一样不多样，
0: 对，
2: 给我的感觉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全面。
0: 是的，
2: 但就是不知道它好不好喝呢？
0: 当然好喝了，薛猛，这点你放心啊。一般的羊奶粉，比如说纯羊奶，也会有奶香味儿，但是呢，它会有一点点的羊膻味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嘛。而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的调制羊奶粉呢，它会有浓浓的奶香味儿，就一点膻味儿都没有，而且呢，喝起来呀更顺口啊，非常好喝。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纯羊奶粉它什么都不加呀。所以这个味道单一呀，甚至呢有一点淡淡的奶腥味儿，而调制奶呢大多是加了益生菌呢、菊粉呢，就这些会让奶味儿呢更加的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啊，调制奶的口感呢是更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还有乳汁比例，冲出来它不腥不腻，比纯羊奶更好喝。所以说调制羊奶粉呢，绝大多数都比纯羊奶粉更好喝，更香，更顺口。
1: 听您刚才这么一讲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是既营养更全面，然后呢还更好喝。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技术能让这样的羊奶粉更好呢？
0: 一般来讲呢，好的羊奶粉生产厂家都是技术非常牛，要是有专利那就更牛了。有的厂家呢有1-2项专利，有的厂家有3-4项专利，总之是越多越好。
2: 要是调制羊奶粉，一般这些厂家有专利，您刚才提到
0: 是啊，
2: 那都有哪些专利？您给我们细细说。
0: 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

0: 者是化学脱氨法，这个技术在低温或物理条件下操作，活性营养保留率提升了30%以上。
1: 听您这么一说，怪不得啊，这样的羊奶粉好喝呢，它没有膻味儿啊，
0: 对
1: 啊，对吧？更好入口，
0: 是，
1: 感情这个技术牛。
0: 刚才呢，咱们说的呀，只是第一个专利，还有另外几个呢。如果说这个羊奶粉厂家同时有以上2-3项专利，已经是很牛了，如果同时有3-4项专利，那就更牛了。但如果说同时有5-6项专利，那简直就是牛上加牛了，
1: 专利叠加了。
0: 对
2: 对，同样的一个羊奶粉，如果说它有6项的这种专利，哇，这个就了不得了，真的想见识一下。
0: 其实呢，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
2: 还不够，
1: 你都还不够。
0: 对，好的羊奶粉的原料也要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要好，最好来自哪儿呢？来自黄金奶源的山羊奶。业界有一句话，叫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这一地段，弱碱性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洁净舒适，水质纯正清纯，生长的紫花苜蓿、青楚玉米以及多种的自然野草都是奶羊最爱吃的。生长在这里的奶山羊啊，在山上自由自在的这么溜达，是特别的健康，所以他们产的奶也是顶顶的好啊。
2: 张老师，您说这个我可知道。我以前呢曾经有机会去过那个关中西部的地方。就那个地方呢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哈，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去哈，真的特别的费劲。但是看那些山羊啊，它上坡啊下坡啊特别的从容，这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而且看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里头漫步啊，就渴了人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吃那个紫花苜蓿，是真正意义上的，我管它叫溜达羊。
0: 溜达羊。
2: 对，我记得我当时追他们的时候啊，全身都是汗，我那个衣服都湿透了。
1: 哟，立冬，真是啊，你看这后背全湿透了呀。
2: 是，我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啊，特别的费劲，把我都累坏了。
0: 所以说呢，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奶呀，更健康、更营养，口感呢也就更好。
1: 那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按照张老师所说的标准去找一找好的羊奶粉吃起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他是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那个生活条件呢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这营养呢也没跟上，打小就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也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就建议他呢，说你得多喝牛奶来补钙。
1: 对呀，我们不常说嘛，喝牛奶能补钙呀。
2: 但是问题就来了，这唯有说他一喝牛奶呢他就拉肚子。
0: 如果说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呢，可以换喝羊奶。有很多朋友啊跟您一样，一喝牛奶就会乳糖不耐受拉肚子，是因为呢像这样的朋友啊，咱们身体内呢缺少乳糖分解酶。羊奶当中的脂肪颗粒的体积呀、是牛奶的1/3，所以呢相比较而言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其次，羊奶当中含有丰富的ATP，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磷酸腺苷，可以促进乳糖的分解转化，能进一步的避免乳糖不耐受的发生。所以说想补钙的话呀，咱们就可以试一试羊奶，而且最好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么好的这种羊奶粉啊，因为这样的羊奶粉呢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要知道啊，新国标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

0: 要羊乳固体大于等于70%，禁止掺牛乳，杜绝挂羊头卖牛奶，而且要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指标呢更加的精细，益生菌等要强制规范的添加。
1: 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啊，它的营养才特别的全面。
0: 对，没错。有的非常好的羊奶粉呢，它会以生羊乳加初乳加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构建扎实的营养根基。会添加初乳，每100克含200毫克的这个初乳，还会采用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的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100克1亿 CFU。这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仅大大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如果再配合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那就更好了。整体来说，这样的羊奶粉是配方低脂、好消化、营养全面，兼顾了肠胃、骨骼还有免疫力，适合日常长期的饮用，非常适合您的情况，您呢不妨试一试。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黑夜之眼，他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老师你好，我现在有一个很苦恼的事儿，就是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爱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需要经常的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就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我朋友推荐我喝点羊奶粉，喝完感觉之后好多了，但是吧就是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啊，好的羊奶粉是什么样呢，然后他跟我喝的吧是一模一样，但就是贵，这可怎么办呢？
2: 也是啊，你看现在工作压力都大，对吧，大家都背着 KPI， 经常请假，工资也不少扣，
0: 对，
2: 你看买贵的羊奶粉啊，真是有点吃力啊。
0: 这位友啊，您这个情况呢，其实首先我先从您身体的方面来说啊，证明您的免疫能力确实是挺低的啊，咱要及时的喝点这羊奶粉了。建议优先挑选符合新国标，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并且添加了复合 AB 益生菌的羊奶粉。另外呢，您喝了跟我说的一样的羊奶粉，感觉挺好的，那是因为好的羊奶粉品质特别高，会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方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几大专利，让羊奶更好喝，更有营养。
1: 也就是说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而保证了品质呢才会保证它的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了。
0: 对，说的没有错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啊用了跟我讲的一样的这种羊奶粉感觉这么好的一个原因所在。至于这位微友啊，您觉得说这样的羊奶粉比较贵，但是咱们得实话实讲啊，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嘛。你想一想，咱们现在呢就是花一些钱，你把身体养好了，首先呢你自己身体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你不受罪，而且呢你身体健康了，你能够更好的投入工作，你不用老是说今儿不舒服了就请假，明儿不舒服了又请假，扣工资扣绩效，这么一算其实咱们也不算亏，更主要的是长期的健康我们有了，你说对不对？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两位，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叫张子强，淄博市公安局张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民警。我们辖区内啊，拥有网友戏称的危机菜市场八大局，单日最高警情100家，其中有些警情虽然很小，但是老百姓需求无消失，我们的出警秘诀就是快。
1: 紫色双肩包里头有什么东西啊？
2: 这天来八大局便民市场逛街的女生报警，自己放在椅子上的书包不见了。张子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摄像头，经过仔细辨认找到了拿包人，把数据发给负责追踪的同事。张子强则赶往下一处，那里还有个走失的娃在等他。
3: 你知道妈妈的手机号吗？爸爸。
2: 张子强一边调取监控，一边和指挥中心联系。十几分钟后，终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母。
3: 太感谢了，
4: 小心，
3: 好，拜拜。
2: 随后，张子强找到了女生丢失的书包，给她邮寄了过去。接触尽快，仔细负责是张子强最大的特点。张子强负责的辖区有个网红打卡地，八大局便民市场，节假日高峰期日人流量能达到20万。
5: 最多的时候啊。这个瞬时人员保有量能达到15000人以上，啊，也就是咱估算的话，就一个平方能够站3-4个人。自从这个2023年八大局这个便民市场火爆出圈之后，所里的出警量啊急剧增加。
2: 警情压力大，为了提高出警效率，快速到达现场，张子强直接就把市场里400多家店铺的位置背了下来。报警人只要说出1-2家店名，张子强就能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1: 南段、中段和北段，你像南段，你就记着网红店白鹿山、头窝饼、麦香饼、牛奶棒，然后呢炸肉，
6: 啊对，
1: 是吧？再往这点有这个鸭头小哥，鸭头小哥正对就是这个淄博店这个说话院。
5: 对它这个中间的两侧的4条主要分支道路，还有7-8个小的出入口，都做了这个自己做了测绘。如果说涉及到八大局市场的警情，能够快速到达，啊，这样也就确保了就是5分钟之内肯定能够赶到现场。
1: 我们能够早1秒到达现场，就早1分能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0: 设身处地为对别人多想想，如果这是我自己家的人呢，着急吗？着急。
2: 快一些解决群众难题是张子强的动力源泉。除了跑得快，关键时刻抉择也要快。2024年，辖区一老人先后4次在银行取出了38万元，银行怀疑老人可能遭遇了诈骗，就跟辖区民警张子强取得了联系。在与家属核实情况后，张子强判断老人大概率是被骗了。可找到老人的时候，他已经把钱给了诈骗分子半个多小时了。
7: 嫌疑人一旦把这个钱拿到以后，他会接着去转移吧，把这个资金去转移了，可能出了张店，出了淄博。
2: 就在大家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张子强果断抉择，必须立马追踪。
0: 行不行咱得试一下，我觉得有一点希望啊，我也不放，咱多快一点，路上快一点，然后咱尽量的早1秒找到他，咱把这个钱追回来的可能性就多1分。这个钱这是老人一辈子的血汗钱。
2: 张子强和同事立马行动，调取各处监控，终于发现嫌疑人踪迹。嫌疑人几经换装，多头接线，追踪困难重重。但张子强心里只有2个字：快追。视频合成部门实时刷新定位，他和同事驾车抄小路包抄。临近天黑时，张子强终于将两名嫌疑人堵在了一处冷库里。再晚一会儿，他们就上了高速。
1: 啤酒包啊，钱呢？钱藏哪了？
2: 当天晚上，老人被骗的38万元就被成功追回，一个8人的电诈团伙被一举打掉。面对每一起警情，每一起案件，张子强都坚持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快速反馈，只为尽早给群众一个交代。采访间隙，一位报警人专程从东营赶到淄博送来锦旗，

0: 当时他的背包不慎遗忘在车上被人拿走，张子强加班加点的追踪，仅用一天就将包成功追回。
1: 就是人命关天，人命
2: 包找到了以后，我就当时就跟家里边人说，必须这次要再专门去一趟淄博，感谢张警官的这个辛勤付出。
0: 从晨曦到夜深，张子强的快从未停歇，在他飞快的脚步里，在这满城烟火气里，藏着他最温柔的守候。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靶向创新，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3: 传统机床装上智慧大脑，构建全链条智能制造新生态；
5: 山东以精准检测服务破解企业研发难题，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创新；
3: 建立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山东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靶向创新，补齐短板，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6: 最近，位于临沂县的山东新博药物研究有限公司正在进行一款新型疫苗的生物学检测实验。这是一种治疗性疫苗，可以唤醒免疫系统，把进入体内的病毒和病变细胞杀掉，

0: 主要是做疫苗的一个分子生物学检测。简单来说呢，就是疫苗注射进入体内后呢，会随着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各处，有可能呢对正常的一个脏器产生损伤风险。我们呢依托多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手段，评估疫苗在各类器官产生的毒性反应，相当于呢把疫苗的一个安全风险的管控提前到了一个临床前的研究阶段，从而切实保障疫苗的使用安全。
1: 为规避药物研发企业一味追求速度和利润，导致自检自批的风险，一款疫苗上市前都需要经过专业药物机构的检测。新博是全省首批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GLP 资质认证的单位，可提供药理、毒理、医疗器械评价等研发服务。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地理位置限制、本地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主动对接，把政策送到企业。
2: 一方面，我们帮助企业深化中小企合作，联合本地及省内高校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缩短人才成长周期；另一方面，主动对接省市人才政策，积极争取在职称评定、人才公寓等方面的支持。今年为企业发放人才补贴370余万元。
1: 如今，新博药物已累计为国内外630多家研发机构完成1.2万项技术服务，助力合作单位拿到100多份新药临床批件。尤其在治疗性疫苗、细胞和基因治疗类药物等新兴领域的评价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
3: 紧扣15-5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导向，我们现在正在布局 AI 病理诊断、器官芯片等比较前沿的技术。未来呢，将依托现有的 GLP 平台，拓展服务链条，打造一站式非临床研究服务平台，建设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核心服务能力。
1: 机器人服务业也是山东重点发展的科技服务业之一。前不久，济南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专业化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
4: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 VR 眼镜去操作机器人并采集数据，能够更好地运用在其他机器人身上，服务于我们类似的场景。
1: 目前这个基地已经覆盖了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三大核心领域，设立11大类训练场景，年数据采集量超300万条。
5: 我们的目标是短期内完成海量标准级数据采集，服务省内各大机器人企业。下一步呢是中期打造省级数据平台共享，长期呢完善产业链服务，助力机器人产品快速研发落地，
1: 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前不久，山东出台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容强基行动，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向优质项目，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依法依规予以补助。特别是对科技服务业，明确提出到2027年年底全省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达到80%以上，省级中试示范基地达到70家左右，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达到45家。
6: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一行。林武、王祥明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润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型消费培育壮大、城市建设运营、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各类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强15-17重大项目谋划布局，促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善意李小龙参加。
7: 山东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深度应用。在枣庄，传统机床装上了智慧大脑，牵引出从卖单机装备到卖智慧生态的新增长点。
8: 用10毫米的喜刀，X0 Y0 分钟 Z0 工件表面生成一个加工程序。
1: 最近与机床打了15年交道的姚艳峰迷上了跟机床对话。
8: 之前我还要大部分时间去看图纸，然后自己编工艺，现在我用 AR 机床，我语音指挥它，然后他就给我做出来了，这时间上就节省了80%-90%的时间。
1: 姚师傅的得力助手是滕州市青鸾福星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数字机床，它平均2分钟就能生成加工代码，生产精度稳定在毫米级。凭借这个产品，青鸾福星

0: 实现了从传统机床企业的换道超车。
1: 最早做线下嘛，全国各地跑代理商，他把这个设备呢放在代理商展厅，都放好几年。有的卖完以后他还不付款，资金压力也是比较大，技术迭代啊，也比较慢了。
0: 2023年，借着 ChatGPT 开源的技术风口，黄传清带着技术团队开发出一套智能跟单系统，意外找到了转型方向。
1: AI 接入以后，分析了我们的客户需求，对于编程的关注，高精密的零部件的加工的关注还是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想，是不是把我们的 AI 大模型用到客户那边去，在复杂工业的编程问题，解决了云端，就像智能驾驶一样，换道超车。
0: 然而，给机床装入 AI 大脑，整个技术团队心里都没底。此时，腾州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并成立了工作专班。得知青鸾福星急需专业人才，专班迅速对症下药。
2: 高端人才就得利用我们市委这种人才政策，线下引进了海外机器学习资深专家，还有中高端人才，那就是利用猎头各类的创业大赛，引进10余名世界500强工程师。基础人才多数是利用这个游早归乡的返乡政策，我们一对一进行沟通，吸引100余名家乡人才返乡就业。
0: 有了人才支撑，青鸾福星仅用半年就研发出 AI 机床、搬运机器人等单点智能设备。今年企业又研发出青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吸引30000多家企业接入，实现了向智能生态服务商的跃迁。
3: 我们做的是场景的落地，打通了 MES 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咱的这个质量管理这个体系，全程实现这个无人化。我们的每年保持了30%的利润增长。
1: 我们跟着国家的工业互联网的速度这个政策，一直呢不停地迭代我们的系统。我们2016年呢做了2800万，现在呢我们干到了12.17亿，计划今年的目标呢是15个亿。
0: 推进精准转型，培育应用场景。目前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点企业15家。
4: 检验检测是支撑产业创新的重要基础，山东聚焦企业研发痛点，深化产学研协同，补齐高端专项检测短板，以精准检测服务破解企业研发难题，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创新。
5: 通标青岛公司是国际知名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瑞士 SDS 集团在青岛设立的分公司，每年可为山东10000多家企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冯石青岛海洋科技就是其中之一。为提升主打产品南极磷虾油的有效成分，今年年初他们向通标青岛公司提出了精细化检测需求，不仅要检测磷虾油磷脂总含量，还要拆分内部组分含量。
6: 海洋磷脂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物，进行磷虾磷脂的原料药的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去要了解里面它的磷脂酰胆碱、磷脂酰乙醇胺等等这些精细的结构的组成，实际上对于它这个药用的开发，然后精细的分离，包括它的药用的价值，这个方面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5: 然而此前国内检测机构不具备如此精细的检测能力，企业只能远赴美国、挪威跨境送检，成本高、周期长，严重影响研发进度。在当地政府的牵线对接下，通标青岛公司联动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能源所，投入数百万元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最近这项检测技术取得了突破。
7: 我们现在建的这个方法，它是利用这个核磁技术，用这个磷谱检测，能够真正分离出来磷脂组分中每一个分组组分的一个含量，真实的表达这个功效成分的一个真实含量。
5: 立足科创企业发展需求，通标青岛公司每年投入40000万元以上资金研发落地新型检测项目，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便捷检测。去年通标青岛公司营收突破10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15%以上。
8: 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企业新产品研发，帮很多优秀的企业来验证优质产品的一些功效啊、一些效果、一些安全性，同时我们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5: 目前我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3935家，实验室总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年均出具检测报告3950万份。山东建立需求加能力双向匹配机制，常态化开展检企对接，帮助企业攻克关键质量技术难题，有力夯实

0: 使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根基。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业软件今天在济南启动建设，这是济南市获批落地牵头推进的首个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由浪潮集团建设运营，重点聚焦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业务管理三类工业软件，搭建中试验证平台，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活动现场，浪潮与全国20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山东精心组织10家企业参展，借力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持续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擦亮好品山东名片。
1: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作为深耕全球市场的青岛啤酒，产品从山东走向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是他们第4次参加链博会。
3: 我们的朋友圈不断地在扩容，那产品呢覆盖6大洲、21个时区。参展链博会，我们更期待在全球找到更多的朋友，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同提升啤酒产业链的竞争力与活力。
1: 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来自济南的华西生物300平米的展区格外抢眼。企业现场打造 AI 技术应用场景 ，AI 测肤、系统匹配配方、机器自动抓取原料加工、无菌封罐的智能装备，实现一人一方的个性化定制护肤商业模式。不久前，华西生物获得工信部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平台首批5星级的技术好成果，正依托 AI 智能发酵等核心工艺，加快赋能产业链布局和应用场景孵化。
4: 那今天的这个展览过程当中，包括国内外的很多客户也都过来这交流，希望未来呢，我们整个平台能够更好的为全球的客户进行赋能。
1: 本届链博会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了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省贸促会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自由经济区管委会、塞尔维亚发展局、济南市贸促会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中国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来自国际贸易、工业制造、建筑建材等多个领域的150余家中外企业开展1对1洽谈，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5: 今年3夏，滨州沾化区一片盐碱地迎来了小麦丰收。从曾经的10年9不收到亩产过千斤，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逆袭密码？一起走进种粮大户刘瑞玲和他的1万多亩翻身田。
1: 在滨州沾化，种粮大户刘瑞玲的1万多亩盐碱地小麦迎来了收获。今年这块地给了他一个惊喜。
6: 一年的麦收达到1000斤，老百姓经过的才掏7-8百斤。
1: 千斤收成，刘瑞玲为此奋斗了好几年。
6: 我刚来时候，小麦几乎就没有麻产量，也就300来斤。
1: 刘瑞玲原本在老家河北黄骅养黑牛，日子安稳。几年前，他采购黑牛饲料，跟沾化一家苜蓿种植企业签了订单，可没等到苜蓿收获，种植企业倒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这可把刘瑞玲和苜蓿种植核心村的村支书张俊伟急坏了。
7: 都流转出去了，一流转才1亩地500，1亩地是340，缺了100吨。人是刘家人，这是老板，专门收苜蓿。
6: 大队的书记们前找我，叫我包这片地，我就包了。
1: 经不住张俊伟的软磨硬泡，刘瑞玲干脆连周边一共6000多亩苜蓿都包了下来，想着反正黑牛也得吃饲料。但努力了几年，赔了不少。2023年，刘瑞玲决定全部改种小麦，可很快他就发现这条路也很难。
6: 我们老家就是盐碱地，所以我也就大胆的敢包了。但是呢，跟咱这个地的性质不大一样，咱这边是横土，改良就是非常困难。
8: 黄河淤土稀沙，很细的那粘土，它不往下渗水。
9: 哦，
8: 这不渗水，盐碱水它就下不去，啥都不长。
1: 第一年，刘瑞玲1亩地只收了300斤，为了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2024年沾化争取到了国家试点，整合各级资金2亿多元，全区统一实施暗管排盐工程，一根根带孔的水管像毛细血管一样被埋进地下1.8米的深处。
8: 咱做了一个8米间距、16米间距，还有一个18米间距带孔的水管，降低盐碱水的水位。
1: 这场地下的外科手术让刘瑞玲看到了希望。随着盐水下降，地表土里的盐分随之减少，当地

0: 已有组织种植户增施了3万多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可按下葫芦浮起瓢。到了春天，小麦最需要水的时候，这个地方却没雨。
1: 这是个河口，这是一个弯儿，这块呢，这个风进来以后啊，正好把咱这块云彩就给吹洒了。吹洒的呢，咱这边春天就没雨。
0: 为解决灌溉问题，当地又建设了近百座泵站，从河里提水灌溉。
1: 泵全都安地头上了，浇地方便多了，
0: 水通了，地肥了。刘日玲的麦子产量一年一个台阶，总算打了个翻身仗。去年他又大胆地包下4000多亩地，为鼓励规模化经营，当地联合银行推出专属金融产品，
2: 纳入了沾华粮食产业的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依托鲁丹会农贷这类涉农专项产品，助力合作社扩大优质小麦种植规模，
0: 从10年9不收到亩产超1000斤。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将达到国际领先，形成盐碱地特色农业技术模式10项，粮油产能提高15%以上。
3: 山东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逐步探索出一条疏堵结合、以用促进的秸秆治理之路。在灵寿县，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加市场运作，让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
4: 在临寿县正山街道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刚刚退场，被称为秸秆经纪人的李忠建就开着秸秆打捆机跟了上来。散落一地的麦秸被快速收拢、压实打包，一垛一垛地码放在田间。
5: 这一天的工作量大体就是在200吨量。我们是免费给他这个打捆，打完捆之后呢，一亩地要贴的15件，这样呢他也省事了，额外呢还增加了收入。
4: 如今增收的金麦秆曾是大家最头疼的累赘，不能烧，不能堆。全部粉碎还田，要是赶上阴雨天烂在地里还烧根，种下的玉米大豆连苗都拱不出来。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启动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山东成为首批试点省份，出台一系列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政策推动下，林树引育了5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在全县设置12处秸秆标准化收储点，推广企业加收储点加秸秆经纪人的3项合作模式。李忠建就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他农忙时收储，农闲时加工。
5: 根据这个品质的核查，通过分拣，好一点呢，我们就是发给这个各大养殖场，价格通常能卖到400块钱左右一吨。品质这个差的呢，我们就是卖给这个发电厂，当做这个发电的燃料了，大体呢能卖到200多块钱一吨。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要送给这个加工厂。进行再循环利用，
4: 进入再循环利用的秸秆被当地的中科新华新材料公司加工成了全生物降解的奶茶杯、餐具、农用地膜，附加值大幅提升。
6: 我们的产品呢，原料来自于秸秆，那它在这个使用后被遗弃到大自然里面，它会在180天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我们就是取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
4: 如今在秸秆这条循环产业链上，农户的秸秆有人要，不仅节约了处置成本，还能有一点收入。对秸秆经纪人来说，每吨可获利约50元，而对企业，稳定的本地原料供应让采购成本降低了10%。
7: 通过3项合作模式，搭建从田间输出到分类加工的运转模式，秸秆价值内一挖再挖，一升再升，完成了从天然累赘到绿色保障的转变。目前咱临寿县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到现在的95.4%以上。
8: 聚焦0至3岁婴幼儿托育难、托育贵痛点，博兴县通过整合资源打破壁垒，打造社区嵌入式的托育样板，把普惠托育点搬到群众家门口。
4: 早上8点半，新手宝妈韩梦迪就把孩子送到了社区的托育点。地方虽然不大，但因为大多是周围的邻居，小宝宝很快就融入了环境。
9: 我们家离这儿也就5分钟，上班路上把它给放到这里。宝贝都会有一个群，就是老师会把他的饮食状况呀，还有他在这里的一些表现，会发到这个小群里边，我们还是挺放心的。
4: 就在1年前，这种开在家门口的社区托育在当地并不多见，场地成本高，专业师资缺，监管标准模糊是最大的阻碍。
10: 主要是场地的问题，如果是按照市场价的这个租金租呢，这个普惠的定价根本覆盖不了这个成本。有很多的大娃儿他想办托育，但是呢，他就卡在了没有办学资质和不知道怎么管的这个环节上。
4: 想破局

0: 先得解决场地。博兴县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探索利用闲置社区空间改建为托育场所，打出了政府加社区加专业机构的组合拳。
1: 我们社区无偿的拿出150平米的室内室外的公共服务空间，引入金色摇篮这种专业的团队进行运营，卫健部门全程介入指导备案与监管，这一下就将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了。全日托的费用在每月1000元左右，比市场价低将近一半。
0: 有处托还要托得好。为了打消年轻家长的顾虑，当地还推行医疗加托育融合模式。园区不仅24小时视频全透明，还和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绿色通道，医生定期入园进行生长发育监测，建立医育一体化保障。
2: 会给每个孩子建立起一人一档的成长档案，进食、情绪的变化，我们都会记录在册。儿保科的医生直接请到我们的托育点里面来，我们可以去教一教家长怎么样去规避一些传染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的，就潜移默化的，他也在了解一些专业的一些育儿方式。
0: 通过政府搭台、社区让利、专业运营、医育结合的创新模式，博兴县已建成各类普惠托育服务机构32家，普惠托费占比超过70%。
3: 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昨天启动，预计今夜进入山东河道，历时21天左右，最大流量达4500立方米每秒。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广大社会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山东黄河河务局已启动防御洪水工作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工程防守。由省委外办、省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的云化山东系列外宣活动第7期今天在乳山市启动。活动以外事赋能、服务下沉、精准传播为主线，推动各类涉外资源下沉，助力解决涉外资源对接、国际市场拓展等实际困难。采访团将深入全省各地，挖掘典型案例，做强经济外事品牌。由全国青联指导、山东省青联等联合主办的“溯源母亲河，共续中华情”港澳青年黄河行活动今天在济宁启动，现场推介了济宁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效，发布了“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5大精品项目。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将在济宁、东营、德州等沿黄3市参访交流。智慧谷 OPC 社区暨威海国际人才港 OPC 创业街区今天启动运营。 OPC 是以 AI 为核心工具，由极少数创业者独立完成全链路业务的新型企业组织。威海为入驻项目提供场地、市场对接、算力服务等12条专属政策，21个项目首批入驻。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25号，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左右。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还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精髓间交织，源自其路。

0: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

0: 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

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质。

0: 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在会见金民新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

0: 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

0: 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

0: 排障，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

0: 唐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途径，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2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晴，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1度。菏泽多云，20到30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29度。济宁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19到29度。日照多云，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32度。淄博多云，22到33度。滨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

0: 你又一个苹果。
1: 哎，来了。哎，燕儿啊，
0: 啊，见马健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1: 马健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2: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谁给你做
2: 好饭？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1: 燕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
1: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健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哦，行，行，那麻烦沈姨了。
1: 快快坐。燕
3: 儿。嗯嗯，好，
4: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2: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4: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1: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4: 马健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2: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叫啥名啊？
2: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他抱着你。
2: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4: 吃饭吧。
2: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4: 哎，那你吃饭吧。
1: 燕儿，我再帮你盛点饭。
0: 不是，我自己
1: 来。来来，我来，我来。
5: 哎呀，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6: 我送送你。
5: 不用。咋还跟着？
6: 去看看马燕儿。
5: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出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盛辉，我都认识她。哪儿来的照片？
1: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2: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3: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哎，
2: 小猫，哎，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4: 来，
2: 这个啊。哎，二位请坐。
4: 吃点啥？
5: 你点呗。
4: 我点啊。
5: 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盛点。
2: 行，你坐着啊。哎。

你自己写着那厕所在里头。

0: 你不写什么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1: 我厕所坏了。
2: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0: 去吧。
2: 吵吵吧。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
1: 人来了，
2: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
2: 看，
0: 我这一根头发，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
1: 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啊、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得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2: 啊，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这个首饰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3: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5: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3: 明白。

0: 抬刀，抬头。谁的？
1: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0: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1: 那就是我媳妇儿。
2: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呀？
1: 我不知道。
0: 别搁那装了啊！
3: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0: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1: 没见过。
0: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1: 听不懂你说什么。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服从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这机会呢，我是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
1: 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2: 老老实实交代，
1: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你要是不放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
1: 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2: 哎，两位吃点啥？
3: 包子蒸熟了吗？熟了。
2: 哎，快坐！哎，这一路，哎，哎，你坐这儿。
4: 好，
2: 来杯水。
4: 哎，
2: 可不，可不，我还好。啊，我还好。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4: 好。
2: 怎么了？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4: 那我也去一趟吧。
2: 来杯水呀！
3: 哎
2: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

0: 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1: 抓上绳子，别动。
0: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2: 好，
0: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2: 这说啥话？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恨，不是我，是他们。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哪里人啊？
1: 不清楚，胸口印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1: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师傅，嗯，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2: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2: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2: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2: 甩句文词儿。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日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哎，别别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2: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2: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2: 哎，别走，
0: 陪我喝点呗。
2: 不喝了，这。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啊，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2: 小准，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2: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0: 你是谁啊？
2: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2: 我是他大哥，行吗？
0: 是大舅哥呀。
2: 谁是你大舅哥

0: 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
1: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0: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1: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1: 是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0: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2: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
1: 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 走，回家。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颈椎还有点事儿。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吗？他还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别多想，别，别进去，等等等等。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5: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7: 哎呀，
8: 哎呀，
7: 大力呀！
8: 哎呀
9: 妈呀，
8: 大力呀！
9: 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金公，加入丐帮了，
9: 这不挺好吗？
2: 你们身在流行穿这个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瞎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9: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5: 明白了，
4: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9: 妈。
5: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9: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哎，马叔，
10: 没犯事吧？
9: 哪能呢，叔？
10: 没犯事就好
9: 啊
10: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9: 啊啊！
11: 好，我先回去了。
9: 哎，马叔，
11: 你们在这。
4: 好，马哥。
9: 嗯。
12: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3: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9: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4: 你吓着我了。
13: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9: 哎，陆叔，那啥，我先在这喂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3: 那你想吃啥呀？
9: 随便整点肉就行。
12: 哎，吃肉。那啥呢？那真的，
10: 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4: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3: 去去去去去，
9: 你得听你爸。
12: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9: 好，叔。
5: 这造
1: 那行啊，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9: 哎，老大哥，咱。

0: 你行，那也行。你啥呀？你就行啊？人那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2: 走了，
3: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却有啊，放心吧。
5: 天意，
6: 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赶紧抓起来。
5: 是吧？
7: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8: 咱要蹭一顿。
5: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8: 还差呀，这点心啊，吃喝不拉空吧你？你这还有跳不埋，他身上，你别弄那么快，快给他吧，你娘的！
5: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
8: 这也太欺负人了。别贫了，我怎么没想到能用命回来跟你们吃上这顿饭？
5: 哎，
8: 鸟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5: 你上次回来以后，他也辞职，我以为他找你去了。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7: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死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呀？你还走吗？
8: 走，
7: 还走。
9: 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0: 我遇到混吃个人样的，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9: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
10: 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
9: 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5: 燕宝，真的。你先点抖了，先点抖了，那袄袖子进汤里头。不不不。
8: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5: 谢谢啊。
7: 你轻点抖了啊。
8: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嗯，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5: 大仙，
8: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5: 行，这钱我出。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啊？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0: 就管一顿呢。
5: 那咋的呀？你不得管他大力哥走了？你啥时候走？看吧。啥也不是。
10: 哎呦喂！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
5: 行吗？来，
10: 还有意思，
8: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10: 吓的。
11: 老马，
12: 林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11: 老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走走，老马，就两句话，你让我在这说完。你看看你，行，
12: 有话直说。
11: 咱俩算没算生死之交？
12: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1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2: 说。
11: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
12: 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呀？
12: 你让我说话，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1: 明姐，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

0: 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1: 好吗？

0: 党籍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0: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0: 一条路啊！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2: 手铐戴了吗？

0: 辛苦了、
1: 啊。哎，好久不见，
2: 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吃饭吃饭吃饭，
2: 好，来吃饭，新年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来来来，吃花生，谢谢吃花生吃花生。
0: 你们，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丽丽啊，嗯，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4: 火车晚点了呗。
0: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4: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0: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5: 您是马奎同志吧？
6: 你是建国的爸爸啊？
5: 对，真
6: 你好，你好，
7: 我在亲家可没少提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6: 那是，
7: 丽丽在您阳上学这几年，
5: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6: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4: 叔叔好，哎，
7: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6: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7: 是啊。
8: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7: 这庆祝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啊？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0: 祝福你们啊。
1: 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好像有了。
5: 有了？有啥了？
2: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5: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5: 行行行行行，说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破天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将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

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根根绵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绒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绒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绒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概10天前吧。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我申请的。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华城。你也没见过他吗？
1: 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的是为了你爸爸好。
0: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
1: 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好啊，丽丽。
0: 到了杭城，给我回个电话，
1: 报个平安。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我不要，我有。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拿着。谢谢二爸。
0: 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0: 过一下。咋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
0: 嗯，
2: 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0: 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味儿，灵啥灵？

0: 废了，
1: 完了，
0: 就剩下牙了。
2: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3: 行。
0: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呢？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4: 咋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0: 那可不一定哦。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4: 为啥呀？
0: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4: 哟，能看门呗？
0: 那不比狗强啊？
2: 行。
0: 哎呀妈，血挺厚啊。
4: 哟，啊，厉害啊！不光鼻子好。
0: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4: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来吧。哎，
0: 你别摸我这手，一会儿出不上劲儿。嗯，
4: 来，探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
0: 呀，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4: 闻着
0: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的呢？哎呀，
4: 老哥，这是我家。
0: 你家呀？啊、哦。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4: 行吗？
0: 不行。
4: 咋不行啊？
0: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嗯，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4: 谢谢！我得，你听我说，你教我文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傅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0: 毛病是没有。嗯，那啥？
4: 咋呢？
0: 我进来我就暖和啊！
4: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0: 闻着味儿还行。
4: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0: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4: 来，碰一下，啊，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0: 是生日快乐，
4: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0: 50度往上的小烧，
4: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哎。
0: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4: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0: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哎呀，
4: 急啥呀？
0: 这赶不上车了。哎呀，
4: 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嗯呐，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0: 我姓孟。孟青山，
4: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0: 好，那啥，嗯，你全名叫啥呀？
4: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0: 马奎，嗯，我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4: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0: 整两拳啊！整两拳，
4: 倒两圈啊！
0: 倒两圈，
4: 行，给你倒两圈。嗯，来。哥俩好。

0: 啊，两
1: 回
0: 两猴啊，
1: 六六
0: 肉啊，
1: 八匹马呀，上匹来财，六六六啊，
0: 这咋这么半天就这没人赢呢？
1: 哎呦哎呦
0: 啊，
2: 挺狡猾，
0: 整我呢你啊？
1: 来来来来来，
2: 罚一个罚一个，不不，一块来吧。
0: 谁罚一个？
2: 哎呀，一块来嘛，来，嗯，来吧，
0: 马奎，记住了。
2: 哎，我也干了啊！哎哎，
0: 队长，
2: 没事吧？哎，
0: 哎呀呀，
2: 说话呀！
0: 你给我拿块鸡肉。
2: 哎呀，哎，给，
0: 给我搁嘴里。
1: 行吗？
3: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干嘛去？
1: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
1: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是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
0: 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
2: 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
4: 警官，那个毒贩有信没？
0: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5: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5: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5: 人多力量大。
6: 哎呀，小周，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0: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0: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6: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5: 还真是，
6: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0: 好吧好吧，人家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6: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3: 下次吃
0: 啊。好，
7: 带上嫂子啊。
0: 好，我带着他啊。
7: 哎，好，日子长着呢，
0: 再见啊。
7: 哎，好，回吧。
0: 好好好
7: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

0: 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石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

0: 小沈。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是好吃。马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好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燕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2: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3: 好嘞。
1: 阿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儿。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儿。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是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嗯，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哼，
3: 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嘿嘿，哎，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儿子，嗯，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恶心想吐呢。
1: 那昨天呢？
3: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3: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3: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3: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的，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2: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2: 哎，怎么还玩了？

你拉手做啥呀？老妈，怎么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又叫老妈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哎呀，你赢了，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样了。

0: 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哦，爸在呢啊。
2: 你闪开，闪开！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4: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5: 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啊？
3: 这没你事，
4: 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4: 抄去。好。
3: 上哪去？
4: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怎么办啊？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他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他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6: 哎，这报告你不要了？
7: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8: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还哪成啊？
7: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
1: 嗯。爸，你干啥去？
4: 好好写作业。
8: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4: 马燕，你给我出来！
8: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走吧。
4: 马燕，
8: 还有我母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4: 出来！
8: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4: 马燕，
8: 啊，来了。
2: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
8: 师傅，
2: 马燕儿，走，
3: 走。
2: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
4: 走。
3: 师傅，你这说啥呢？
4: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3: 咱俩还是……
8: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你早晚会明白的。

0: 哪怕女儿马燕已怀孕夭折，马奎还是没有松口，让她和汪欣结婚。在明晚的剧情里，汪欣再次追问父亲汪永革与马燕父亲马奎之间的纠葛，没曾想汪永革的身体状况却突然恶化。
1: 咋回事啊？
2: 我让你气的。
1: 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
2: 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3: 好在送医及时，汪永革没有了生命危险，没过多久便出院回家休养。邻居们得知他的情况，纷纷前来探望。可同住一个大院的马奎却迟迟没有动静。
4: 宝马，宝马，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哎，喝点茶。
5: 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4: 大病了，这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吧，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5: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3: 老友的话里有话，让马奎陷入了沉思。如今，因为他和汪永革的恩怨，汪鑫和马燕两个年轻人难以走到一起。而同样作为父亲的汪永革也是备受煎熬，最终他鼓起勇气来到老马的

0: 面前坦白了一切。
1: 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尘封多年的真相终于大白，汪永革因为担心自己被抓，才拒绝替马奎作证，致使对方蒙冤入狱10年。而这样的现实也让汪鑫和马燕备受打击，难以

0: 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欠你的。 父亲的遭遇让马燕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也让他和汪星的感情不得不画上了句号。那接下来等待众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1: 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2: 我是宁浩线。
1: 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哎，你这身体恢复咋样了？我是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2: 我来自首。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4: 68年的事儿，
2: 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2: 当时的乘警马奎。

0: 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5: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5: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5: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不断推动种业技术创新，培育了一批具有突破性的优良品种和品系，推动农业生产量质齐升，助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眼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育种试验基地的几十亩小麦获得丰收。这里培育的不仅有全国各大产区定制的高产小麦品种，还有面向高端市场的功能性品种。
2: 这一个是高黄酮，山东101研发一般都得经过世代才能稳定，这个更难治。
1: 功能性小麦研发难，主要受制于科研目标和科研条件。此前，我国小麦育种主要以产量提升为主，政府配套的项目也围绕高产展开。
2: 设了三个子课题，一个利润创新，育种技术创新，第二个高产育种，第三个抗疫，就是它的抗炎抗旱，这个都有了。功能性的小麦呢，就是在那时候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好多好资源。
1: 把好资源派上好用场，山东农业两种工程集中政策系统攻关，在高产品种的基础上研发功能性小麦。赵善仓曾是田继春教授的博士生，在两种工程课题资助下，他发现了小麦中蕴藏着丰富的酚类化合物，这些物质与保健和高端食品市场息息相关。
3: 田老师啊，他这手中有好多的这个彩色小麦，我呢就从这里选取了做这个不同彩色小麦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呢，这个不同的小麦之间啊，这个麦黄酮含量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最低的含量也就是40多个微克每千克，那最高的呢达到了1200个微克每千克，将近了30倍。
1: 这个重要发现让田继春和赵善仓团队决定开发高麦黄酮小麦产品。借助课题，他们与企业和种植户合作，一边做杂交和分子育种试验，一边扩繁种植，最终拿到了国内第一个高麦黄酮品种山农101，同时兼具高产性状。
4: 田老师不但这个把这个品种转让给我们以后，然后是跟农夫定期去田地指导，我带领职业农民给农民下订单，做一些高价值的产品，提高咱这个粮食的附加值。
1: 目前高麦黄酮品种已经与国内3家粮食深加工企业形成合作，在全国推广种植的同时，加速更多功能性品种研发。目前山东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两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7%。
0: 来看时政要闻。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一行。林武、王祥明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润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型消费培育壮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十五五”时期重大项目谋划布局，促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5: 今天下午，省政府领导走进企业家会客厅活动在济南举办，面对面听取10家人工智能企业诉求建议，省直有关部门现场作出回应。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培育具有

0: 辨识度的智能产品矩阵，要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凝聚政企产学研多方合力，切实为企业营造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的发展环境。由全国青联指导、山东省青联等联合主办的“溯源母亲河，共续中华情”港澳青年黄河行活动今天在济宁启动，现场推介了济宁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效，发布了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五大精品项目。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将在济宁、东营、德州等沿黄三市参访交流。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帆船项目决赛今天在日照市帆赛基地开赛。本次赛事分为 U18、U16、U14、U13 四大竞赛组别。全省11支代表队将在个人场地赛、短距离赛等赛项开启为期6天的较量。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25号，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左右。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

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

云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

战曲缤纷彩，灿灿青，田土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化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四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
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魏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

0: 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靶向创新，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1: 传统机床装上智慧大脑，构建全链条智能制造新生态；
0: 山东以精准检测服务破解企业研发难题，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创新；
1: 建立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山东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靶向创新，补齐短板，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
2: 最近，位于临沂县的山东新博药物研究有限公司正在进行一款新型疫苗的生物学检测实验。这是一种治疗性疫苗，可以唤醒免疫系统，把进入体内的病毒和病变细胞杀掉。
3: 主要是做疫苗的一个分子生物学检测。简单来说呢，就是疫苗注射进入体内后呢，会随着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各处，有可能呢对正常的一个脏器产生损伤风险。我们呢依托多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手段评估疫苗在各类器官产生的毒性反应，相当于呢把疫苗的一个安全风险的管控提前到了一个临床前的研究阶段，从而切实保障疫苗的使用安全。
2: 为规避药物研发企业一味追求速度和利润，导致自检自批的风险，一款疫苗上市前都需要经过专业药物机构的检测。新博是全省首批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GLP 资质认证的单位，可提供药理、毒理、医疗器械评价等研发服务。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地理位置限制、本地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当地政府主动对接，把政策送到企业。
4: 一方面，我们帮助企业深化政校企合作，联合本地及省内高校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缩短人才成长周期；另一方面，主动对接省市人才政策，积极争取在职称评定、人才公寓等方面的支持。今年为企业发放人才补贴370余万元。
2: 如今，新博药物已累计为国内外630多家研发机构完成1.2万项技术服务，助力合作单位拿到100多份新药临床批件。尤其在治疗性疫苗、细胞和基因治疗类药物等新兴领域的评价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
5: 紧扣15/5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导向，我们现在正在布局 AI 病理诊断、器官芯片等比较前沿的技术，未来呢将依托现有的 GLP 平台拓展服务链条，打造一站式非临床研究服务平台，建设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核心服务能力。
2: 机器人服务业也是山东重点发展的科技服务业之一。前不久，济南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专业化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
6: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

0: VR 眼镜去操作机器人并采集数据，能够更好地运用在其他机器人身上，服务于我们类似的场景。
1: 目前这个基地已经覆盖了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三大核心领域，设立11大类训练场景，年数据采集量超300万条。
2: 我们的目标是短期内完成海量标准级数据采集，服务省内各大机器人企业。下一步呢是中期打造省级数据平台共享，长期呢完善产业链服务，助力机器人产品快速研发落地，
1: 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前不久，山东出台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容强基行动，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向优质项目，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依法依规予以补助。特别是对科技服务业，明确提出到2027年年底，全省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达到80%以上，省级中式示范基地达到70家左右，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达到45家。
3: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一行。林武、王祥明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润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型消费培育壮大、城市建设运营、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各类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强15、17重大项目谋划布局，促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善意，李小龙参加。
4: 山东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深度应用，在枣庄，传统机床装上了智慧大脑，牵引出从卖单机装备到卖智慧生态的新增长点。
5: 用10毫米的铣刀，X0 Y0 分钟 Z0 工件表面生成一个加工程序。
6: 最近与机床打了15年交道的姚艳峰迷上了跟机床对话。
5: 之前我还要大部分时间去看图纸，然后自己编工艺，现在我用 AR 机床，我语音指挥它，然后它就给我做出来了，这时间上就节省了80-90%的时间。
6: 姚师傅的得力助手是滕州市青鸾福星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数字机床，它平均2分钟就能生成加工代码，生产精度稳定在毫米级。凭借这个产品，青鸾福星实现了从传统机床企业的换道超车。
7: 最早做线下嘛，全国各地跑代理商，他把这个设备呢放在代理商展厅，都放好几年。有的卖完以后他还不付款，资金压力也是比较大，技术迭代啊，也比较慢了。
6: 2023年，借着 ChatGPT 开源的技术风口，黄传清带着技术团队开发出一套智能跟单系统，意外找到了转型方向。
7: AI 接入以后，分析了我们的客户需求，对于编程的关注，高精密的零部件的加工的关注还是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想，是不是把我们的 AI 大模型用到客户那边去，在复杂工业的编程问题解决了云端，就像智能驾驶一样，换道超车。
6: 然而，给机床装入 AI 大脑，整个技术团队心里都没底。此时，滕州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并成立了工作专班。得知青鸾福星急需专业人才，专班迅速对症下药。
8: 高端人才就得利用我们市委这种人才政策，线下引进了海外机器学习资深专家，还有中高端人才，那就是利用猎头各类的创业大赛，引进10余名世界500强工程师基础人才，多数是利用这个留早归乡的返乡政策，我们一对一进行沟通，吸引100余名家乡人才返乡就业。
6: 有了人才支撑，青鸾福星仅用半年就研发出 AI 机床、搬运机器人等单点智能设备。今年，企业又研发出青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吸引3万多家企业接入，实现了向智能生态服务商的跃迁。
9: 我们做的是场景的落地，打通了麦斯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咱的这个质量管理这个体系，全程实现这个无人化。我们的每年保持了30%的利润增长。
7: 我们跟着国家这工业互联网的速度这个政策，一直呢不停地迭代我们的系统。我们2016年呢做了2800万，现在呢我们干到了12.1。

0: 期，计划今年的目标呢是15个亿。
1: 推进精准转型，培育应用场景。目前，滕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

0: 青岛设立的分公司每年可为山东10000多家企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冯石青岛海洋科技就是其中之一。为提升主打产品南极磷虾油的有效成分，今年年初他们向通标青岛公司提出了精细化检测需求，不仅要检测磷虾油磷脂总含量，还要拆分内部组分含量。
1: 海洋磷脂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物，进行磷虾磷脂的原料药的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去要了解里面它的磷脂酰胆碱、磷脂酰乙醇胺等等这些精细的结构的组成，实际上对于它这个药用的开发，然后精细的分离，包括它的药用的价值，这个方面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0: 然而此前国内检测机构不具备如此精细的检测能力，企业只能远赴美国、挪威跨境送检，成本高、周期长，严重影响研发进度。在当地政府的牵线对接下，通标青岛公司联动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能源所投入数百万元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最近这项检测技术取得了突破。
2: 我们现在建的这个方法，它是利用这个核磁技术，用这个磷谱检测，能够真正分离出来磷脂组分中每一个分组组分的一个含量，真实的表达这个功效成分的一个真实含量。
0: 立足科创企业发展需求，通标青岛公司每年投入4000万元以上资金研发落地新型检测项目，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便捷检测。去年通标青岛公司营收突破10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15%以上。
3: 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企业新产品研发，帮很多优秀的企业来验证优质产品的一些功效啊、一些效果啊、一些安全性，同时我们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0: 目前我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3935家，实验室总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年均出具检测报告3950万份。山东建立需求加能力双向匹配机制，常态化开展检企对接，帮助企业攻克关键质量技术难题，有力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根基。
4: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业软件今天在济南启动建设，这是济南市获批落地牵头推进的首个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由浪潮集团建设运营，重点聚焦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业务管理三类工业软件，搭建中试验证平台，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活动现场，浪潮与全国20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山东精心组织10家企业参展，建立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持续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擦亮好品山东名片。
4: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作为深耕全球市场的青岛啤酒，产品从山东走向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是他们第4次参加链博会。
6: 我们的朋友圈不断的在扩容，那产品呢覆盖6大洲、21个时区。参展链博会，我们更期待在全球找到更多的朋友，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同提升啤酒产业链的竞争力与活力。
4: 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来自济南的华西生物300平米的展区格外抢眼，企业现场打造 AI 技术应用场景， AI 测肤、系统匹配配方、机器自动抓取原料加工、无菌封罐的智能装备，实现一人一方的个性化定制护肤商业模式。不久前，华西生物获得工信部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平台首批5星级的技术好成果，正依托 AI 智能发酵等核心工艺，加快赋能产业链布局和应用场景孵化。
7: 那今天的这个展览过程当中，包括国内外的很多客户也都过来这交流，希望未来呢，我们整个平台能够更好的为全球的客户进行赋能。
4: 本届链博会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了“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省贸促会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自由经济区管委会、塞尔维亚发展局、济南市贸促会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中国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来自国际贸易、工业制造、建筑建材等多个领域的150余家中外企业开展1对1洽谈，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8: 今年三夏，滨州沾化区一片盐碱地迎来了小麦丰收。从曾经的十年九不收到亩产过千斤，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逆袭密码？一起走进种粮大户刘瑞玲和他的

0: 10000多亩翻身田。
1: 在滨州彰化，种粮大户刘瑞林的10000多亩盐碱地小麦迎来了收获。今年这块地给了他一个惊喜。
2: 今年的麦收达到1000斤，老百姓经过的才掏了7-800斤。
1: 千斤收成，刘瑞林为此奋斗了好几年。
2: 我刚来时候，小麦几乎就没有麻产量，也就300来斤。
1: 刘瑞林原本在老家河北黄骅养黑牛，日子安稳。几年前，他采购黑牛饲料，跟彰化一家苜蓿种植企业签了订单，可没等到苜蓿收获，种植企业倒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这可把刘瑞林和苜蓿种植核心村的村支书张俊伟急坏了。
3: 都流转出去了，一流转，才一亩地500，一亩地是374，缺了100多。人是刘家，人这是老板，专门收苜蓿。
2: 大队的书记们前找我，叫我包这片地，我就包了。
1: 经不住张俊伟的软磨硬泡，刘瑞林干脆连周边一共6000多亩苜蓿都包了下来，想着反正黑牛也得吃饲料。但努力了几年，赔了不少。2023年，刘瑞林决定全部改种小麦，可很快他就发现这条路也很难。
2: 我们老家就是压家的，所以我也就大胆的干包了。但是呢，跟咱这个地的性质不大一样，咱这边是横土，改良就是非常困难。
4: 黄河淤土细沙，很细的那粘土，它不往下渗水。
5: 哦，
4: 这不渗水，压家水它也下不去，啥都不长。
1: 第一年，刘瑞林一亩地只收了300斤，为了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2024年彰化争取到了国家试点，整合各级资金2亿多元，全区统一实施暗管排盐工程，一根根带孔的水管像毛细血管一样被埋进地下1.8米的深处。
6: 咱做了一个8米间距、16米间距，还有一个18米间距带孔的水管，降低盐碱水的水位。
1: 这场地下的外科手术让刘瑞林看到了希望。随着盐水下降，地表土里的盐分随之减少，当地又组织种植户增施了30000多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可按下葫芦浮起瓢。到了春天，小麦最需要水的时候，这个地方却没雨。
2: 这是个河口，这是一个弯儿，这块呢，这个封禁了以后啊，正好把咱这块云彩就给吹洒了。吹洒的呢，咱这边春天就没雨。
1: 为解决灌溉问题，当地又建设了近100座泵站，从河里提水灌溉。
2: 泵全都安地头上了，浇地方便多了。
1: 水通了，地肥了，刘瑞林的麦子产量一年一个台阶，总算打了个翻身仗。去年他又大胆地包下4000多亩地，为鼓励规模化经营，当地联合银行推出专属金融产品，
7: 纳入了彰化粮食产业的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依托鲁丹会农贷这类涉农专项产品，助力合作社扩大优质小麦种植规模，
1: 从10年9不收到亩产超1000斤。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将达到国际领先，形成盐碱地特色农业技术模式10项，粮油产能提高15%以上。
8: 山东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逐步探索出一条疏堵结合、以用促进的秸秆治理之路。在灵树县，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加市场运作，让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
9: 在灵树县正山街道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刚刚退场，被称为秸秆经纪人的李忠建就开着秸秆打捆机跟了上来。散落一地的麦秸被快速收拢、压实打包，一垛一垛地码放在田间。
10: 这一天的工作量大体就是在200吨这样。我们是免费给他这个打捆，打完捆之后呢，一亩地要贴的15件，这样呢他也省税了，额外呢还增加了收入。
9: 如今增收的金麦秆曾是大家最头疼的累赘，不能烧，不能堆。全部粉碎还田，要是赶上阴雨天烂在地里还烧根，种下的玉米大豆连苗都拱不出来。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启动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山东成为首批试点省份，出台一系列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政策推动下，林树引育了5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在全县设置12处秸秆标准化收储点，推广企业加收储点加秸秆经纪人的3项合作模式。李忠建就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他农忙时收储，农闲时加工，
10: 根据这个品质的核查，通过分拣，好一点呢，我们就是发给这个各大养殖场，价格通常能卖到400块钱左右一吨。品质这个差的呢，我们就是卖给这个发电厂，当做这个发电的燃料了，大体呢能卖到200多块钱一吨。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要送给这个

0: 加工厂进行再循环利用。
1: 进入再循环利用的秸秆被当地的中科新华新材料公司加工成了全生物降解的奶茶杯、餐具、农用地膜，附加值大幅提升。
2: 我们的产品呢，原料来自于秸秆，那它在这个使用后被遗弃到大自然里面，它会在180天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我们就是取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
1: 如今在秸秆这条循环产业链上，农户的秸秆有人要，不仅节约了处置成本，还能有一点收入。对秸秆经纪人来说，每吨可获利约50元，而对企业，稳定的本地原料供应让采购成本降低了10%。
3: 通过三项合作模式，搭建从田间输出到分类加工的运转模式，秸秆价值内一挖再挖，一升再升，完成了从天然累赘到绿色包装的转变。目前咱临沭县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到现在的95.4%以上。
4: 聚焦0至3岁婴幼儿托育难、托育贵痛点，博兴县通过整合资源打破壁垒，打造社区嵌入式的托育样板，把普惠托育点搬到群众家门口。
1: 早上8:30，新手宝妈韩梦迪就把孩子送到了社区的托育点。地方虽然不大，但因为大多是周围的邻居，小宝宝很快就融入了环境。
5: 我们家离这儿也就5分钟，上班路上把他给放到这里。
6: 宝贝都会有一个群，就是老师会把他的饮食状况呀，还有他在这里的一些表现，会发到这个小群里边，我们还是挺放心的。
1: 就在1年前，这种开在家门口的社区托育在当地并不多见，场地成本高，专业师资缺，监管标准模糊，是最大的阻碍。
7: 主要是场地的问题，如果是按照市场价的这个租金租呢，这个普惠的定价根本覆盖不了这个成本。有很多的单位他想办托育，但是呢，他就卡在了没有办学资质和不知道怎么管的这个环节上。
1: 想破局，先得解决场地。博兴县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探索利用闲置社区空间改建为托育场所，打出了政府加社区加专业机构的组合拳。
8: 我们社区无偿的拿出150平米的室内室外的公共服务空间，引入金色摇篮这种专业的团队进行运营，卫健部门全程介入指导备案与监管，这一下就将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了。全日托的费用在每月1000元左右，比市场价低将近一半。
1: 有处托还要托得好。为了打消年轻家长的顾虑，当地还推行医疗加托育融合模式。园区不仅24小时视频全透明，还和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绿色通道，医生定期入园进行生长发育监测，建立医育一体化保障。
9: 会给每个孩子建立起一人一档的成长档案，进食、情绪的变化，我们都会记录在册。儿保科的医生直接请到我们的托育点里面来，我们可以去教一教家长怎么样去规避一些传染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的，就潜移默化的，他也在了解一些专业的一些育儿方式。
1: 通过政府搭台、社区让利、专业运营、医育结合的创新模式，博兴县已建成各类普惠托育服务机构32家，普惠托费占比超过70%。
10: 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昨天启动，预计今夜进入山东河道，历时21天左右，最大流量达4500立方米每秒。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广大社会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山东黄河河务局已启动防御洪水工作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工程防守。由省委外办、省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的云化山东系列外宣活动第7期今天在乳山市启动。活动以外市赋能、服务下沉、精准传播为主线，推动各类涉外资源下沉，助力解决涉外资源对接、国际市场拓展等实际困难。采访团将深入全省各地，挖掘典型案例，做强经济外市品牌。由全国青联指导、山东省青联等联合主办的“溯源母亲河，共续中华情”港澳青年黄河行活动今天在济宁启动，现场推介了济宁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效，发布了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五大精品项目。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将在济宁、东营、德州等沿黄三市参访交流。智慧谷 OPC 社区暨威海国际人才港 OPC 创业街区今天启动运营。 OPC 是以 AI 为核心工具，由极少数创业者独立完成全链路业务的新型企业组织。威海为入驻项目提供场地、市场对接、算力服务等12条专属政策，21个项目首批入驻。 上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25号，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左右。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哎呀，
1: 长什么？不是味儿的吗？大爷，
2: 说吧，是不是有啥事儿？来，先坐着。先坐啊。
0: 你坐，
2: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0: 不用，你不用忙活。
2: 行行行啊。
0: 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还给你送个坏衣了。
2: 没事儿。说吧，二姨。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其实我来，我就是想问问，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队了吗？我寻思我那点股，我看能剩多少钱，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
2: 就这事儿啊？
0: 啊。
2: 您说说你有多少股份？
0: 现在就是我一份儿，我家你付款书还有一份儿，两份儿。
3: 我给你算一下。
0: 这就能算呢？
3: 嗯，
2: 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数。
0: 呀，这老多呢，这准上吗？
2: 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
0: 妈，那也太好了，小熊你可真厉害呀，他整整就算出来了。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
3: 嗯，
0: 这回上那南方，尤其到这三亚，哎呀妈呀，那空气也太好了。你看你跟青姐，你俩在广顺待着多好，回这来干啥呀？那我呀，二姨有点话多了哈。
2: 没有二姨。
0: 那啥，那我就先走了。
2: 别，我这刚做上饭。
0: 不用，我就先回去了。回去了，谢谢你小晴啊，真厉害。
2: 不用，留下吃一口。二姨，
0: 我算出来了，不吃了，你忙着吧。哎呀，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
2: 哎，这我自己扔就行。
0: 不对不对，我给你扔了得了。下回呢，下回二姨来，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行不？送新鲜的。那我走了啊，走了，小晴。
2: 那慢点，阿姨。

0: 我妈给爸买鞋垫，爸不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吗？妈一直记着这事儿呢。
1: 电视购物啊？
0: 购物吗？老太太最近迷上了。嗯，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腰疼放腰上。 然后心脏疼，翻嘎吱窝，包治百病的鞋垫。你包不包治百病，
1: 我不知道。但我妈这一片好心，我知道。老小孩儿，他们开心就行了。你跟我脱离跑这一趟，就送鞋垫。
0: 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我得见啊！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顺道给他捎回来。
1: 我看你是找借口吧。你这一出来，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故意的吧？
2: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
1: 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问收购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
2: 啥转机啊？
0: 陈静姐，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
1: 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我也没想好。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但它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 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我也不知道。还有李总这个事儿，凤琴还不知道呢。
0: 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你这不紧不慢的，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个小动作，后悔到时候你都来不及。
1: 你猴急个啥呀？李总不行，有杨总；杨总不行，有康总；有刘总，那总多着呢。

0: 谁啊？
1: 骚扰电话。
0: 那是酸呐。
2: 嫂子。
3: 赵大哥，赵大哥，
2: 这一天来七八波人了，常山大哥要同意了，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
4: 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他唠是唠是呗。
2: 那得唠啊，你去说。
4: 这话说的咋的？这事就成我去了，要去也是你去呀。
2: 你咋就不能说呢？你不是这家人家呀？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4: 咋成我掉链子了呢？你天天往那屋跑，都恨不得住人家。
1: 那国家公园试点是人凤琴提的，他哪有那胆说呀？
5: 这个咋整啊，大哥？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这老大的事儿，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
6: 队长啊，你说咱这个岁数了，你说高血压呀、痛风啊、气管炎呢，都得用钱不是？
7: 是。我这头疼病见天就犯，一到晚上都睡不着觉。呀，嫂子，你歇会儿吧，那地眼都够亮堂的了。
8: 这亮堂啥呀？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的，一踩一地脚印，一踩一地脚印。
6: 局长啊，我们当年只是兴建办厂子、开公司，这时候。还得支持我们一下，不是？
2: 起来，往那么点儿。

0: 还是巴拉的。佛霞，你把那个释迦给远远切了。
1: 你可拉倒吧，就你那释迦都黑了。你说了，你买了就早吃早吃，你非得放坏了，这谁吃啊？
0: 我不嫌弃孩子留着呢吗？
1: 是啊，你留着。
2: 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那公园那有几个钱呢？
3: 星杰，听你的，你劝劝他，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
4: 你们啥意思啊？啊？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这为谁呀？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
3: 队长，我这嘴瓢了，你
4: 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
0: 干啥呀？你着啥急呀？你这心脏不要了？啊？
5: 那啥，那你们忙吧。那个赵喜也捡了行，马上回来了，我们就不做了。
3: 没说完。
0: 哎呀，你瞧你这，你俩这去哪儿了？你这全这一脚泥又，哎呀，擦也擦不净呢，这。啥德行？什么活也干不了。
6: 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赵成那还老实，那总也不开口。那一张嘴没准星姐就同意了呢，这你公公要是跟星姐都同意的话，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没准能多分点呢。跟你说话呢，
1: 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我干不了。
6: 你看你咋说不了呢？那赵成对你多好啊，啥都听你的，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
1: 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你指望他说？
6: 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啊，咋都不着急呢？这么大事儿啊！
1: 我接远远去了啊。
6: 蒋若霞，
0: 这都几点了，一个人都不回来，也没人帮我干点活。
7: 你要把那乳那儿干啥呀？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
6: 啊，
7: 这就不会把它放回原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3: 这长风也这样事儿，这按理说不应该呀。
7: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我这说赵喜了。
3: 啥呀？
7: 啥呀？真是的，这帮孩崽子。这说好了，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明天去接赵姐姐。结果呢，啊，到现在了，一个个连人影都不见，这帮熊孩子。
8: 我要干的是国家公园的事，别的
9: 啊，啥公园事儿？我早就问了。
10: 车在外头等着呢，咱们该走了。
11: 哎呦，能不能稳着点啊？
10: 我这不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这空腹吃这么多橘子，那能不反酸吗？
11: 啊，你别碰我，别碰我！
10: 好点呗。我给你整点面包，你先垫吧垫吧，好吧？
11: 真不如人家李总，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10: 这咋扯到这儿来了？
11: 陈俊杰。你想过云上的日子，你当初跟我回广深都好呀，大家结婚这么久了，该在地上过日子。

0: 那就申请国家公园试点，又可以做生态旅游，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吗？
1: 起开吧。
0: 没说啥，他气上了。
2: 哎，你别关门，我没拿钥匙。
0: 你也没拿钥匙啊？

0: 走了。
1: 在哪儿呢？我在女厕所呢，我要跑男厕所去，那帮婶子真冲下来，我咋办呢？那你快点，我还要帮我三哥去买衣服呢。
2: 成了，没人了，
3: 你还差在厕所呢。
2: 厕所，
3: 厕所，
2: 什么玩意儿？你在这躲起来呢？
4: 你丫躲点
5: 说，我这会把你在树上，树上，
6: 神父回来了
2: 啊！
6: 就在办公室等大家伙呢。

0: 小兔崽子，你！
1: 这个养花啊，可是门学问，你不能着急，得慢慢的伺候着。你看这植物，你看它几个枝干啊，互相缠绕着，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
2: 没有，根在底下，已经是盘根错节了。
1: 所以你松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伤到根子，明白吗？
3: 明白。确实，林场这么多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牵一发动全身。
1: 对，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剪啊、拔呀、啊，哎，你要引导的。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啊去发展。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呀？
3: 是。
1: 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嗯，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
3: 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嗯，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国家公园嘛，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那是好事儿。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嗯，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
1: 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嗯，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这个我不接受，我不支持。
3: 这个不会吧？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贸然地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
1: 佳怡啊，饭什么时候好啊？
4: 还有半小时。
1: 哎，你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你研究研究。
3: 行。
5: 碳中和，碳中和，你说说，他们俩只知道碳工作，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呀？妈妈是希望你劝劝心姐，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1: 妈，
0: 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行行行，好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去死了你！
1: 好了好了，你难得回来，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在外面也吃不好啊！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
1: 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哎呦，你看你这个脸，
0: 来来来来，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哎呦，啊，哦。

0: 丈夫说出他的心里话，他也没有给他的行为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1: 有盒子有盒子你不放，你都给你的这桌面上这埋汰劲儿的，这也不放的谁？
0: 他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
1: 你少吃点，给我一半。
2: 来，让开点。
3: 你用了那鞋垫以后还气短吗？
2: 何止是气短呢，气死了都快。
1: 说正经的，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没感觉。
1: 咋会没感觉呢？人家广告说了，说哪儿疼放哪儿啊。你
3: 我错了，我给你绑脚上了。你心脏病啊，你得放在嘎吱窝。
4: 绑脚上那多老远呢，是吧？这哪能治病啊？哎，
2: 我知道你这样说，那嘴上有毛病就套嘴上呗。
3: 你惨淡能抬杠呢？
2: 这样让我出门啊，不嫌丢人吗？
3: 你冬天你披个大衣，谁看见咱这还能治病？
2: 你呀，别一天到晚的整的神神叨叨的，你还嫌我病少啊？
3: 嗯，你瞎乐乐啥呀你？你听我的，没错。
2: 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老不上山，人都快锈，啥也不干，这身上零件都不好使。
3: 诺儿，孩子们来了，你别给我整那嗓子大也没出啊，做饭去。

0: 你是真厉害呀、啊！你是咋做到的？20道题你能给我凑8道呢？
1: 你去看看，
0: 他俩干啥去了？串门子去了？怎么还能漏题呢？你自己看看，错几道？
2: 哎，嗯，你说说。
3: 行了，孩子的事儿，咱别管了。
4: 妈，我想拉粑。
0: 你拉什么粑呀？你叫懒驴上磨屎尿多，知道不？
4: 严重对身体不好。
0: 你这不犟嘴，你这不认真点啊！
3: 行，快点。
4: 妈，我饿了。
0: 你饿啥呀？那有出息的还没回来，你能吃饭呢？
5: 圆圆饿了，奶奶给找点吃的。圆圆，来吃点小面包，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
0: 妈，再吃啊。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
2: 妈，
5: 谢谢。
2: 我得跟您检讨一下，这秋衣秋裤啊、内裤袜子啥的，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就这新运动鞋，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
0: 啥喜欢不喜欢的，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
2: 那不行，我三哥可挑着呢，等他回来你问问呢。
6: 圆圆，
0: 啥呀？
6: 小叔来了，
0: 你别捣乱了，行不行？
6: 咋的了？
0: 这错一堆了，你这一回来他又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7: 妈，
5: 哎呀，大妈，
8: 哎，晴呢？
5: 哎呀，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等着急了吧？
8: 哎呀，不急。
5: 哎呀，没事儿啊，
8: 哎呀，闪着腰，
5: 没事儿。
8: 哎呀，好了，
5: 高兴的
8: 不住了。
5: 哎呦，
8: 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啊？你咋那
0: 么？你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
8: 大爹呢？屋呢？
0: 嗯，你这不都会做吗？你就认真点儿呗。
6: 不是，挺好的吗？
9: 聪明啊！
8: 把桌子收了，咱开饭了。
6: 开饭。
8: 不学了。哎、
0: 自己收，你过来，你过来。
5: 行了，
0: 你那自己收。你说你是啥也不管，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
5: 啥捣乱？你小时候能做对吗？
0: 那不得让他做呀。
5: 56-3等于多少？
0: 56-3。
5: 你可拉倒吧。
0: 53呢？啊，53呢？
5: 跟二姑一起，
0: 快把桌子收拾了， yeah, 开饭了。
8: 这血肠，咱自己腌的，在外面吃得了这么好
5: 吗？自己腌就能吃回来了，
8: 对，自己腌的呀。
4: 嗯。圆圆，我想吃那个锅包肉。
6: 锅包肉，
8: 哎呀，不让奶奶俩放远点点儿。
0: 哎，够得着吗？
8: 咱俩吃吗？
0: 哎呀，你给我媳妇谢。
4: 谢谢爷爷，
10: 这是你爸做的，你爸做的，
6: 尝尝，
5: 这必须得吃一口。
9: 啊，你抓着我来，
5: 这绝对是金奖，今天能拿金奖了。
10: 孩子们给你捧场啊，鼓励式的，这都是。而且我也发现了，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而且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
6: 咱边河咋了吧？咱星杰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的吗？
10: 还有凤琴，对吧？
6: 老大，现在那个学籍都跟着户口走。嗯。圆圆啊，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等到初中了，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份重点的。
0: 你们也这么想吧？哎，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姑娘，你就跟着妈往外冲，谁也挡不住咱俩，知道不？
2: 行，没人挡住你啊！吃饭吧。
0: 让你说话。
11: 明天再吃饭的时候，就能见到赵喜了。
10: 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明天咱一块儿去接。
0: 行，我搂着你睡。
6: 妈，你放心啊，我全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7:30咱就去接。
2: 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儿，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啊，
0: 谁跟你说我没事了？
2: 你不刚说你没事吗？
0: 妈，我那啥，我跟人约好了，明天得在网上卖货，来不了了。
6: 行，
0: 那么多钱，行，
12: 凤霞啊，那你就明天不用去了，你就在家照顾眼睛吧。
8: 对，你别去了，没事，行，我们这这么多人呢，你不用。
5: 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
8: 给你卷一个，你不爱吃那个。孩子，给你卷的菜呢，你吃啊。
0: 秦娜，
8: 你多吃点鱼啊！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你老说那个什么肉

0: 没有鱼好吃
1: 了，别叨叨那点事儿了。
0: 真的，你忘了？
1: 你今天的鱼也做腥了？
0: 腥、啊、腥了吗？你们吃的都腥吗？还行吧。这么多天都腥啊！我这早上起来买的时候，这鱼刚死啊。
1: 刚死也是死啊，死了就不能吃了，得扔了。
0: 你吃错药了吧？你说啥呢？这是。
2: 爸说的没错啊，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这人也是一样的。咱们呀，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
1: 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
0: 吃吧，吃饭。
3: 咋行气了？嗯，吃，
0: 香吧？
3: 嗯。大爹，那天在会上，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事情不周全，没顾及到你的面子。我给自己去，我肯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的。
2: 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再找块胶粘起来，那还能一样吗？
0: 你说什么呢？放学怎么能砸了你们的饭碗呢？你真搁这胡说八道！你这说什么？
4: 王总啊，
0: 多吃点，多吃点。
5: 这样老了。嗯。
3: 大弟，大妈。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
1: 秦子，哎呀，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当那么多人面儿。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你这照死了削，你说你让我。
3: 大爹，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那在大会上那些话，我之前不能说，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6: 打什么官腔呢？你少拿国家吓唬咱妈妈。
3: 哎呀，今天高兴的饭，我不该提这个。我吃差不多了，你们吃，我吃。
0: 大爹告诉你，明天得接着
7: 喂。
0: 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你别走。这啥吧？我们今天还算这
7: 儿。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
3: 对。
7: 啊，那你就那什么吧，早点回去。
3: 对，我明天一早啊，我回来，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
7: 明天别迟到了啊！
3: 哎啊，大爹，我走了啊。
7: 慢点啊。
3: 哎，还有工作，
7: 没事，咱吃，咱们吃，你坐嘛。
0: 你们干嘛呀？这是，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是咋的？还说明天冷叨叨的去接赵醒的，行，你们都走了，不接了，走，谁都别吃了。

0: 说这孩子们都大了，说走就走，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
1: 乡群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
2: 咋的？
1: 第二天清晨，
2: 人家都该你的。
1: 乡群
0: 你
1: 瞬间陷入了悲哀。
0: 今天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你说他干啥呀？
1: 站在孩子的身
0: 边，从来没对他说过那么重。
1: 顺着木箱脸旁边，
2: 我就想那么。我毕竟是他大弟，不管咋说，他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
1: 其他成员似乎都在分担他的。
0: 是啊，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抬屁股就走人。
1: 这个小时的痛苦和质疑后，湘君必须要动身了。
0: 培养他们了，又费粮食又费时，养他们干嘛？
2: 他哭上了，又哭上了，
0: 谁哭了？

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你也没想要啥呀，对不对？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了吧？孩子们不都说了吗？明天早上都来一起照喜去，别瞎想。 早点睡吧。以后啊，就得面对现实。那孩子们都结婚了啊，都走了，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是还得受着吗？我看着往后啊，哎，就是咱老两口啊，大。

拜拜，翠儿。爸这一路上一直晃荡着脚，生怕出来。啊。

0: 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00，
1: 多少？
2: 170，
1: 170，哎妈，快3分钟了，
2: 还行，跟过去差不多，哎，比过去强。
1: 那肯定的呀，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一上来全是你们的身上老泥儿，这水多清啊！进水了，
2: 哎，你还说呢？那小时候啊，你那淘啊，我这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哎呀，就扎到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
1: 真假的？
2: 我这洗完了嘛，给洗干净了哈，说去换衣服嘛，我一扭身儿，一猛子又扎进来了。
1: 这样吧，今儿这水清，我再给你来一个，必你扣个记录啊！
2: 拉倒吧，别整，
1: 整一个。
2: 好，把给你搓澡。
1: 爆好了呀！你搓
2: 啊？啊？咋的？
1: 没事，整的，哎，
2: 轻点啊！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
1: 轻点，轻点，轻点的。
2: 嗯，以后打算干啥呀？
1: 那有啥打算呀？好好做人呗。哎呀，
2: 好家伙，这泥儿啊，
1: 真不少啊。
2: 嗯，行，你接着说，没落下。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天天没闲着呀，那生怕出来被社会落下。车前喜报，魔都断案，样样精通。我差点给你考个8级签工证出来呢，你想想多厉害我。
2: 你就吹吧，你造个火箭出来。嗯，
1: 指不定呢。
2: 来，前面。
1: 嗯。
2: 别动，抬头。
1: 哎呀。爸。
2: 嗯。
1: 你这头发现在咋不支棱了呢？
2: 人老了呗。
1: 这啥话呀？大哥。二哥自强，不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那还得是你亲儿子。你看着啊，过不了两天，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
2: 你就别折腾我了，多想点你妈，啊！快点洗完了，回家你妈做好饭在这等你。
1: 做啥呀？
2: 做啥？饺子呗。
1: 酸菜馅的呀？
2: 啊。

0: 行吧，你回去吧。
1: 都跟妈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2: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姿势真沉啊！

0: 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

0: 事，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赵喜，爷爷，哎呀，可吓死爷爷了！哎呀，回来好。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你们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吐泡泡的吗？”我说：“那是人家鱼干的事儿啊，那我又不是个虎出，我能干这事儿吗？”他说：“哥教你啊，你就舀两口肥皂，猛干掉一杯开水，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吐，你就可以吐很多泡泡。”我说：“傻子都不干这事儿。”他说：“哥给你展示一下。”于是他就舀了两口肥皂，喝了半杯开水。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1: 为什么？
2: 你边都还编不明白。
3: 大爷来了！哎，
4: 报啥？你这么热闹啊！
3: 讲我习总啊！
4: 我习总的故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啊。那会儿啊，我俩逃课去网吧，然后一到那门口啊，被爸妈给逮着了，然后我俩撒丫就跑了，
3: 没逮着跑了，
4: 一翻墙，我一看我习总裤子挂着这个，
3: 这个是，
4: 所以你有一条开裆裤，是因为
3: 不是一回事，
4: 给你刮的。
3: 大哥咋了？哎呦，你叫啥？他非说要学游泳，你记得不？爷爷，哦，就搁那床上就老这么游，然后那个白天这么游，到了晚上要睡觉了还这么游，然后让妈给打了一顿，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腿边上啊，怎么还湿了呢？我这一掀被子你。
5: 咋回事啊？尿炕了！那跟那喷泉似的。哎呀！
6: 啥玩意儿？喷泉？你撒个尿跟喷泉似的啊！
5: 来，喝一个，喝一个。
4: 来吧，
5: 给爷爷自己喝。
3: 爷爷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呀！哎，
7: 你们这都还行。
5: 丢人起码没丢到外面，我有一次丢人丢到外面，我今天破个案啊。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站起来罚站，我不知道为啥，他把我那个作业亮出来，看上面，选择题全选的 B， 就把我那之前写的所有的D全都画了两个圆，改成了B。 星姐，你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吧？他老师觉得我失了智，是不是你干的？
8: 不是我，真不是我。强哥，
9: 完了，
5: 爷爷，
9: 别给我碰麦克啊！
5: 爷爷，
8: 不是我，原来是你，
5: 不是我，
10: 不是我打，
5: 你
10: 不是我，
5: 四强 A B C 都认不清呢。说那么少，我都不知道你说那 B D 是啥东西。你说我学还是上我的好吗？咋 A B C 我都认不清？
8: 你就想我这么聪明，我咋可能干那种让你发现的事儿？
10: 凤琴干的，
5: 为啥凤琴干的？

0: 那时候他就不想让你出去啊，不想让你跑。
1: 哎，对对对，
2: 肯定是他。
1: 原来说的是真，但是改错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是大哥干。
3: 大哥，
4: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笑容一直都很反常吗？
3: 大哥在说，
4: 有点心虚啊。
3: 来，举杯
1: 吧，今天举杯了。
3: 哎呀，难得一聚啊！啊，
1: 举杯，团团圆圆。
3: 哎，好，
0: 团团圆圆。
5: 张老师，你俩往那边去一点。
6: 嗯。你倒是动啊！你现在
5: 急死了，急死了！
2: 哎呀，不行了！
7: 你俩现在怎么那么大块啊？
3: 哎呀，好了好了，
7: 大哥往那边去。
2: 不行，爷，你这屁股咋这么大呢？
3: 老大赵成。呀。哎。老二星杰。老三赵喜，
5: 爷，我才是老三。
3: 那爷爷还没老糊涂呢。这好久啊，也没这么热闹喽。别睡觉喽。
6: 是赵喜，打小就爱占自强便宜。
5: 占啥便宜啊？我这声三哥没白叫。
8: 那可不咋的，
2: 哥罩着你们。
6: 哎，
2: 你喝懵了？
6: 你谁哥呀？
2: 我。
9: 哎，甭管你们怎么争啊，反正我肯定是家里的老大的，大爹大妈最疼我。
2: 你咋就说的这么对呢？那小时候我说吃个冰棍，妈就说没有。那你不说吃冰棍，妈就说有有有。哎呀，就因为你是老疙瘩呗，
9: 疼我。
5: 要说妈最疼的，那还得是我呀。那当初为了把我留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呢。你喜欢的就是我。
6: 要比是吧？
5: 你们谁住过单间？都没住过吧？谁吃的肉馅饺子比我吃的多？那还得是我吧？
6: 阿最疼的还是我。
2: 嗯，喂，
1: 你咋的？
6: 你们说的都对，妈谁都疼。
5: 是，妈谁都疼。
10: 下回把爸妈接过来，咱一块热闹热闹吧。

0: 咋就你自个儿了？弄人呢？
1: 爷爷早就上山了。自强、星杰带着赵喜去城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看看公司。
2: 你俩出门一个个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你能听见啥呀？睡得跟小羊羔崽子似的，把你偷走你都不知道。
2: 这不还是咱家炕上睡得踏实吗？
3: 行，你赶紧进屋洗洗，吃点东西，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我就该上山了。
0: 我想跟你一块儿上山转转。
3: 那你快点啊，我扫完地咱就走了。
1: 老板，这就是咱公司。
4: 这园子真老大呢，楼也高啊。
1: 进去看看，
3: 走吧。

0: 们这老多东西都得一个个拍啊。
1: 现在流行网上购物，我们呀把这些农产品拍下照来，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这样啊全国的顾客看到了就直接下单了啊。
2: 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的品控也越来越严格，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嘛。哦，
1: 你看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产品展示区，这批是刚进的啊。
0: 这老多东西全是你们公司的呀？
1: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咱们的。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一块干。
2: 你说的那是苦碟子，不是泡芙丁。苦碟子更苦，小时候咱妈经常把苦碟子跟泡芙丁凉拌在一块儿，你吃到那苦碟子你就偷偷吐出来。
3: 不可能，我这么珍惜粮食的人。
2: 你珍惜粮食，珍惜粮食你个儿没窜起来。
3: 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2: 你爱听啥呀？
3: 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林子里的东西。啊，
2: 那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这个鸡血藤了，老虎须了，还有这个山羊蹄儿，那就山羊蹄儿，凉血止血，利尿通便的。
3: 这个的学名叫酸蘑，
2: 咱爷就叫它山羊蹄儿。
3: 这点植物倒是动物名哈，
2: 老一辈人都这么叫。
3: 那你刚刚介绍这些东西他们都分布在哪儿你都知道吗？
2: 知道啊。
3: 行啊，哥，回头专家来的时候你陪我一块儿带他转转呗。
2: 行啊。

0: 这是你办公室啊，
1: 进来坐会儿。来。
2: 啊，
1: 谢谢。
2: 小人划定这条河。
1: 自强说他这些年干的事儿都有你的一份。
3: 你现在回来了，你的那一份你自己好好留着。
2: 收好啊，这我可不能要，你俩整的工资。
4: 哎呦，你跟我磨叽啥呢？章都盖好了，签字吧。
2: 拿好啊。
5: 师傅，你怎么着呢？
3: 行，你让他来我办公室。
5: 行。
1: 三哥，
2: 啊，
1: 这是你嫂子。
2: 哦，这。
5: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5: 叫我小华就行。嗯，这样你们先聊着，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咱一会儿回头聊。
3: 行，你俩接着掰扯。
2: 啥嫂子呀？弟妹吗？
4: 啥弟妹啊？赶紧签字吧啊！去哪儿去啊？
6: 这个坡后面就是黄多罗，黄多罗是最早现伐的树种之一，所以比较完整。
7: 顾师傅，你对自然植物的了解真是不少啊！我在你日志里看到，你画了一个白色的海棠，你见过呀？
6: 开白花的海棠啊，我见过三四回。
7: 哎呀，
6: 本子里边都记着呢。它那个叶子都跟其他的海棠不太一样。
7: 哎，对，那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山楂海棠啊，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非常少见。
6: 哦，山楂海棠。
7: 哎，顾师傅，在这片林子里，你见过老虎的脚印吗？
6: 见过，
7: 啊，
6: 多着呢。
8: 好好想想再写啊。哎呀呀呀呀！好好好。二条，这姥姥都告诉你多少遍了？这果子啊，你得先把人进去，然后再关门。这老早就把门封上了，那人从哪儿进呢？来来来，来来，重写。好，来来写。
9: 二条，
8: 还那么写？告诉你先，哎呀，杨不宽，你别玩你那破手机了，你教孩子写写字儿行不？
10: 我那字儿那都草书，那龙飞凤舞的，一般人学不来。
8: 你快得了吧你呀，还美名其曰还草书，就像老张爬的那字儿似的。你就啥也帮不上忙，你就赶紧给我出车去。
10: 你不让我在家看孩子吗？
8: 你是看孩子，你还看手机呢？
10: 那不是一早上起来肚子疼吗？
8: 一让你出车了，哎，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的。
10: 开门。
8: 我教孩子写字呢。
10: 哎呀，
8: 你快点。

0: 来，
1: 来，
0: 你写一个，这不写挺好。
2: 这老赵搁这教育，这小半天了也没写对，那他爸一来就写对了。
0: 你是不是逗姥姥玩呢？再写一个。那凤霞上哪去了？
2: 这把孩子送那儿，让我看写作业，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哎，这不又对了吗？再写一个。行了，你也不用搁这看着了，你就回去你也收拾收拾呗。去别拿那么多大棉袄、大棉裤的，用不上。那海南那边就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行啊。
0: 上海南干啥去？
2: 啥干啥去啊？你们在海南的房子定金不都交完了吗？
0: 月啊，你跟姥姥在姥爷在这玩啊？
2: 嗯。哎，赵成啊，这事你不知道啊？
0: 妈，星杰抛家舍业的回来弄这个公司，为了啥？咱也知道。
2: 是。
0: 你们签这个字儿。挺让人寒心的。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啥玩意儿完了完了的呀？
3: 没听他说寒心了？那寒心啥意思？听不懂吗？我告诉你讲，这事儿那就赖你，你那个嘴就是个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那凤霞也不是啥省心玩意儿。
2: 杨凤宽，你别搁那说风凉话啊！圆圆呢？好好写字啊！你过来瞅着点，还写字儿？我去看看去。这别打起来了！这干哈呢？还不动弹呢？啊，
4: 对对对对对！
2: 圆圆，你得听姥爷的哦。
4: 嗯。
3: 哎呀，我的宝子呀！你让老爷看看你的字儿写咋样？哎呀，这字儿写的顺呐，这比你老爷字写强多了。这老妖婆咋还说你写的不好呢？他眼睛是不是瞎了？
5: 放心吧，我爸妈不会吵架的。
3: 啊？为啥呀？
5: 他俩每次吵架，只要我爸跟我妈道歉，就没事了。

0: 哎，正好你回来了。那啥，你看你这破烂啥的，你收拾收拾。你要不用了，你就自己扔了啊，我不给你弄了。
1: 非得折腾啊？
0: 啥叫折腾呀？哎，我要是不折腾，才能住这种房子吗？咱三个还在山林里面挤老炕呢。什么？那啥，那个海南的房子我已经交钱了啊。正好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收收，要整整。到时候过两天咱们就走了。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回你那老林子里，一辈子自己过，爱干啥干啥，爱去不去，还求着你了日子。

0: 梁凤霞，你到底要干啥？你到底想干啥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哄着你、顺着你，还不够吗？够了吧？折腾十几年了，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1: 我们家折腾成啥样了？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了，你不知道我想要啥？
2: 我要走出去！我不想我女儿这一辈子跟我一样窝在这个破地方，窝在这个山沟里。
1: 凭啥人家陈星杰、凤琴想出去啊？你们所有人敲锣打鼓支持他们，在后面帮他们。我梁凤霞怎么了？我被他们唱哪儿了？我怎么就不行呢？
2: 你别扯人家星杰、凤琴。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是梁凤霞呀！
1: 梁凤霞就要这么。

0: 像你这说想唠嗑就随时都能唠啊。
1: 行了，那啥，那走了，嫂子，改天咱再唠。
0: 那行，那你忙吧。啊，走的，好吧，走
1: 了，
0: 慢走啊。
1: 啊，出去啊。
2: 拜拜。哎，
1: 咋还没说过呢？

0: 干啥？
1: 嗯，哎呀妈，这孩子，你在家你这应我一声啊，照常了，受吵着了，你怪妈了，那你妈哪寻思到这这么大的事儿，那照常不知道啊，要我给说漏嘴了，我说完一瞅那脸，吧嗒就撂下了，就怕他回来跟你干仗，紧赶慢赶的，这他到那块儿。正好遇着乾隆你张婶了，跟我唠起没完没了的了，紧赶慢赶没赶上，那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吵吵起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呢，姐就跟我俩的能耐，东西收拾完了这是？这都不要了？凤霞，你说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追星这一套呢？妈给你扔了，
0: 别动我东西。
1: 这咋的？这都不要了，都没用了。
0: 这不新的吗？一个字没写呢，扔它。
1: 你不要，你给我，我要。这笔记本这咋的？这瞅着皮儿，这不都嘎新的吗？你看。这也没写字儿，没有你们这么过日子的。这啥呀？这是赵成给你写的。
0: 你看人赵成多好，对你都够意思了，
1: 这不都是给你写的吗？行，我不看。哎呀，凤霞呀，你别嫌妈磨叽啊。你说你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啥事都自己做主的呀，你搬家我那老远搬，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事儿跟柴米油盐的事儿那都互相商量着来呀，赵成这些年都够让着你的了，你这哎呀，如果我跟你俩都过不了，赵成那孩子那就直性子，有啥事你跟他商量着来，那肯定能依你，就跟人对着干。你说赵成这些年能跟你过吧，我都不跟你俩扯了。

0: 秦局啊，这里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七星级的旅游度假村。你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佬都不去什么北海道了，而是来到我们边河度假，高山森林、高尔夫、滑雪、温泉小镇一条龙，这对边河的经济发展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个李总能选择我们三道沟实现梦想啊，是您慧眼识珠，更是我们边河人的荣幸啊。
0: 哪里哪里，
1: 是吧，王总？
2: 哦，是是。李总，你看。这黑土都富得流油，
1: 去去去，埋了把那个拿一边去。
2: 这些黑土啊，干啥都好，你选这就选对了。
1: 拿一边去。
0: 哇，
1: 嗯，
3: 王哥，他们到底想干啥呀？还是能行吗？
0: 山里没有径，荒池老大村。
1: 好，李总，你刚才唱这个是地方戏。
0: 我刚才在吟诗。
1: 啊，吟诗啊，吟诗啊，吟诗，
2: 吟诗。
0: 如此美景，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神女莫幽径，汤池流大川”呐。
3: 不是，是李总，这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个度假村的名称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大川旅游度假公司。
2: 好耶好耶，这个大川大海，这个名字和我们李总的名字相呼应，真是很蛮有诗意的嘞，
1: 真大气，真大气。
4: 那就借大海老哥吉言啊，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大川旅游度假村开业的日子，好吧？
0: 进去进去，
4: 嗯，
0: 我们做的可是大手笔啊，
4: 嗯，
0: 不能超级过急，少说也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建设啊。
4: 三年，一期，慢了，那怎么地也得在我任期之内啊，让这事儿基本成型，那不然我帮不上忙啊。
0: 哦，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温泉项目搞起来。
1: 行，嗯，那个，李总啊，你看这边啊，就是条小溪，那景色那就是像仙境一样。
0: 哦，
1: 你可以去看看，啊，
0: 哦，
1: 啊，快快快，快
0: 去看一下。
1: 啊，那个，我这鞋里进个沙子，我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啊。那个王总，来来来来，你扶我一下。
0: 哎，你看这个，
1: 你后面干啥呢？一个屁不放。不让你吹吗？把这吹上天吗？我这嗓子我干冒烟了，
3: 这心里都没底了。他这动作也太大了，这要把咱林场全给吹平了啊！
1: 你看这时候你来屁了，那楷树国家能让吗？我一国家干部违法乱纪事我能干吗？
3: 不楷树，不楷树他是开山，对这林子损失也大。
1: 你是局长，我是局长，用你教我干活啊？
3: 嗯，
1: 我跟你说啊，王青山。让你干你干，不让你干你夹包滚蛋啊。
4: 李总，来来来，这个景色，来来咱合个影，来
3: 干
2: 了，来一起来一起来。
5: 这帮缺德玩意儿，
6: 我再给你煮几个。
7: 嗯，够了够了，这都没吃了呢。
6: 你哪吃那么少呢？你这孩子，
7: 我还有饺子汤啊，这还得是我妈给我做的饺子汤，你看这得飘着油花。
6: 你说妈露馅是咋的？
7: 好喝，

0: 这马小英一家啥人呢？对他们这么好，你说这啥玩意儿？
1: 爸，喝我汤顺顺气儿。
0: 顺啥气儿啊？我这气血都逆行了，还顺气儿？
2: 哎呀，等你心脏好了，你再逆行吧你。你听听孩子咋说。嗯，不喝了。
3: 吃饱喝足了。
1: 我是在寻思啊，能不能跟着建国家公园这个事儿干点咱自己的事儿呢？
0: 干啥呀？
1: 我查过，之前的国家公园试点都有生态旅游的政策，反正都是保护环境嘛，咱也不破坏环境。我就想着根据咱当地的特色，也搞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来的游客那都能知道咱林子里发生过啥故事啊。
0: 嗯，行，爸支持你，咱不指着他们。到时候啊，我就到山上去，给那些游客讲讲咱这的故事。那家伙那事儿老多了。哎
2: 呀，瞧把你能的呀！哎呦，这你爸是故事多啊，他啥都不跟我说，你好好问问他。
1: 哎，还真是啊，爸，你刚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你得帮我，你给我当导游，你到时候把我那些叔叔大爷全都叫过来一块当导游，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帮我宣传一下碳中和。
0: 你老说这碳中和，碳中和，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1: 能啊。
0: 咋赚呢？
1: 这碳中和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等这些方式，把那些排出去的碳都给收回来，达到零排放。简单点说，就是树，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能吸收二氧化碳，就能挣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具体的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
2: 你瞧咱星杰呀，多厉害呀，他总是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1: 国家公园也是好事儿，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咱这儿跟着沾沾光。
0: 嗯，
2: 是，俩好哥一好，一块过到老。
4: 青青。
5: 哎呀，这是
2: 青青干啥？哎呀，
4: 他奶奶呀，凤霞丢了。
6: 这一片啊，就是923工队的家属区，和我们945工队一样。这个07年搬迁的时候啊，这人都走光了，就剩这一片房子了。这偶尔有的工友上山采个蘑菇、山货什么的，在这休息休息。
7: 要拆掉？
6: 啊，这里拆啊？
7: 全部都要拆掉。3年以后啊。整个三道沟就是温泉小镇，连排的法系别墅，南法系建筑风格。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中心广场，里里外外都种上薰衣草啊，四季飘香啊。一定要法国芭蕾轰完过来北京啊。
8: 好呀好呀。
7: 嗯，
8: 是这个职工宿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嘛，是吧？拆了就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是吧，李总？
9: 秦局长说的非常有道理。
7: 嗯，秦局，
8: 哎，
7: 你说的那块适合搞高尔夫的地在哪里？啊，高尔夫？
8: 哦，知道那个，你说那高尔夫球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这片。
10: 秦局，
8: 这么，哎，
10: 想干啥？
8: 哎呀，啊，宋叔啊，哎呀，
11: 来，
8: 先介绍一下啊，李总，这个了不得了。这个宋刘喜同志啊，我们林业战线上的劳模，也是我们林场的活化石。
10: 活化石？你巴不得我活化了吧？
8: 说你这啥话呀？这个李总啊，我再跟你。
10: 你以为我人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明白话了是不？我心里清楚得很。还有你们。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起什么哄啊？王青山呐、啊，刚才你们是咋合计的？你是咱三道沟的老人啊，现在和秦燕穿一个裤腿里了。秦燕，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老宋头还没火化，你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8: 叔，你听我说两句啊。这李总啊，是星杰找来跟他一块开发旅游的。星杰公司的股东呢，还能分到红，我这干的都是好事啊，叔啊！
10: 你说你在哪招来的这些是山毛野兽呢？赶紧带着他们滚犊子！啊，要不然。

0: 我告诉你，我可不会。
1: 这位老伯，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是不是？我们来这里啊，是帮助你们振兴东北啊，重振林场的红枫吧？
2: 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你就是咱大山里的一块金子呀！啊，不要说这些数据的价值，十年如一日能坚持记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啊。
3: 大哥，你没发现吗？每次聊到山里的故事，你眼睛都在发亮。
4: 是吗？
3: 金老师，您在我哥身上啊，能看到我爷爷那辈的大山精神。
4: 哎，这跟我爷爷比，那可差远了。
2: 上次说看你爷爷就没看见，
3: 这次约好了，他现在搁家等我们呢。
1: 林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到了，像停尸房一样啊！
5: 哎，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你说这像讲人话吗？你给我快点
6: 说！
5: 说，
6: 你听我解释。说，
7: 这能解气，你劈我两下，你劈我两下行不行？说，你听我说，说。
5: 是啊，
7: 这片都没用了，这是对的吧？推平了开发旅游，能给大家带来实惠，这不多好啊！
5: 这样啊，你说你这个官是咋当的呀？你赶紧的领他们滚犊子！
4: 你爷爷跟人吵吵了吗？
3: 金老师，您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啊！
7: 走，爷爷，
3: 什么呢？
7: 起来！干啥？
4: 来，
7: 没受伤吗？
5: 赵长姐来的正好。他们要把咱们三道沟给推平了，你赶紧把他们打走啊！
4: 误会，干啥呀？你没完了你们！
3: 局长，怎么一回事啊？
4: 你爷爷这不误会了吗？你哥找来这投资商什么李总，想来参观咱们林场，我这不就带来了吗？然后这你爷听话听一半，说咱们要把这推平，那不能说。
8: 秦局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富裕起来啊，带动地方经济嘛。俩好刚也好这玩意儿，
4: 不好事儿。
3: 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
4: 那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光想着别人啊，凤姐。咱们林场啊，大多数工人马上就退了，临了，就为自己一回，咋了？
9: 不是，我觉得秦局长说的对，那有钱咱凭啥不挣啊？
10: 就是啊，那钱多还怕收走吗？
3: 赚钱可以，违法不行。三道沟林场已经规划进国家公园当中了，任何商业开发都是不被允许的。
1: 这位女士，你说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要的是实惠啊，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凡是大森林公司的股东，每个季度都有分红。
5: 你别听他扯王八犊子了，你这走不走？
4: 说，
7: 哎，
4: 确实我，
7: 哎，坐，
10: 你跟我没成，
7: 赶紧送屋里去。你消气儿啊，是那么的说，
10: 宋叔，你
7: 别生气啊。
1: 他
7: 是
1: 不是老大有问题呀？
10: 赶紧来吧，快
7: 点，走吧，回去吧。
11: 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谁能管呢？
12: 哎呀，行了。别跟着假嚎了，吭哧瘪肚半天，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明白了没有啊？
11: 这不就因为签字那个事儿吗？
12: 还说签字呢？我问你，这上面这赵成这字谁签的？是不是凤霞？你说你们娘俩这是做的啥事儿吗？啊，咱还是不是一家人呢？
11: 那人家一行让签，那一行跟星杰他……
12: 行了，别跟我这整这出，还不知道你。只要牵扯到钱的事儿，你就跟那什么见到骨头似的，狼嗷的这。
13: 二姨，我理解啊，这我跟我爸妈也说了，你退不退股那是你的自由，这事儿没毛病。
12: 你就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想想吧啊，俺家对你咋样，星爷对你咋样？
11: 我知道。那我妈小云，我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净捅咕我。
12: 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来老说到别人头上，真
11: 是我有啥招啊？啊，
12: 喜他爸，这那个亲家来了，欣姐，你妈来了。
14: 欣姐，哎，这时候不是你应该上班吗？
13: 家里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我爸跟小晴呢？
14: 我今天特意来找亲家说说事儿的。
13: 啊，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4: 坐。哎，二爷，你也在吗？啊，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12: 没事儿，
14: 没有，
11: 没啥事儿。我们这住对门，有事儿直接过来就说了。你有事儿你先说吧。 那你们说，那啥，我还做着饭呢，
6: 有时间过来串门来啊！你快坐，快坐。
15: 慢慢慢，
16: 欣姐，这是我特意带的上海点心，给你们家，快吃啊！
15: 谢谢妈，来坐坐坐。
16: 那别忙了，你也坐下。
6: 好好好。
17: 那个，啥事儿？
16: 欣姐，哎，这次小青回来又哪里不对头啊？
17: 没有啊。
16: 哎呀，你这个毛巾女婿啊，这三年，妈跟你说，你呀，当爸爸了。啊
13: 啊哦！
18: 哎呀，我
6: 还是
13: 老吃橘子呢，哎，
18: 好事儿啊，这是。
16: 对呀，啊，这是好事儿啊！哎呀，
18: 好事儿，好事儿，
13: 是是是，当然好事儿。
16: 他们年纪不小了，所以我琢磨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好好说说。欣姐啊，你也不能老是顾着这个大家，而忽略了你的小家呀。
13: 是吗？之前是我疏忽了，往后我肯定好好的照顾小晴和小宝宝的。
16: 听你说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小晴他爸当时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可是结果呢？他老到山沟里去调研，一到冬天就走。你也知道，妈是上海人，南方人，对北方不习惯。小晴出生那一年啊，我们母女俩就没去中毒两次。哎呦，现在想想都后怕。还三宁啊啊。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情况？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4: 对，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件检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6: 到
2: 了。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2: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就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
2: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2: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1: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1: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哎，
3: 你好，
2: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3: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5: 我是烟台人呀。
4: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5: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4: 安徽滁州人。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

0: 过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长得有一点呆。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1: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2: 我们小心，我们应该有掌声。
3: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1: 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5: 实战技能培训。
1: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5: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枪啊，看，快去。立正，报数。
1: 一、二、三、四、五、
2: 六。
3: 要严肃一点。
1: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3: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练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4: 好，队友，晕。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5: 能。
4: 好，开始。
1: 一分钟，
6: 一分钟，
1: 他们都没动过呀，这玩意儿。
6: 这啥呀？
7: 这是谁的？
1: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7: 试一下，
1: 套一下。
6: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2: 这怎么穿啊？
7: 直接就这样。
1: 要调整，要做调整。
6: 怎么调整呢？
7: 这是你的吗？
2: 这个太大了。
1: 你跟他换一下。
2: 那我俩。
6: 这哪个？咱俩换啊？
7: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8: 哪个是你的？
7: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6: 啊 ，OK OK。
8: 这怎么调？
2: 哇塞，这个好重啊！
7: 这个
2: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4: 五、四、三、二、一，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警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1: 走。
7: 甩棍，喷射器，手铐。
1: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4: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1: 明白？
4: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1: 不是，
8: 报告，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7: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4: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8: 开始啊。
4: 嗯，开始。这一组。
7: 18。19、20。
4: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我们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

0: 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1: 同志，我看一下。
0: 同志，同志，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
1: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我是人民警察，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1: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啊！
1: 不要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在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啊，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1: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警告你。
1: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0: 好，
1: 给我看。
0: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同志们。
2: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3: 哎，
2: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好的。
2: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
2: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是对面。
2: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
2: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2: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2: 你别配合我，
1: 配合他。
2: 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2: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哎，这位警总，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2: 我去买菜。
1: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2: 我饿了，我也去买菜。
1: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够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都配手啊。
3: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1: 搞明白了没有？
4: 搞明白了。
1: 插、
0: 转啊！
4: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1: 啊，对，
4: 转过来，
1: 对，啊，
4: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1: 对，就是这样。
4: 辛苦辛苦。反手，这是反手，
1: 对，
4: 是吧？这样，
1: 然后再你反过来，
4: 这样，
1: 哎，对，哎，对，
4: 然后靠身体，
1: 哎，对对对，有点疼了啊，
2: 手好弄啊。
0: 哎，
2: 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1: 来，不是，应该是。
4: 没事。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2: 对呀，你这样我一就出来了。
1: 这样的。
4: 对。
1: 这样的，不对。
4: 反了。对。
1: 这样的。
4: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1: ？OK 了。
4: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1: 拿棍儿。啊。
2: 这样吗？哇。
1: 轻点，轻点，
4: 没事，没事，没受伤了。
2: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0: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1: 收到。
0: 我们上车。
2: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0: 走吧。
3: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2: 90几块戒备，
3: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2: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3: 是的，因为管控的边境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2: 上下都是山。
3: 对，
4: 你
3: 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边境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0: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5: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这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当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啊！
0: 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波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哦。
5: 动不出来。
0: 哪里？看一下。
3: 滑了。
0: 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不很少在家，我
0: 这是。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走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有时候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
0: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就啥真的。
0: 好，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你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

0: 哎，民居是一块，到处都是，你都要上去的。
1: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2: 对，
3: 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2: 呀，打牌呢？
3: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2: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在山上这是居住，
4: 依山而建。
2: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3: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3: 养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2: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百南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5: 没有什么。
3: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我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2: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1: 好，出发。
3: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3: 快点了喂！啊，
1: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1: 上车了。
0: 这还有一个谁的？
1: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0: 哇，下边悬崖，
4: 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0: 啊。
3: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3: 对。
1: 天哪，太不容易了，
4: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0: 都快点，快点了。
2: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4: 能跟上，没问题。
2: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2: 快走，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加快速度。
0: 后边小路滑，后边小路滑。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2: 上上上上上，快点！
1: 我来了。
2: 快点，快点，
1: 快！
2: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3: 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2: 快点，
6: 来了，
2: 到了，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0: 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南乡贾柳村5/570/2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7: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1: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1: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1: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

0: 然后就跑了。
1: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是是是。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0: 好吃。
3: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啊，竹楼，下面是
2: 牛
1: 羊啊，上面是那种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4: 新楼
1: ，然后再一问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
4: 对，
1: 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阵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啊。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5: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哈。
0: 对。
6: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0: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0: 走吧，把装备拿上。
5: 好，装备都拿上，
0: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4: 好。
0: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5: 哇，这么
7: 这么好，
5: 这就吃它了。
7: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5: 就他呗。
2: 哪个房间呀？
1: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7: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0: 对对对，
7: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1: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8: 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8: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0: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0: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0: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0: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3: 大葱吗？
0: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0: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

0: 在路上。
1: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0: 有的时候可能要两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0: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1: 最起码生个两个三个的，这是
0: 让他们带小孩。
1: 对，
0: 那忙起来。
1: 对，
0: 不得不来。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1: 妈。哎。你说。
0: 阿姨好。
2: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2: 啊，你好，你好。
0: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2: 啊，快讲了，谢谢。
0: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2: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1: 一年了？
2: 十个多个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0: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1: 回不了了。
0: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2: 对。他不回来了。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1: 行，那睡吧啊。再见吧。
3: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武器。对，还是挺伟大的。
0: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1: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
0: 嗯，
1: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啊、哦。嗯，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Hello， 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是吗？
2: 很干净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啊。
4: 是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0: 太好。

0: 好吃的这个粉儿，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1: 嗯，我睡得挺好的。啊，
0: 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1: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2: 你今天巡逻很辛苦对吧？
0: 对，
2: 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等下爬山很饿的。
1: 是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0: 山顶
1: 上。山顶上面。
0: 悬崖的山顶上。
1: 悬崖的山顶上面。
2: 对，
0: 垂直哦。
1: 垂直的悬崖山顶。
3: 会很高吗？那个，我这恐高可咋整？
4: 集合。下课，陈。下集合。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好，现在登车。
0: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4: 哎呦，集合，
3: 集合，
4: 跳下课，撑，下去看，扫身。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5: 588号界碑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4: 下右转，起步走。
3: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4: 对，我给你们压户，走走，不要停。
1: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4: 中间不要停啊！
0: 我开始冲刺哦。
6: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3: 对，
6: 私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3: 生龙活虎。
6: 对，后面就软了。
0: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6: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3: 对，
1: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啊！
6: 我可不停，要有自己的节奏。
0: 好，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1: 好。
4: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1: 我现在是够爬。
0: 扶我这儿，扶我这
3: 儿。别！
0: 来来来，
3: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不不！哎，丢手丢手，
0: 行吗？
3: 行，没事，你松，你松，
0: okay、
3: 你是不是
0: 走走走
3: 你松？你松，我自己上。
0: 好，
3: 要不然
0: 我松，
3: 太滑了。
0: 你可以是吧？哎呦
4: 啊！没事的，没事的。哎
1: 哎，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0: 好，
3: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6: 太管用了，
3: 太够使。
4: 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撑。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6: 啊，不用不用
3: 不用不用，
6: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3: 对，
6: 就不会累。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再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1: 哦，哇，太好了！
2: 哇、wow, 好壮观
0: 哎，太壮观了，哇，
2: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3: 不行，我害怕，这是恐高啊，
4: 腿软了。
5: 92、93、94、95、96，
4: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3: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2: 你靠里走。
3: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2: 靠边走。
4: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6: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4: 加油，加油！我不赖，
6: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4: 我是最棒的。
6: 对，你是最棒的。
3: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7: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
3: 我不行，太吓人了。
6: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
4: 哇哇，到了是吗？
0: 五星红旗。哇，
6: 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
3: 冲啊！
8: 23、24、23、24、23、24，
6: 加油加油！
3: 五星红旗，
6: 坚持住！
4: 飘呀，那你可是多么响亮！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7: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0: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6: 下一刻，伸，下起看，手伸。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2: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9: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0: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4: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10: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0: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11: 这怎么调？
12: 哇塞，这个好重啊！
6: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0: 18、19、20。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来。
5: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0: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6: 动作快一点，能跟上吗？
1: 能跟上，没问题。
0: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4: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7: 广西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4: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9: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维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10: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9: 好，
10: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8: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了。
1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猛字还是很期待的哦。
4: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9: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4: 这节目玩太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不行，太危险了。
12: 这次玩的可以了，
7: 坚持。
13: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对，
12: 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13: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船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蒙自，蒙自。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哎，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些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0: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4: 完了就这个。
0: 哎呦，这个。
2: 拿拍一个。
4: 哇，这一锅子，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我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 ，Thank you，
0: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0: 满分，感谢拜拜找的这个店，
2: 来，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0: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0: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5: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牵一着。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

0: 完成任务挑战。
1: 左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2: 走吧，
1: 走吧。
3: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3: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4: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
1: 啊哈！你好，别吓人哦。
4: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3: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4: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4: 啊，有骑行。
3: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4: 这个一下，
1: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我问一下，
1: 李队长
4: 他在这等着。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3: 李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理
3: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
1: 啊，
5: 高
1: 高
3: 高高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5: 我姓
3: 那不是李队长
1: 哦，不是李队长，
3: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我们在这里
3: 市区
5: 啊，对，
3: 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左美村吗？
5: 对，去过。
1: 去过左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
1: 哦，那左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左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
5: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4: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3: 什么东西？
5: 我挖个一盒，
1: 一百多米啊，
5: 差不多。
1: 哦，但下不去。
5: 下不去。
1: 哦，
3: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3: 是吧？对。
5: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3: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4: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
3: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4: 啥事没有。
3: 对，
4: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3: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6: 走。
4: 咱们这是左美村吗？
7: 左美村还有
4: 左美村
3: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3: 您是什么组啊？
7: 我们是普一次。
1: 哦，
7: 一组都好几组，一组呢。我们是普一次。
1: 普彝族。
3: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7: 好几组彝族。
3: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
7: 好几组彝族。
3: 哦。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4: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4: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3: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4: 但我
3: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4: 哥，
3: 对吧？
4: 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3: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4: 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啊？
8: 哎 ，Hello， 你好。
4: 您好，您好。
8: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9: 天坑探索，
8: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9: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0: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8: 大家明白吧？

0: 行，那是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私家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2: 每个人，
1: 每个人。
2: 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3: 好，
2: 爸爸，来走。
0: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3: 哦！我觉得这就是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4: 啥事儿没有。
3: 对。
0: 李队长，你先走吧。
3: 李队长，
0: 你自己去吧。
5: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你看，
5: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0: 来吧，哥，
3: 上吧。对，下雨了，
0: 走吧，
3: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上吧。
0: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
3: 经历。可以，没问题。上吧，哎，
5: 回家来吧。
1: 谢谢哥。哎呦妈呀！啊，天，太不容易了，咱仨。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2: 大家坐好啊！
0: 哎，
3: 好嘞。
2: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0: 好嘞。
1: 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2: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0: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2: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3: 400呢？
2: 对。
3: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2: 大家都是志愿者。
3: 志愿者
2: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0: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2: 经费我们是 AA。
0: 哦，自己掏钱啊？
2: 对。
1: 哇，天哪，
3: 自己掏钱。
2: 对。
0: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
1: 呀。啊，真的很伟大。
2: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3: 10年了。
2: 对。哎
3: 呦，真好。
0: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2: 对，
0: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2: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0: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2: 好了，我们到了。
0: 到了。
2: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1: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6: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1: 这节目玩太大了。
7: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1: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
0: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1: 难道谁不是吗？
0: 但是我下去，
1: 谁不是吗？
0: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颗星出来，两盏灯出来。
8: 哎呀，起不来了。哎
3: 呀，我扶不住你。
0: 让我挂点。
2: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成功速降，我们有2载，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5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9: 有。
2: 拉了这个往上过跳，这个病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好，可以了。
9: 跳一下，
2: 对，
9: 看看自己的。
2: 对，哎呦我。OK， 好，放松。

0: 哎，对，哎，好了，哎呦呵，好，好，好，不要上了，
1: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2: 这个绳太晃了吧？
3: 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4: 对，我要放弃了。
5: 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1: 哎呀，吓人的！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6: 来吧，走着，
7: 1、2、3，加油！你俩加油！
2: 来来，一起来，1、2、3，
7: 加油！
8: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这走吧。
8: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7: 在下面一点点。
8: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2: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9: 太有样了，真的，
2: 太有范儿了。
8: 好吧，走吧。
5: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10: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踩踩稳。
8: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0: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8: 好。
2: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0: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8: 哎，哎呦我去！哎呦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我受得了，对，
1: 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2: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1: 基本上一天。
0: 一天，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1: 每天还要干一次。对，你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
0: 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1个月。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险呢！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当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
0: 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
1: 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们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我就那么徒步走？
0: 对，
1: 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 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一人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是没有带热量的东西。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真好。
4: 就是经历过生死。
1: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一点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3: 没事。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我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啊，
3: 已经不错了。嘿，
4: 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7: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是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
0: 啊，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三个点，
0: 竖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对，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起来，已经落地了
0: 啊！
2: 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
3: 哎，

0: 下来点。嗯，啊好，对，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按表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1: 好，慢的，
0: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好，慢慢的，
1: 小心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一二，还能往上下，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1: 没问题。
3: 哎，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1: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5: 别倒，
4: 快快！
5: 别倒，别倒！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4: 真太吓人了！
0: 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2: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哎呀！嘿，好，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0: 啊！啊！图哥已经到底了，
4: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6: 已经到底了，对，
2: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7: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可以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8: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2: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6: 对，慢慢
2: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6: 第一步往上推，
2: 先往上推，
6: 然后第二步
2: 蹬。
6: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2: 抓着这个，
6: 抓上面那里有
2: 这个，
6: 对，扶着那里对。
2: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6: 可以，
2: 开始。热死我了！
9: 脚往屁股后面踩，脚往前蹬，两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全人跟大鹅，按照上蹬力就踩。
6: 没事，你慢慢来。
9: 对，别着急，别着急，
2: 先歇会儿。
9: 没事，慢慢。

0: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我怎么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1: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三分之二了，差不多有。
3: 好，坚持，坚持。
4: 你直接再往前面沉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小心点。
3: 好，嗯，啊。

0: 你不要转过去。
1: 哎呀，我歇会儿。
0: 你反过来站，你要站，站着，你站着，你要站直起来。哎，你站一下可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2: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
1: 不要鼓励我了。
2: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没跟你。
1: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坚持，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1: 哪条？
0: 就是
1: 这条啊。
0: 就是这条。
3: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4: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1: 克服它。
5: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6: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1: 继续抓就行
0: 了。这手可以抓这边了，就抓这边。好，开始爬了。对，
5: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那帽子了，
0: 习惯习惯，可以爬山。
5: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6: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1: 谢谢。
5: 全身都是汗，天哪！
2: 50上来啊，
5: 太牛了。
2: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5: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对对，有，
5: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1: 没有力气了。
5: 慢点。

0: 你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1: 哥，这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2: 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牛。
3: 你是第一人，
2: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3: 你是第一人。
0: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1: 吹几年不值哦，
3: 吹一辈子，我觉得
1: 够吹一阵了。
4: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5: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1: 筹码。
3: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1: 最大的任务，
5: 这是您的筹码。
0: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3: 太有意义了。
0: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6: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3: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灯，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1: 对，
3: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1: 对，
3: 你就20个足迹灯吧。
1: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7: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8: 出发，
9: 走，
0: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来都来了。
8: 来个人扶着了，
3: 来个人，来个壮汉，
10: 走你。
11: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一个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2: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2: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2: 嗯，特别想把这个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4: 对。
1: 我小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山东
1: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2: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

0: 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1: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0: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1: 快点吧，
0: 快点吃一点。咱进，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1: 感谢图哥为我们提供这么
2: 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1: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0: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1: 主要是它这个瓶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0: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1: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0: 对。
2: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1: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2: 相当的野。
0: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期待，
0: 对吧？
2: 期待着，
1: 期待着，
2: 期待着，
0: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
1: 哎呦，
0: 哎呀，舒服啊！
2: 哇哦，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1: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2: 哦，它就叫马鞭草。
1: 哎，这不是薰衣草？
2: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1: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
2: 很像，
1: 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
1: 哎呀，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2: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1: 是
2: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1: 特别费劲。
2: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1: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1: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2: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1: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1: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2: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我这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4: 来吧，
1: 哎，这个导演呢？
2: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2: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嘛，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5: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呀，
1: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1: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1: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
1: 哎，多好，这个人
0: 就搅局搅局。
1: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3: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1: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足迹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足迹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1: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地远
0: 了。哇，真的开车过去，
1: 可以可以。
0: 那是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2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啊！
0: 是
2: 我。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7: 我们拉生意去了，
1: 对，
7: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8: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7: 哦，这什么东西？哎，
9: 不要碰它！
7: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巅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灯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时候跟我说。
2: 要的，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2: 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2: 这家还觉着自己成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1: 好漂亮啊！
2: 啊，你看那个光，
1: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了。
4: 生活真美好。
5: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街边，后来
2: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开过了，
5: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
2: 已经到了吧。

0: 我向通过队长宣布任务。本次防测探听记忆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足迹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及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
1: 开过餐厅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哦，
1: 姑哥，你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应该是你会计开。
2: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姑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2: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动。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4: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5: 30，
1: 再加俩柠檬，
5: 17块，
1: 17块，
2: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2: 什么什么？
1: 你看，
5: 这个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2: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2: 什么？
1: 我都买了。
2: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的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2: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2: 可以当水果卖。30，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2: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2: 对。
1: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2: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哎，茶店
1: 啊，
2: 这多少钱一饼？
6: 那个150一饼，
1: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2: 那就50的吧，
1: 50的吧。

0: 天哪！
1: 咱回去吧。
2: 回吧。
1: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4: 屠苏爷，屠苏爷，
3: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1: 真的假的？
3: 对呀、啊，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是不是？
1: 我觉得特好，
3: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着茶叶蛋。
0: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1: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0: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5: 想吃火锅要拿出去当饭的啊！哈哈，
0: 你们这帮人，
1: 咱现在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3: 行吧，吃饱再说吧。
1: 先把饭吃了。
0: 来来来来来，
1: 来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嗯，咱们真的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6: 我也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1: 可以啊。
3: 哎，挺好啊，
6: 对吧？
3: 但是好像
1: 有个花也不算。
3: 餐厅叫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哎，
0: 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1: 可以，
3: 可以啊。
7: 董事长，我现在要做一个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1: 鞋底子，
7: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0: 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1: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7: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1: 行。嗯。
0: 董事长，我要开水。
1: 什么时候要？
0: 现在。
1: 好嘞。
7: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1: 先洗鸡蛋是吧？
7: 对。
1: 行。
0: 董事长，
7: 董事长，
0: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1: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0: 董事长
1: 不在，董事长不在。
0: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1: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0: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是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分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火腿。

0: 那三个好落寞呀，刚才开业仪式那么热闹，现在没有人。两公里的夜市基本上吃到咱们这儿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0: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2: 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刚刚吃过
1: 饭。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不喝。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啊？卖都卖不出去。
0: 真好。
4: 像，哇塞！
0: 哎呦，卖了哥，站不住了。
5: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5: 哇塞！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去，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就很着急，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6: 茶叶蛋
1: 有三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6: 我要两个。
1: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6: 是吗？
1: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好，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0: 开张了，
1: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1: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1: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
5: 是分两单买的吗？
1: 你俩干嘛去了？
5: 我们拉生意去了，
2: 对，
5: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0: 董事长是这样，
5: 咱趁热吃吧。
0: 对，
5: 这个真的凉了，不好吃了。
0: 真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1: 我不吃。
0: 董事长，
1: 真不吃。
0: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气，
5: 别跟自己胃赌气。
0: 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1: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0: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嗯，
1: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好，买茶叶蛋吗？
7: 对，还有茶叶蛋吗？
1: 还有养生茶，还
0: 有花果茶，
5: 还有咖啡。
7: 有香味了，有香果吗？
0: 有百香果。
7: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0: 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你们。
5: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饭能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1: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8: 拿着，谢谢。
1: 好，谢谢你们。
0: 董事长，嗯，我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
2: 来了来了，来拉活，拉活了。哎呀，
5: 什么？
0: 这一看就是摩友啊。
1: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0: 我们这
5: 花果茶。
0: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1: 你要几杯？
9: 我们要两杯。
1: 一杯。好，
0: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10: 哎呀，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5: 有手领头啊，
1: 我的盖子呢？
10: 对啊对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0: 什么盖子？
1: 我这个盖子。哎呦，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11: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5: 我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11: 好嘞。
5: 对，

0: 堂食有赠送，
1: 请坐，
0: 来，请坐，请坐。
1: 我要一个汉堡。
2: 好。哎，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3: 本来嘛，你坐的时候还不允许我说。
2: 可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3: 是我的啥？
0: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2: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0: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哎，
2: 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0: 海飞，你这来了，
4: 我怕糊了呗。糊了。
2: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0: 刚谁点的汉堡？
1: 我点了。
0: 兄弟啊，你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好，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1: 我感觉好像糊了。
0: 不是，大哥，哎呀，你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口。
5: 稍微有点烫了。
0: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0: 我这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 茶。
2: 对，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那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的啊。图哥，图哥啊，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他收起来行吗？啊，你别
0: 在这儿占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等这样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吧。
2: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图哥开张了，开张了！
4: 我都不知道所措了。
2: 咖啡来。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6: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0: 有咖啡，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6: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着。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3: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4: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是不是？
1: 对
4: 对，
3: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3: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3: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3: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4: 你看像我这慌吗？不慌。
3: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5: 现在27。
3: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

0: 啊，3块钱一个，
1: 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2: 是吗？
1: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2: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3: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
4: 太好了！
5: 你们要的几杯？
2: 我加汉堡
6: 给他的一杯，
2: 我给你拿杯水。
4: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5: 喝个奶吧。
2: 谢谢。
4: 奶是 free 的。
1: 哎，别客气。
2: 两杯奶喝。
1: 感谢，
4: 真的感谢。哇，
1: 谢谢。哎呀，
7: 包就包大了。
2: 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7: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没吃。
2: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1: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7: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1: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7: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
2: 那时候没有人吗？
7: 那时候没人啊，就到3、5两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2: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7: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2: 就没有过来。
7: 有些要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2: 热闹。哪个后哪个集？
7: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1: 后集文化
2: 嘛。后集
1: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
7: 我们就
1: 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2: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算年轻人。
2: 肯定算年轻人。
8: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主机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1: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2: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4: 我们很知足。
8: 对，
4: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1: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2: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9: 房车营地，走起。
10: 那我先洗漱去吧。
9: 我也去。
2: 那我先卸妆吧。
1: 睡觉吧。
2: 晚安，哥哥们。
1: 晚安。
4: 起了。
2: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吗？
4: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2: 我看看，
4: 刮得挺丝滑的，
2: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8: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金洛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让自驾120公里找。

0: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1: 反正叫寒武。
0: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走。
2: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3: 忘了当初在。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3: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哦，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我叫菠萝，当地的热带水果。我叫沙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寒武，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韩先生好。
4: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无产阻击等。
4: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6: 叫边缘锋利，
4: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4: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
1: 啊！行，
0: 走吧。
5: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0: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这一回吧，我估计。
1: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0: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7: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4: 行，我们往前走。
0: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4: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1: 大象可真厉害。
4: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
1: 天哪，太滑了。
3: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好热啊。
3: 下去凉快了。
0: 哇，有水。
4: 对，有水了。
0: 还好舒服。
1: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了感觉。
4: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2: 正式开始
4: 我们的溯溪路段。
1: 天哪，这真不容易。
4: 开杠，喊我。
1: 抬走。
4: 上。哎呀呀呀。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0: 他好勇敢啊！
1: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要有青苔的石头。
2: 明白。
3: 这石头会动的，小心。
4: 转身它就。
0: 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2: 对。你帮试驾
1: 下面，踩下面，
5: 那有点滑啊。哦。
0: 哎，太不容易了。
2: 哦，这什么东西？
5: 哎，不要碰它。
2: 这是什么？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3: 这是什么呀？
5: 竹叶青。
2: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
5: 哎呦，这个是一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0: 撑死的。
3: 卡在里头了。
2: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看它就不像个植物。啊，
5: 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2: 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吧，哪有我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0: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2: 不，这蛇太大了。
0: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3: 那是死了。我的，你跑比谁都快了。他这
0: 脖子我也不怕。
5: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0: 我揍他们。
2: 这边有厉害的。啊，
5: 走，我们出发吧。
2: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呀。
5: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是什么？
5: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它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0: 有吗？
3: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2: 有。
3: 有了吗？
2: 有的。直接涂到脸上就打脸。野人。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5: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2: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5: 对，好，来，我们上来缸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0: 我知道。
5: 哪一种？
0: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5: 这个也可以哦。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3: 真是。
5: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3: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5: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3: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5: 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1: 来，拿了。
3: 小薇，啊，
2: 这就是能喝的。
5: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3: 就是白水的味道。
5: 对。天哪！
2: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的？
3: 爱喝不喝？
5: 没事，
2: 烦人。
3: 黄瓜味儿。
0: 真的可以，黄瓜味儿。
2: 哎，黄瓜水的味儿。
0: 对，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6: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3: 芭蕉吗？
5: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6: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5: 对。
2: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
3: 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5: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怕它找不到位置了。
2: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5: 应该有。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6: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1: 这里了，
5: 等一下就到菠萝盖了。
6: 真的到膝盖了，菠萝盖了。好，那我加油。
5: 扶好啊。
6: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加，
5: 来一把，
2: 没关系，我自己来。
5: 可以，
2: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5: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2: 这么快啊。
5: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6: 还可以，
5: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2: 好，
6: 加油，
2: 再创辉煌。
6: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2: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

0: 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1: 尽量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2: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1: 对。
3: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
2: 哎呀，
3: 哎呀，过瘾，
2: 舒爽，舒爽。
3: 哎呀，哎，这个
2: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3: 对，
2: 上层次了，对。
3: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1: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4: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啊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0: 哇，这个小亭子是？
5: 这是补给站吗？
1: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0: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1: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中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5: 我可以进去。
1: 啥感觉？
5: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1: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5: 咱走。
0: 你好，
1: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2: 哎呦，我看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了。
5: 是天坑哥
6: 最难的一个项目。
5: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1: 这个有个7-8米。
5: 嗨，才7-8米。
0: 才7-8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2: 行了，你上了。
1: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0: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2: 一样的。
0: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2: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1: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5: 加油！
1: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2: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啊。哇塞，漂亮！
1: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
0: 哎，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7: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0: 我怎么下去？
1: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0: 退回来。啊，哎呦，
1: 没事的，没事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别动啊，踩住树干，
2: 重心往下，对，没事，
0: 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1: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2: 呦，踩空了，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就行。
1: 哎，不错不错。
0: 就这，再来5趟。
5: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挺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8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1: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1: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5: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2: 你都到那儿了？
0: 对。哇，
5: 这么高！救命啊！
2: 还有1米，也就到了。
1: 你行的。
5: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天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8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1: 还有3步，
0: 没问题，
1: 继续继续。

0: 好，再有两步。啊！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1: 好，到了，到了，
0: 真棒！呜！耶！
2: 上来了。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0: 你还可以更高。
2: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3: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2: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不行。
3: 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0: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3: 对，
4: 不要太用力，哎，
3: 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0: 劲儿，
3: 跳，哎，对，
4: 左脚，
3: 对，左脚用力，
0: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慢慢的，对，
3: 跳，跳，
2: 我落地了吗？
3: 落地了，对，落地了，
0: 不错不错，
2: 我成功了。
5: 哎
6: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山猫还要多久啊？
3: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0: 哇，阳光！
8: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
2: 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3: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0: 在这儿吃啊？
2: 太累了，我天！哎
3: 呦，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2: 我的天哪！
3: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0: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3: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0: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0: 对，纯竹筒饭啊，
2: 太好吃了。
3: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
9: 就放在这里。
0: 哇，哦呦，这么辣呀，
2: 绝了，
9: 绝了，香，
2: 越好吃，
9: 香香香香香，
2: 太好吃了。
0: 嗯，好吃，
9: 好吃。
2: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3: 啥感觉？
2: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3: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9: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2: 对。
9: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国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0: 220多，
2: 这么多，
9: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嗯，亚洲象没有这么多，才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类的保护，嗯，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嗯，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它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2: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那时候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孩子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0: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
1: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山这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2: 对，很多，
1: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2: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3: 而且都是年轻人。
2: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4: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0: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3: 谢谢。
0: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孟连，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
3: 谢谢你们，
2: 来，
1: 辛苦了，
5: 行
1: 了。
2: 感谢，
5: 谢谢，
2: 谢谢，
3: 有缘再见，拜拜，
1: 江湖再相见。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7: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3: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8: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孟连了。
2: 是直接前往曼谷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

0: 啊，比如
1: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0: 别太害怕啊，千万别，
2: 千万别。
1: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好像是赶紧找。
0: 到了，下车。
1: 哎，我真的我看见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3: 首先啊，先扣两个同学的车钱。
1: 给他。格局。
0: 给你。哼。哼。这是陆叔吗？
3: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0: 看看是什么照片。
1: 哟，金葫芦。
4: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家主。
0: 不，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3: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0: 行，咱走吧。
5: 放眼望去没人呢。
0: 没有人啊。
1: 扎鲁，你在哪儿哦？哎，
5: 好像来了个车。
0: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6: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离面积近期差不多1公里，你有一个站子嘛。哦，
5: 那差不多，谢谢您。
6: 没有没有。
5: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芒果。嗯、啊。
5: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1: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5: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0: 啊、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1: 这个。
0: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7: 扎努啊，对。
5: 那边。
3: 扎努。
5: 扎努。
8: 你们好，你们好。
5: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5: 终于找到您了。
8: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1: 啥农活？
8: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稻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运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5: 驾驶啊，驾驶！
1: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5: 他是能手。
0: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
8: 是是是。嗯，
0: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5: 他跟我比拼一下。
0: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5: 来吧，
0: 3、2、1，开始。
8: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0: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扎努，现在战况怎么样？
8: 状况很好。
0: 谁的战况好？
8: 你的状况好。
0: 多长时间了？
5: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0: 我不累。
5: 你可以求饶。
0: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8: 还有最后1分钟，
0: 整理
8: 加油。
5: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8: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0: 等一下。
8: 2，
0: 等一下。
8: 1，结束。
0: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5: 还有2根，
8: 这个15斤，
0: 那个14斤，
8: 这个20，呀，
5: 哈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8: 胡老师胜出，耶！
0: 我虽败犹荣，
5: 不好意思啊。
0: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那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5: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0: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妹儿，妹儿，妹儿，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妹儿，妹儿。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呀，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届在咱们这个？
2: 一年可以种两季。哦。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2: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3: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3: 你干完了吗？
0: 当然了。
3: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
4: 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4: 加油。
1: 看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2: 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哎呦，
0: 特产米！别打开，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然后
2: 还有，这是现在的任务
5: 卡。嗯，
4: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5: 马里戈、
0: 阿波黑、
5: 阿波黑。
0: 马萨波、
4: 马可西、
0: 森林小奶油、
5: 小奶油，
0: 走吧，这车也是人扎哥送咱了，
5: 谢谢扎哥，
0: 拜拜，
4: 谢谢，
5: 拜拜，拜拜。
0: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1: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4: 好漂亮的山啊！
1: 老什么寨？
4: 老缅寨
1: 。
4: 老缅寨。到了。
1: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4: 小哥哥你好，
1: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6: 茄子，
1: 就是茄子。
4: 茄子，
1: 太好了。与
6: 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1: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6: 对啊，木瓜。
1: 再想想，加油。
6: 阿波黑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4: 阿波西是吗？
6: 香蕉，
4: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1: 谢谢了，
0: 谢谢，
1: 太好了，
4: 好热情，
6: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0: 一定的，
4: 谢谢，
1: 拜拜。
4: 哎，这是什么？你看，
1: 木瓜呀，
4: 马萨波，
0: 阿婆，
1: 嗨，阿婆，
0: 奶奶，马萨波，
1: 马萨波，
0: 马萨波，
1: 我们可以摘。

0: 一个吗？
1: 可以摘，谢谢
0: 谢谢。
1: 我来这个，嗯，
2: 好摘吗？哎呀，
1: 两个就够了，谢谢。
3: 哦，这不咖啡的吧？咖啡有黑色。
0: 咖啡？
1: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哦，
3: 咖啡果。
1: 哦，哎，对，哇，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2: 这就是咖啡果啊。
1: 对。
2: 可以吃
1: 呢，
2: 你吃去。
4: 这本上就没有咖啡味。
1: 直接吃啊。嗯。
2: 怎么？
1: 好甜。
2: 什么味道？
1: 甜的吗？
0: 甜的。
5: 那几呢？昆明的。
1: 北京的。
5: 北京的。嗯，
1: 山东的。
5: 不，那不可能。
4: 山东。
1: 怎么不可能？山东的。
5: 我问华，你可听得懂？
1: 听得懂，
0: 听得懂，
1: 听得懂，听得懂。
2: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嗯。
1: 70。哇哇
2: 哦，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葛，
1: 那这就是啊，嗯，马里葛。
2: 阿波吉，
5: 阿波什么芭蕉？
2: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牛油果？
5: 哦，路边多吗？
2: 多，路边多。
1: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来，
2: 有一个熟了，
1: 哪儿呢？
0: 哪儿呢？
2: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1: 这个有点危险。
5: 你拿刀吗？等棍叫个。啊？
2: 拿个棍子。
5: 长刀。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哇
1: 塞，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2: 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说你慢点，
5: 我会过来。
1: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哦，
0: 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1: 对。
2: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5: 我不吃，不吃，不吃。
2: 不不不，
5: 你们过这过路嘛，吃不吃？
2: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5: 不吃，送
2: 不不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5: 下回再来。
0: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
1: 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嗯，
2: 我刚才真看见了。哎，
0: 这儿
1: 有吧？
0: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1: 个。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2: 啊，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行，
0: 差茄子跟牛油果。
2: 牛油果。哇
1: 塞，离成功不远了。
2: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1: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0: 茄子，我见着了
2: 啊！啊，我看到
1: 有吗？
0: 耳朵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1: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2: 是茄子，
1: 黄茄子。
0: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1: 你也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2: 遍地蔬菜瓜果。
0: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就这就这，你看是不是？
0: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哦！
2: 咱下车吧。
1: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2: 大姐，您贵姓啊？
6: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0: 啥任务？
6: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0: 每个人17公斤，
2: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6: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6: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哎呦，
1: 太好了，
0: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6: 对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6: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0: 但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6: 因为我们这工作就农户这一块

0: 他们岁数高了，我们也好了吗？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0: 可以摘，可以摘。
2: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1: 这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3: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2: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1: 这都不用挪地儿，
3: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哇，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1: OK 的。
3: 来吧，我在这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2: 我回来了。
3: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呀，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哎呦，我别别，我别别别别，哎呀，掉了一个，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走，我给你放。
2: 你俩这不行，
3: 这是
2: 还不如靠我自己。
3: 真的，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2: 不行，我就不行，我巨沉。
3: 肯定啊。
2: 还有多少米啊？
0: 来，
3: 可以了，
0: 可以了。
2: 呀，啊，我的腰，走，走，加油，加油！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3: 来来来来，
2: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3: 挺累的。
2: 谢谢我哥，
3: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2: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油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0: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来。
3: 我这顶多15左右，19.几了，17.6了。
0: 够了，多了，多了。
2: 先称我这个吧。
1: 我是多少？绰绰有余，
2: 1斤了，
0: 够了。
4: 我们这些管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2: 有密码。
0: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3: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4: 分几个等级？
0: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3: 70152是
2: 不对，
4: 227015呢？
2: 不对
4: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2: 不对，不是 A B C。
4: 那就先是
3: 221570，
4: 对，221570。
2: 不对，
0: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
3: 110620。

0: 最终任务。
1: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0: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1: 哎呦，你又不累了？
0: 我累不累的？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2: 拜拜，方姐。
0: 拜拜，方姐。
2: 拜拜，拜拜。
0: 是事儿了吧，大萌？
2: 哎，我在这里。
0: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3: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0: 啊，有饭菜，快快快快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
1: 哦，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
3: 好吃，
4: 太好吃了。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1: 我们哈尼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5: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莲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莲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莲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失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连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的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连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连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连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4: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6: 我们牛果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卡乐黛，然后有4个精品咖啡庄园，所有孩子

0: 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2: 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0: 对对，是的。
2: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3: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
1: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3: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2: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儿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0: 对，
1: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3: 先给芳姐，芳姐今天辛苦了，
1: 这可以打开给芳姐他们看一看。
3: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特别需要。
2: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0: 对，
2: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是，就是。
3: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启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4: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
5: 哦，那就是
4: 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3: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4: 好，
2: 篝火晚会是不是？
3: 因为我们拉祜族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民族。
6: 走吧，

0: 其实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太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太帅了，
2: 这就跟上了吗？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电竞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4: 蹬
5: 走起来，
4: 走
5: 你的，
4: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5: 蹬，别停，
4: 你别往回。
5: 看前面，对，看前面，
4: 对，
5: 别看下面。
4: 蹬，
2: 不行，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俩先走吧。
3: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汇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3: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2: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5: 导个航吧，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3: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5: 嗯。嗨，师傅，这离红湾村远吗？
6: 还10公里，
5: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
3: 不行，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
7: 哥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就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8: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劲的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9: 可怜你神经鸟，可怜你神经病。
10: 谁说输你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被治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4: 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11: 我这10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4: 哇，芒掌咖啡走到了。
12: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

0: 捏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选。
1: 行，
0: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我把绿色的放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1: 木头的味道，
0: 对，就很不好。
1: 那、no.
2: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哦，爽！哇，哈哈，哎呀，啊，哈哈，风驰电掣，快走！哇，哈哈，啊，爽！哇，哈哈，啊哈哈，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这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好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2: 有，不然你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托。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3: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4: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
5: 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
0: 您只要开心就好了，谢谢。哇，真棒！碰见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6: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6: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哎，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7: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0: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斯嘉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
1: 哎，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松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2: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钟，走路过去是2个小时13分钟，一直不遇到车，我走过去也能走到，反正是行进中国嘛。

0: 又剪好一盘，你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也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了。

0: 幸福云南人。
1: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2: 县第一。
1: 孟连县第一小学。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3: 孟尝公路啊
1: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哦，
3: 你们是山东的？
1: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3: 哈尔滨去过。
1: 没去过。
3: 没去过。
1: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4: 我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1: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伟，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0: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呀？
1: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0: 走开！
1: 泰哥，你辛苦了。
0: 少来这套，乞丐。
1: 现在是啥情况啊？
0: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1: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0: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1: 一共几盘？
0: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0: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1: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0: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1: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来好多豆啊。哎呀，这样转就可以了呀。这样出了好多洞。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啊，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0: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5: 对，就是要让手下一直洗，
6: 不用手洗。
5: 对，
0: 该说不说，手感不错。
5: 洗到这个水，
0: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5: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哎
0: 呦谢谢。
7: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1: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7: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8: 泰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0: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1: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0: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1: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1: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9: 好好点。
1: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10: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我终于回来了。大萌，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
1: 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解散的那个牛油，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
1: 哦，这一箱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嫁了，你辛苦了，泰哥。

0: 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
1: 笑脸，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去。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所以这拍的真好。

0: 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1: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2: 欢迎再回来啊！
3: 拜拜，
2: 好好好，
0: 拜拜。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的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5: 太威，
0: 好，给太威，涂老师把球传给了太威。
6: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景点。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车在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临沧，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之地，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佤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的赶低约。
3: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4: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3: 哪两条江？
4: 雅鲁藏布江。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怒江，怒江。
3: 澜沧江跟小黑江
4: 啊，澜沧江对。
0: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3: 哎，到了鸡中陀螺。

0: 你
1: 好，
0: 师好。
1: 这就是飞的
2: 飞行机中陀螺，
3: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2: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3: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
3: 尖的，
2: 机中的那个模样，
1: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机中，对，
2: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父。
3: 哦，
1: 传承人，
3: 师傅好。
4: 鸡中陀螺是以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哎
1: 呦，省级的呢还是？
4: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5: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6: 来，我叫你嘛，
1: 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7: 用这个小围栏套，
1: 靠这儿，
7: 这样套，哦，移过去，
6: 试一下嘛，
7: 移过去，摆回来。啊！
1: 可以，完美，
3: 帅，
1: 来了，看着，
6: 一次成功，哇！
2: 两位老师学会了，
1: 学会了，
2: 还有这个
1: 私家。
6: 这样的陀螺要平哦，对对，
7: 别丢匀匀的，看，哎，
6: 过去这样吧。
3: 我失败了，
8: 不行，我要让它转起来。
3: 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3: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1: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3: 看看他们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6: 不是。
3: 放的时候怎么放？
2: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3: 我再试试啊。
1: 哎，成了，可以，成了。哎，
3: 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1: 厉害！
3: 哦，转起来了！
1: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5: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9: 我们两个一起来吧。
1: 好，大姐。对不住了 ，Round One， 准备好了，
3: 加油！哎，
1: 我都没敢，
3: 耶，赢了！
1: 姐姐，对不住了。
3: 陀哥上，
1: 扔陀螺，谁不会？来吧，沙师傅，来 ，Round Two， 沙老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3: 放，
1: 哦，漂亮漂亮，哥，
9: 加油！
1: 他们俩相亲相爱，
9: 加油，
3: 不相上下，
9: 加油，
3: 陀哥。虎哥加油，
1: 老涂这儿
3: 虎哥胜利就在眼前，
1: 我等等师傅
3: yeah!
1: 还转着呢，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
3: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7: 好，
3: 行吗？
7: 行，我其实不会的。
3: 你不会？
7: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吗？啊，学的。
3: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准备举报沙姐啊！放，放，放，放，放。

0: 菠萝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1: 一种陶陶将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2: 激动陀螺飞上天。
1: 哎，你骑得好，给你点赞。哎，
2: 谢谢谢谢大老师。
3: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沧源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2: 我们走了，
4: 再见，
2: 拜拜，
4: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感谢感谢您。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手动挡。
5: 走了走了。
2: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6: 沧源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5: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6: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真的很好看这个地方。
7: 你们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6: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沧源境。
5: 到了，
8: 是到了，
9: 到了吧？
5: 到了。
2: 哎呦呵，
5: 到学校了。
2: 哥，你快看，
5: 到学校了。
2: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哇，
0: 天哪！
5: 哇，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啊！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0: 我们来到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5: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2: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教练吧。教练，您好，您好，您
0: 好，
2: 您好，您好，
0: 你们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5: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10: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5: 明白了。
10: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5: 好，
10: 这里就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5: 地震山摇
2: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这已经
10: 好把所有都排收了。
2: 教练，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5: Hello，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11: 好。
5: 旺仔牛奶，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2: 打过正经比赛吗？
10: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8 组的冠军，哎呦，九组拿到过亚军，哎呀，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2: 厉害！
5: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10: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5: 哦，女足小将，
10: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0: 小瑶，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5: 成绩怎么样？
11: 一般
5: 哦。
2: 一般贴了第几啊？
11: 亚军。
2: 亚军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0: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1: 从一年级，
0: 从一年级穿到现在了啊。
2: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的飞天陀螺，和少年球队一起开展边境球赛，收获满满的爱与感动。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足迹灯来进行选取。
2: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穹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3: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2: 这个牛，
3: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4: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3: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3: 嗯，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4: 看我干啥呀？
2: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3: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2: 也不影响结果了，
3: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4: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2: 对啊，雨林那个
4: 爬雪山嘛，
3: 是吧？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0: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3: 从这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2: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3: 行，那咱们就走吧。
2: 走，
3: 说走就走。好，
4: 走就走。
3: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2: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3: 最好就行。
2: 做好，对。
3: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嗯，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2: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4: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2: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4: 儿。那咱能行吗？
2: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

0: 到了，
1: 这就是哈巴酸了是吗？
0: 是是。
1: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
0: 应该是吧。
2: 大家好。
3: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2: 这次呢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去征服一下自己。哇，
3: 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2: 对，
3: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2: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哦，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3: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1: 这是我的好朋友。
3: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0: 可以出发了吗？
2: 可以了。好，
1: 走，
2: 咱们走吧。
1: 出发。
2: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0: 兵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4: 一两百次，
0: 也是很了不起了。
4: 我很怕今年我能听我的连续登顶九天。哎
0: 呦，连着九天登，太牛了！
4: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九张了，是不是？
0: 连着的，
4: 连续九天。
0: 九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九天，那九天天气都还好啊。
4: 天气大雾，
0: 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
4: 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
0: 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兵哥给我们了信心。
1: 天哪，我都快赶上图哥了。调整呼吸。
0: 怎么样？
1: 哎 ，OK。
0: 好，慢慢来，不着急。
1: 好，
0: 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
1: 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走，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太伟呢？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
2: 现在走了七分之一。
1: 才走了七分之一。哎，还有七分之六。来瓶旺仔牛奶。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
5: 整个云南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
3: 哎，走，
0: 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太棒了，
5: 好舒服，没什么遮挡物了，已经开始迎着光走了。

0: Hello， 加油！太棒了！
1: 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2: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哇，这里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
0: 待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1: 坐马上去吧，哥。啊，你还走啊？
0: 我再走走吧。哇，
1: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0: 好嘞。
3: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
1: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3: 哦，好，我已经跟你跑好了，
1: 给我背俩骡子太丢人了。
0: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辛苦你了，
1: 走，出发。
2: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4: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1: 兄弟你走啊，你别
5: 今天我的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1: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
0: 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
1: 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5: 拉的。
1: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5: 这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1: 现在啊？
5: 对。
1: 好，
5: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1: 好，
5: 这边放。
1: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哎呦，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呦，辛苦你了，
0: 放点嗨水。
1: 对，
0: 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走自己走了大概1/3到1/2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边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走。那我先上了，
0: 哥。慢慢走。啊。

0: 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来了，你把拐杖收起来啊。
1: 好。
0: 拐杖收好了，咱们就上了。
1: 好。行吗？哦，
2: 上去。
1: 这块儿这真是太有感想
3: 了。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

0: 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0: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0: 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
1: 哦，我们到了。
2: 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吧。都到大本营了，
2: 是
1: 什么呀？
2: 就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2: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2: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0: 这炖了一锅啥？
1: 猪脚萝卜发达会
2: 啊，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3: 挺好的，
0: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2: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2: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3: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2: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4: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2: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3: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2: 大概0下8至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0: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0下10？这现在肯定没有0下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2: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到8度。
5: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2: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再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3点是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这个样。
0: 这有点。
2: 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

0: 哦，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1: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这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好？嗯。
0: 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感动你，有啥想法？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
0: 嗯，
1: 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明那个登往上走登顶。
0: 嗯，
1: 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这样。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拔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2: 不是，
1: 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0: 我理解。
2: 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1: 好。
2: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柯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真的。
1: 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子健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头部都好烫？
1: 哦，高反了，这我建议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说说有点低烧。
3: 我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
4: 嗯。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风会停下来，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2: 行，那就麻烦小脑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

0: 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2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
0: 走吧，
1: 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啊，
0: 慢
1: 慢
0: 的
1: 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所以的话要保存体力。
2: 是不是不舒服啊？
3: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
2: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3: 高反的那个喘啊，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病情重。做了，不要那个了，不要做了，也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叔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3: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3: 那倒没有了。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3: 有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3: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3: 走，走吧，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吗？
2: 不行。老王，咋回事？
4: 都大得很，
0: 风大得很。
4: 啊，今晚上到下山，
0: 到四千三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你们人在吹跑了，
5: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6: 四哥说可能像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在日出如果四千三那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2: 我看看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2: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多点吧。嗯，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下车了，
0: 挺好。

0: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1: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2: 你看着你的身体状况啊。
1: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3: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1: 哎呀，我的妈呀！
3: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1: 是吗？
3: 你们加油！
1: 别吓唬我了。
3: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1: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3: 走多少算多少。
1: 对，
3: 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1: 走多少算多少。
3: 对。
1: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啊！哎，
2: 哎西，我说出去连绵不断的，一波完了又一波，他这个是个适应阶段。哎，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0: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2: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4: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十分之一都没有。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下车吧。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
0: 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3: 现在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4: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吧。
3: 对，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4: 对，下面是没有遮挡物了。哦，
3: 他们撤了。
4: 后面还在往上走。
3: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能赶上日出。
5: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6: 我上来了。
3: 太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啊，
5: 很有潜力啊！
3: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在这儿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6: 哥，我还行啊。
3: 太牛了！
4: 可以可以，
3: 太牛了，真棒！
7: 看着太累，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3: 已经突破自己了。
6: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3: 嗯，真棒，真棒。
8: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嗯，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了，想法了。
3: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8: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3: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干啥？爱干什么？打游戏？
8: 蹦迪。
3: 蹦迪我也爱蹦迪。
6: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咱们来一个那什么叫什么？
8: 赛迪。
3: 做效果是吧？
8: 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0: 这样我就不冷了。嗯，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1: 是的，
0: 没人在这蹦过吧？
1: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0: 最大声了。
2: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0: 还有点喘。不停追，
3: 我们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心情都特别放松。

0: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脊上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
5: 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6: 小潘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
7: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5: 哦，哇，哇，
2: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2: 对啊，这组成队。
8: 苏佳，
0: 啊，图哥，
8: 哎，你上来了。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8: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太开心了！
6: 别跑，别跑，
2: 别跑，别跑，别跑！啊，
0: 太不容易了！
9: 可以，可以，
10: 太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特棒！
0: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

0: 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马雪山，
1: 我们来了。
0: 咱们下山吧。
2: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呀，
3: 咱们就那个，
1: 哎呀，这个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4: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了，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4: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5: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单。
5: 对呀、啊，我就一看小灯光，我上来了，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那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6: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5: 啊！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真好，
3: 真好，
5: 特别好。嗯，
1: 干啥呀？别整这出！
5: 来，我盯着你。
3: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3: 你俩的呼声缓缓地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4: 胡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3: 真的，
4: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3: 团魂，你是团魂，
5: 高了，
3: 真是团魂，
5: 高
3: 了，
5: 老弟，
4: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3: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那干嘛？
4: 录书吗？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干嘛？
2: 又来录书吗？
3: 刚刚村里的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

0: 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1: 好？
0: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2: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0: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2: 那你幸福吗？
0: 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3: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4: 好饭，
0: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2: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径内容太丰富了，
5: 我一定会完成的。
6: 梦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5: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2: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6: 好，到了，真棒，
2: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0: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2: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7: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再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斯嘉、太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8: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1: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1: 第二季相见。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加一些弹药。
1: 宋督察，
0: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荣生，你准备派谁去啊？
1: 我去。
0: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

0: 他有戏吗？
1: 保证。
0: 还好，谢谢你，
2: 别客气。我家东西很重要，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0: 放心。

0: 什么事儿？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啊！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1: 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师长，我做错什么了？前段时间倾向于萧景逸和你对天放响，说什么？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2: 金长。
1: 跟师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小胖子，我早就怀疑你偷工，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问你，那批枪去哪儿了？那批枪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金日龙，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 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些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知道，在屋里。我当然知道了。那你还问我？
0: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
1: 把那批枪拿来，好吗？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
2: 拿来呀！报告，起来。
3: 出大事了！什么事儿？三营的十阿支枪被偷了。啊！什么时候丢的？在什么洗澡的时候丢的。这，哦，
2: 进来。师长，师长，啊，有人偷枪，被我抓住了。
3: 有人偷枪？
2: 啊！
3: 谁干的？
2: 把人带进来。
3: 你别管我，你给我闭嘴。
2: 师长，事情是这样。 今天晚上，王少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我给截了。
1: 林胜。

0: 枪呢？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1: 杀我冤枉！你给我让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团长的人。
0: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2: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他。
0: 队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
3: 王小宝为什么要专门拖你们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啊，
4: 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5: 厅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4: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
5: 这就是下场。
4: 哎，
5: 朱军，
4: 医
5: 生，
4: 哎，
5: 明天卖口棺材，那干嘛呀？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命。
4: 既然这批枪没丢，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

0: 生啊，哎，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1: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不成熟也不行啊。
3: 团长，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3: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0: 你问这干嘛？
3: 看我行不行啊？我也想参加。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起义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聚奎、郭炳生、彭绍辉、郝绿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2: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3: 牧师，一粒耗子屎就能坏了一锅汤。
2: 邓平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
3: 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得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光在我们本堂发展，我这个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
4: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2: 哎，我有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
2: 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3: 小怀啊，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2: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笑>
3: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啊？
2: 哦，师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
3: 好，你说吧。
2: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

0: 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1: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营选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0: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2: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0: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1: 哦，谁呀？
0: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1: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0: 是。
3: 烟嘞，买香烟嘞，买什么烟呢？买香烟。
4: 小姐，
3: 香烟嘞，烟多少钱？

0: 一点理都没有。
1: 姓什么陈？
2: 今天啊，好好给你解封，多喝几杯。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来。
1: 我就站到他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
0: 攻略，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1: 干干了！
0: 来
2: 干
1: 干！
0: 来来来！实在
1: 好，
0: 攻略，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哎，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随音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积聚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呀、啊。希望你把这个随音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随音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3: 留后三民主，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汉老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
1: 真的。
2: 黄攻略啊，这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1: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0: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2: 石成，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跟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3: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皇宫内啊，居然是这种人。
2: 全部摸清了，
4: 目前里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判，我看不如早点停。
0: 好，
2: 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
0: 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4: 哎，史川，史川，
2: 意见不合可以争论。
4: 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没什么好谈的。哎呀，你们，住！你们这是干什么？他是蒋介石的走狗，
2: 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4: 放开他！
2: 石川，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啊！ 我是共产党，我只有介绍信。

0: 加入共产党的，都是希望接下入组织。公爷，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1: 我跟你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2: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吧？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
1: 抱歉吧，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2: 哎，再去压一个好赛，
3: 是，
2: 给冯公略好好的压压惊。
3: 好嘞。

0: 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秉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那是，我不能给你丢脸。
0: 团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1: 当然了，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
0: 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1: 对了，秉胜，师部的随军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0: 去上学啊？
1: 啊，我不去。
0: 说说理由。
1: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军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0: 好，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但是你比你老子强。
2: 去训练吧。是。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随营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全团工作由团党委决定，吸收新党员。
3: 报团党委批准，
2: 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3: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2: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

0: 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1: 好，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0: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铺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1: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0: 好，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2: 对，我们最近准备再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蓝队党员队伍。
0: 好啊，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3: 干部，你不知道，
4: 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做了团长，还在闹响。
1: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0: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5: 我有句话，但是，
0: 有什么话就说嘛。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0: 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
1: 这样吧，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0: 德国同志，组织上不能要我们的钱。
1: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0: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团特委，谢谢你。
6: 你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7: 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6: 你吃。
7: 谢嫂了。
6: 啊，回来了，你弟来了。
8: 啊，
6: 金华，你哥回来了。
8: 哎，哥回来了。
9: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刚来一会儿。
9: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7: 哎，哥坐。
9: 坐。
7: 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9: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跟你说。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改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7: 记住了。
9: 吃饭吧。
7: 哎，哥你吃。
9: 科目啊，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儿回老家。
6: 回老家？
9: 对。
10: 科目，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0: 只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他危险。
1: 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这样啊，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0: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
0: 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
1: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
0: 什么想法？
1: 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0: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1: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2: 冯院长
3: 来了。
2: 冯院长，
4: 什么事？
2: 市长让你立即来吧。
3: 好，你先回去吧。
2: 是。
5: 怎么回事？
4: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5: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4: 父母，军令如山，知道吗？我要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

0: 别忘了学写字。嗯，我回来的时候见到你可得考你啊。
1: 那你自己要多保重，安定好了就来接我。
0: 知道了，等我安定下来，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啊，
1: 马上来接我。

0: 周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补偿敬意，请诸位入席。
1: 行。
2: 哎呀，让刘县长破费了。
0: 哪里，你们都是贵客，请。
3: 行，
4: 怎么请？
3: 你请。
4: 坐，大官，
3: 坐。
4: 来，大哥，坐。
0: 周市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周市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市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5: 过奖
0: 了。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市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市长。
6: 哎，来，敬周市长，
7: 敬周市长，
8: 敬你们啊！
9: 干！

0: 清香委员会的主任张婷。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 是吗？
0: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2: 王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彭团长才行。
0: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3: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0: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我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3: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4: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3: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5: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您
2: 来，哎，彭团长坐。
5: 您肯定不会仗义。
2: 队长，
6: 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5: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

0: 团长，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
0: 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换了你，你也会罢宴？
1: 你错了，
0: 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1: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的。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他。
0: 李马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
1: 部队重要将领马上去清乡，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
0: 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0: 好。
1: 哎，还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和平江干呢。
0: 好。啊。
2: 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3: 我们是密查组的。
4: 密查组？
5: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当然有关系，
3: 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

0: 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1: 我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2: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加入密查组，

0: 我没这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了可不止这。

0: 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彭团长，
1: 等等，
0: 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2: 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来人，都给我抓去！
3: 哎，长官，长官，我们正听完请。
0: 走开！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4: 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滕先生吧？
0: 是，冯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4: 请，
0: 回头找你算账。请，
4: 请。
0: 德怀同志，你好，你好。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过来的。
4: 哎，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
0: 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德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呀。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
5: 是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0: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好，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它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4: 好。
6: 谁啊？
7: 团长，金营长求见。
0: 哎，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4: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
8: 为什么要回避啊？
4: 冷静！有事吗，金长？
9: 团长，
4: 这是我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9: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8: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9: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
4: 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8: 明白了。
4: 不就是特务组织吗？饶有事儿啊！
9: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别学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4: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0: 我不信你这一套了。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黄土立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1: 团长，金荣，你知道老子的脾气，
0: 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都滚蛋。
2: 团长，把门给我带上。
3: 娘吧，
2: 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1: 你也是湖南人啊？
2: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1: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2: 是啊，
1: 亲上加亲。

0: 何长官，急着召见，有何急事？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2: 你是说彭德怀？
1: 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
2: 连长，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0: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攻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你的意思是抓彭德怀？

0: 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1: 好，
0: 请。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 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 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宪警卫队200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2: 团长，
3: 团长，发生什么好了？
2: 出什么事了？
4: 刚刚周盘卫师那得到消息，我打电路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光烈的亲笔信，周盘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5: 通知黄光烈本人了吗？
4: 已经派人通知了。
5: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6: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3: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
0: 就可能胎死腹中。
3: 窦怀同志，你的意见呢？我的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7: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8: 干什么？干什么？开！不能去！你们干嘛呢？
9: 刘总，你在这儿又搞什么名堂？
8: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9: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10: 先别动手，
9: 你们回头看一看。

0: 什么越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哎，
1: 在。
0: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1: 军长？我。
2: 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各位，齐部队已占领平津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作仲。起义，获得成功。
1: 师长，对不住，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彭德怀明目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
0: 多年的栽培，师长，别说了。
2: 我现在就毙了你，
0: 替你的人头去见后爷，不但不会影响我的仕途，
2: 他还会为我加官进爵。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0: 他能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吗？
1: 可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欢欣解放，不再受苦。

0: 为家人着想，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有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道代表的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洪武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

0: 此来提高咱们红五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1: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2: 好，我也同意。
0: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吉祥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陈西，以
3: 密水、
0: 张

0: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袁三三三营叛变了，四团已经整出来，向刘洋开进。团长，你看，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团长，啊！团长，集团团长黄志刚牺牲了，咱们上午咋整？黄团长牺牲了。
1: 应聘对我不利，撤吧。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2: 由
3: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断后，
2: 军长，你是义军之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
4: 我断后，
5: 别争了。

0: 好，惹猫。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10几天了。哎呀，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2: 哎，
1: 我这就去找何长工同志，把这个任务交代给他。

0: 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1: 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就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0: 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哎，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2: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0: 这次湖南的反叛乱，已引起高层重视。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孔德怀进行围剿。
1: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2: 董瑞，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其中2次在湖南。
3: 蒋总司令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废窝了。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
4: 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3: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
2: 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重其量不过2个团，5比1的优势，5比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5: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
2: 常常让人捉摸不透。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6: 哎，兄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三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去换回三万大洋得了。<笑>队长，队长，怎么了？报告队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挺大。据金刚山的路给切断了。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从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刺客团。哎呀妈，何健！
1: 他也不嫌累呀，还亲自督战。他想困死，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2: 是，
1: 去吧。还有什么事？张荣生，他负了重伤，人呢？在那边呢。啊，队长。
0: 队长。
1: 哎，
0: 队长。
1: 队长。
0: 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万载方向，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不清楚。
1: 辛苦了，
2: 兄弟，
3: 辛苦了，
2: 可算见到你们了。
3: 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

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是啊，是啊，是啊。我下山的时候，老远再三嘱咐，一定不能让这只格林的鸟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走！
1: 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2: 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
1: 严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能升官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2: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1: 没酒了呀？
3: 老板，来了，长官，给我们吩咐。
2: 少将，
4: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妈的，
1: 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
4: 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5: 李华。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雷振辉，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6: 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
5: 你说，
1: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5: 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6: 是，
3: 报告了，
5: 把枪收起来。老板，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6: 是。
1: 团长，你说住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2: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1: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2: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1: 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
2: 先走，我们找个机会干掉他。

0: 军长，你给李月华派任务了，很任务，没有啊？
1: 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打民团。
0: 同志们，你们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收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三个。

这个部队从我手里夺回，到现在不足一千人。听说现在有些官兵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陆贝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 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

0: 小兄弟啊！小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2: 哎，小兄弟，你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3: 谢谢兄弟啊！你。

0: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偷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偷敌不是绝不容人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 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1: 跟着彭队长走。

经辗转，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0: 朱营长，我刚入党一年，这将来啊，你得多帮助我。哎呦，
1: 咱们互相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委员，
2: 毛泽东同志吧。
1: 哎，您那个湘潭老乡，
2: 这么好，
1: 知道他要上山。

0: 宿都睡不着觉。
1: 哎呦，我来了，同志，我的湘潭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
2: 哎呀，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1: 不年轻喽，老何，你是哪一年生的？
2: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
1: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2: 乌石。
1: 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2: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1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1: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啊，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2: 好，行了。
3: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
2: 慎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我亲信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
1: 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2: 老毛，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没事，大家回去，
1: 坐好。
0: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孩子塌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

虽然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 但是同志们，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剿捕劫。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现在。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看哪？
2: 都坐下吧。
1: 是校长。
3: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0: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1: 蒋司令，我们
2: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4: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2: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鹏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2: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1: 来
2: 为剿总指挥，何健
1: 来，
2: 金汉鼎
5: 到
2: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蒋总司令亲自为这次
6: 进剿
0: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五路进攻。
7: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啊，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0: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革命的圣地。
1: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0: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三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2: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1: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
2: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哎
0: 呀，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吧？
2: 高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0: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唐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2: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1: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保险钱没有，现在编辑特委批准，
2: 那是我雨双水三桶。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克星之感了。
1: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代远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织。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0: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3: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能堵大广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据先守山，甭管再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4: 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3: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4: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3: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
0: 军长，你的意见呢？
2: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

0: 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人攻下来，敌
1: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
2: 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呀。
3: 老毛的意思。
1: 这是一石二鸟啊！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 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0: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好几个月了，把羽冠井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两个师，根本坚守不了多久啊。
1: 三叔说的对，这山不敢堵死，我们上井的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红五军。 应该返回湘鄂赶苏区。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个团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2: 军长。
1: 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你还需要朱毛说说。待远同志的意见呢？
3: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在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小毛，我们还有不少路线，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0: 杜局长，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1: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0: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1: 那你认为？
0: 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2: 不行，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
3: 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一围，人再多只能会困死和饿死。
2: 哎，王源，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1: 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
4: 老彭，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1: 是啊，
2: 王五元，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1: 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
2: 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
1: 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2: 包伟，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1: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2: 后会有期。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

0: 那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

0: 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

0: 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

0: 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7: 这是一座被鲜花簇拥的苏北小村，他们走南闯北，把鲜花卖到全国各地。
8: 这是香港的货的货，这是西安的货，它是武汉的货。
7: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他们用品质赢得市场与口碑。
9: 我们是经过一年筛选，每年每年让常年积累下来。
7: 苏北大地上，他们用鲜花铺就出一条乡村振兴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生活像花儿一样。

0: 农历正月本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北沟村的花农们却依然忙个不停。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咱们的花一样美好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
0: 元宵节这天，韦永安夫妻俩忙着直播销售百合。朱锦锦的鲜花展示间里挤满了前来采购的花商，单华云姐弟俩正在为即将发货的鲜花进行包装。节日期间，鲜切花销售火爆，订单量是平日的十倍，平均每天都有20000只百合从北沟村发出。
2: 吃汤圆了，快！
0: 尽管花农们通宵达旦的忙个不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满口的香甜化解了整夜的辛劳，这座百合之乡也迎来新的一天。北沟村5000多座大棚里的鲜花正含苞待放，准备进入全国的鲜切花市场。
1: 这么多花呀，是不是品种也不一样？
3: 不一样，这是沈阳惹的户的货，多头的，这是西安的货，西伯利亚。

0: 是最香的兰州的，他们要的更壮一点。前面还有一个黄色的河南郑州的货，这边这个圆舞曲，它是武汉的货。
1: 所以每个地方
0: 不一样，
1: 对于花的需求还不
0: 它是不一样。我们种植的时候也根据这个每个地区要多少量，要什么品种，要十个品种了都是。这整个一基地现在是已经是几千亩了都是。
2: 早上采摘的百合鲜切花，每十只包装为一束，中午就能按订单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北沟村9000多亩土地，一半以上种植着花卉，其中百合占到90%以上，每年能给村里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1: 二月份的苏北大地仍然是春寒料峭，不过在北沟村却有着不一样的景致。5000多栋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走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南国。百合花清香扑鼻，郁金香摇曳生姿，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一年要卖出2亿多枝鲜花，是中国百合鲜切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放眼望去，这满棚的绿色是北沟村的致富产业，更寄托着人们对于花样生活的美好期望。
2: 江苏省连云港市北沟村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310国道穿村而过。这条自连云港横贯东西部直达青海的交通大动脉，使得这座苏北小村通达东西，交通便利。村中500多幢民居鳞次栉比，传统的三合院里如今都盖起了楼房。庭院里点缀着绿植鲜花，人们在花香环绕中劳作，在满园春色里生活。北沟村种植鲜花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那时，北沟村人均耕地2-3亩，因为地处丘陵山区，土质沙化，只能种些红薯、花生，常常辛苦一年，只有2-3千元的收入。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20世纪90年代。附近农场有几个园艺技术员来到村里租大棚种百合，一亩棚一年就能挣6-7千元，这个消息让村民们感到不可思议。
1: 那以前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里种鲜花啊。
0: 看这个东西，说实话都在我们当地是没人要的，牛都不吃这东西，就这样的小麦、水稻，对吧？玉米，哪谁见过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不敢种，当时候，但是看这个行情呢，还是比较诱人的。
2: 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不管学着种菜还是种花，都不是难事。可不了解全国鲜切花市场，种出的花能不能卖出去，大家拿不定主意。那时，北沟村有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乡亲们就委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鲜花市场销售的情况。张刘飞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他在西安打工时，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鲜切花批发市场和各个花店观察记录销售情况。一年的时间观察下来，他发现买花的人不少，尤其是百合十分受欢迎。
0: 到一家美店的地方，看着有人进去，他们爆花的时候哈，这个百合就是作为这个配花，就是配，你要配康乃馨也可以，配玫瑰也可以，都可以。哪怕包10枝花，里面都必须放一只百合，或者2枝、5枝的，都有。就是像我们家里做饭一样，他那个花店也是必备的，就必须有这东西了。
1: 所以其实能看到，可能大家愿意把这个花费花在花上。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像省会大的城市，它这个消费啊还是起来了。只是我们在这个乡镇这个偏远地区消费不行，看不到，人家是有人因为这东西买单了，真的这个是有市场的，是可以发展的。
2: 那几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的跑郑州，有的跑武汉。他们就像北沟村。

0: 伸向全国各地的瞭望哨，不约而同地把市场消息带回村里。乡亲们也有了大规模发展大棚花卉种植的信心。2010年，这些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一两个大棚的百合。然而，那个时候，百合最大的两个产地是云南昆明和辽宁凌源。各地经销商对刚起步的连云港百合不熟悉，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外出推销一圈，得到的只是一句等通知的敷衍。2012年初，村里第一茬百合就要成熟了。正当人们为销路发愁的时候，除夕当天，张刘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花店老板。
1: 啊，怎么了？
2: 你是让运销秀来了。
1: 行。
2: 别耽误啊。
0: 电话里说，西安鲜花市场缺货，年关物流也停了，问张刘飞能不能马上送2000束百合到西安。一笔意外飞来的大订单让张刘飞喜出望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2: 连港货当时候呢是没有几个人打入市场的，这次他单子他大单给我们，那我们肯定要接啊。这个我们给他送去了，你看挣1块也好，2块也好，客户认可我们的货，对于我们以后开发市场，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大帮助。
0: 那个时候，云南昆明的鲜切花依赖空运，辽宁凌源的百合要从北京中转，遇到节假日客流高峰期，物流繁忙，偶尔会出现无法兼顾的地方。这对于刚起步的北沟村花农来说，无疑是个捡漏的机会。2012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张刘飞和父亲提早吃了饺子，风尘仆仆地开车拉着百合一路向西。1000多公里路程，走了一个通宵。赶在大年初一早上把北沟村的百合送到了经销商手里，从此新客成了熟客。
2: 他到了他都是成意外的，你这么快是吧？我说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啊，高速直接到西安嘛，到底一看门口一片都是人，都等着排队拿等我们这车货。
3: 所以当时哪怕是订单小，
2: 对，
3: 或者是订单急，只要能用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顶上去。
2: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好像就我们只是配角补货，他们别的地方价格高了或者品种不好了，用我们一点，所以说我们不可放任何机会的。
0: 那些年，不管订单大小，利润微薄与否，北沟村的花农逢单必接。凭借着310国道连货高速的交通优势，风里来雨里去，为北沟村的百合争到了每一个销售的机会。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浙沪，凭借薄利多销、物流快速的优势，不断填补市场空缺，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
3: 在新产业面前，北沟村人从不盲目跟风，一群年轻人蹲花店摸市场，从中寻找发展的机会。当发现市场需求之后，花农们对种植品种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才让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在中国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0: 如今，北沟村人的日子越来越好，用鲜花装点生活，扮靓家园，也成了村里人家的日常。
3: 您好，
4: 哎，你好，小桃，
3: 来，好，苗姐，你好，
4: 你好，
3: 哟，
4: 你好。
3: 我从村子里面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家里边好像这个村庄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楼。
4: 对，
3: 这是什么时候盖的房子？
4: 这是2014年盖的房子。现在就是说，种棚呢，基本上都是楼房，然后车子也买了，就是。小孩吧，就是往好的学校去送嘛，就是这样的。然后城里也可以买房子嘛。
3: 我看家里面摆了好多好多花，这个百合也是自己棚里的吗？
4: 啊，对，这是自己大棚里种的，
3: 非常的漂亮，特别有这个氛围哈。
0: 俗话说，卖盐的喝淡汤，种田。

0: 年的吃米糠。对于农民来说，过去地里有限的产出，自己舍不得吃，要换成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北沟村的花农更喜欢用鲜花装扮生活，满屋绽放的鲜花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一份自豪和骄傲。
1: 黄的时候就指定的这个颜色。
0: 节庆期间是鲜切花销售的旺季，刚忙完元宵节，北沟村人又为三八妇女节提前备花了。
2: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呀，
2: 我看这些花基本上全都还没有开放啊。
1: 对对对。
2: 这采花的时候是不是是有讲究的？
1: 我们现在采花呢，按它的生熟程度去采花的。
2: 嗯，
1: 这个花苞呢每次都是这个带白半点红，我们就采收的时候呢是刚好发货的。
2: 嗯，
1: 如果说太生的话会影响它的平发期，而且影响它的销售。如果说太熟的话，到外边呢它就是开得太快嘛。
2: 嗯，
1: 客户就没时间存放。
2: 比方说这个花我现在带到家里去多长时间才会开花？
1: 正常在温度合适的话，就是开放度应该是在10天。
2: 嗯，
1: 差不多。所以说这里边采花的生熟程度要控制得非常好。第一周花开
0: 始，确保花苞在特定的节庆日前采下，刚好10天左右开花，这功夫不是一两天练就的。10年前碰上节庆日，只要市场缺花，花农们采下就卖。因为不重视花期，供应的花质量参差不齐，很长一段时间连云港百合成了低端百合的代名词。
1: 我们的百合在那边只能卖45块钱。
2: 嗯，
1: 他们的百合呢，像那个辽宁的能卖65，昆明的有的时候卖70多，所以说差了30块钱左右吧。
3: 当时这个价格一对比，那谁都不服气。
1: 回来就想，首先你要从质量上面去改变，比方说人家是掐这个时间多长时间能刚好上市，我们之前就掐不那么准，要不就早几天，要不就晚几天，导致我们的花价也是永远跟不上。
0: 要提升品质，就得从控制花期开始摸索。由于各鲜花产区气候环境不一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花农们就自己试。2014年，花农们定下目标，想把百合的开花时间控制在三八妇女节前5天。百合的生长期大约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三八妇女节上市的百合，一般会在前一年的11月份种下种球。然而，在4个月的时间里，温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生长速度。因此，要想精准地控制开花时间，就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进行调节。然而，那一年的2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让花农们措手不及，导致花期整体推迟。原本节前计划销售的百合还达不到采摘标准，没赶上节日行情，那一批花大家都没赚到钱。第二年，花农们在原来积累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更精准的调整，又买来大功率增温机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终于在节日前5天让百合达到最适合采摘的状态。
1: 当时价格卖得非常好，
4: 正常情况下40多块钱是比较正常的往年，但那年卖到70。对，整个相当于翻一番差不多。我们种植这个成功，给我们种植带来这一次的收获。慢慢的，我第二年更有心劲去摸索它，一年比一年好。
0: 吕小华的花卉大棚里悬挂着这样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季百合的生长情况。
2: 你这还挂个本儿啊？
4: 哎呀，这个本子这功劳可不小啊！你看一下啊。这个从我种植这么多年记录下来的，
2: 对对对，21号完成种植，26号种球出芽，是吧？
4: 嗯，对对对，
2: 把它这个生长周期全都记下来了。9月20号下种，然后15000粒，
1: 对，
2: 春节上市。
4: 对，比方说这个花从小时候种下去出芽，它的生长速度是多少，或者多少天能长到这么高？

0: 这个江苏
1: 密密麻麻的记录见证着花农们踏踏实实走出的每一步。这些年花农们相互交换经验，不管是元旦、春节还是三八妇女节，大家对花期的把控越来越精准。
2: 现在这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3: 基本上98%-99%是没问题的。经过一年一年的磨练，大家都是也上了心、用了心，所以说我们后来这几年呢，种出来的花呢，在那个行情方面都抓住了不少这个机会。
1: 如今北沟村的花卉产业已经从粗放型种植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也带动了周边十来个村庄种起大棚花卉，形成了以北沟村为核心的鲜切花生产基地，打响了连云港百合的名气。这座苏北小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出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百合鲜切花主产地之一。今天的人们靠着勤劳肯干浇灌出幸福的生活，正如千年之前他们的祖辈一般。北沟村所在的东海县境内河流密布，处于沂河、束河下游，有大小水库70多座，被称为百库之县。生活在苏北大地的先辈们筑堤修坝，一步步把盐碱地耕耘成沃野良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昌黎水库的大堤上。最早的建设初衷呢，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灌溉还有养鱼。
1: 在东海县博物馆工作了30多年的朱磊，整理过许多瀚海筑堤的历史故事。南北朝时期，村庄所在之地隶属海州，平坦的原野与浩瀚的大海相连，大潮常常侵袭平原，席卷村庄，淹没农田。由于常年渗入盐水，农田难以耕种，粮食欠收，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公元550年前后，海州官员杜弼组织百姓沿着东海岸修筑一道长堤，抵御海潮。
0: 只有住重地啊，才能经受得住海潮的袭击啊。他们用斜形的凿子把石头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取下来，然后人扛马背的把它运过来，再用凿子把它凿成咱们需要的形状。
1: 那时的人们如同愚公移山般，用了数年时间垒石筑堤。挡住海潮还只是改造良田的第一步。常年被海水侵蚀的土地盐碱化，人们又不断地造渠修坝、蓄水灌溉，一遍一遍地利用淡水冲刷土地。
0: 堤坝里面田啊，咱们要引淡水，要慢慢地沉积它、沉淀它，才能形成够咱们种植使用的。上辈这么干，下辈还这么干，咱们没有因为这么辛苦而逃离它，只有靠一代一代人好多年才能把这点土地把它养起来，一蹴而就是不成的。
2: 这不是良田的比例也慢慢的上升了？
0: 那肯定是啊，古书上说吧，东方一脉，东方一道，就是指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可以一年呢收两地的。
1: 1000多年来，人们通过兴修水利、瀚海筑堤，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也把祖辈脚踏实地的精神传承至今。
2: 历史上北沟村的先辈们筑堤瀚海，阻隔了潮水，留下了良田，也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传递至今。今天的人们发展鲜切花产业，更是靠着踏踏实实跑市场，扎扎实实做试验，让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让生活变得鲜花满园。
1: 这两年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朱景景的种植基地，有一个被他称作鲜切花大世界

0: 的房间，面积不大，仅20平方米，却展示着50多个品种的百合和郁金香。
1: 好不好买不准。
0: 与传统销售不同，这里的大部分客户都通过互联网预定。
2: 你好。
1: 你好。
2: 哎，这是在忙什么呢？
1: 在整理郁金香的品种清单。现在看的库存都是负的，因为现在正好是三八节备货，高峰，这些都是预订单。
2: 是不是这个数据大的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1: 对，像这个都负2000多了，
3: 已经预订出去2000多了，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
0: 这几天鲜花还没采摘，就已经预订出近万单。销售方式的转变源于鲜花市场的变化。2018年前后，互联网电商的普及让人们购买鲜切花越来越方便。网上的鲜花品种应有尽有，但十几年来，北沟村的花农一直以种植粉、黄、白3种颜色的香水百合为主，较为单一的鲜花品种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趋势。朱锦锦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看着父亲和大伯辛苦种出来的百合越卖越吃力，2018年，他和妻子辞职回到了北沟村。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了解年轻人对鲜花品种的喜好，
4: 他们就会问老板有没有什么什么百合什么什么品种，有个名字叫雷克萨斯。我说这雷克萨斯也是百合嘛，当时就不懂嘛。后来就是通过他们需求，直接就是上那个荷兰的一些官方网站去查，一个一个查，就查到我们客户提到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就拿过来种。
2: 跟当年老一辈去找市场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你人不用亲自跑到那儿了。
4: 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一样，跟客户一样嘛，就没事就翻阅，每天都会看一下网上的那些博主，鲜花园艺的博主，哪些评论多啊，热度比较高的啊，这些品种我们也会尝试去种，去获取。
2: 这个镇子上，像你
0: 朱锦锦根据年轻人的喜好选择品种，试着种了2年，果然大受欢迎。传统的香水百合卖40元左右一束，而新品种百合最贵的一束卖到了100元。回乡第3年，许多花农来找他取经，想种同样的品种，却被他劝阻了。
4: 现在出来呢，就是同质化嘛，年轻人获取新信息的方式还是快嘛，我快，他们也快。然后种球供应商发现我们拿这些种球我们赚钱，他们也会拿我们例子推荐给他们，他们也去做，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品种能持续2年就不错了。
2: 所以它更新换代很快哈。
4: 对，迭代特别快。你要做到人我有，这个就是必须得不断的尝试。
0: 在年轻人看来，追着潮流跑只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只有引领潮流才能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5: 几个袋子一毛二呢。
0: 于是年轻的花农们开始分工协作，搜索世界各地的花卉新品种，结合网络上的流行趋势，筛选出可能会火爆的品种，推荐给乡亲们种植。今天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不断发现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鲜花品种在北沟村扎下了根。他们不仅把村里的大棚花卉拍成短视频，还把国内外最新的流行趋势做成短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正如当年在全国各地打探市场的北沟村人，年轻一代的花农活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这个苏北小村瞭望新时代的领航员。新老两代花农携手并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农历五月初十，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借力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山东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九部门发布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40个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同步公布。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从曾经的10年9不收到亩产过千斤，背后藏着怎样的逆袭密码？一起走进种粮大户刘瑞玲和他的10000多亩翻身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专家建议考生结合分数找准位次排名。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伴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阴。今天早晨到上午，威海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多云，23到32度。菏泽多云，20到30度。枣庄阴，20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阴，21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5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淄博多云转阴，22到33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山东精心组织十家企业参展，借力链博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持续推动本土优势产业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擦亮好品山东名片。
1: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作为深耕全球市场的青岛啤酒，产品从山东走向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是他们第四次参加链博会。
2: 我们的朋友圈不断地在扩容，那产品呢覆盖6大洲、21个时区。参展链博会，我们更期待在全球找到更多的朋友，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同提升啤酒产业链的竞争力与活力。
1: 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来自济南的华西生物300平米的展区格外抢眼。企业现场打造 AI 技术应用场景 ，AI 测肤、系统匹配配方、机器自动抓取原料加工、无菌封罐的智能装备，实现一人一方的个性化定制护肤商业模式。不久前，华西生物获得工信部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平台首批5星级的技术好成果，正依托 AI 智能发酵等核心工艺，加快赋能产业链布局和应用场景孵化。
3: 那今天的这个展览过程当中，包括国内外的很多客户也都过来这交流，希望未来呢，我们整个平台能够更好的为全球的客户进行赋能。
1: 本届链博会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了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省贸促会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自由经济区管委会、塞尔维亚发展局、济南市贸促会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中国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来自国际贸易、工业制造、建筑建材等多个领域的150余家中外企业开展1对1洽谈，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0: 在今年链博会的现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一字之变背后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主角。记者带您梳理人工智能专区的数据、算力、算法应用全链路，看一条技术链条如何贯通制造、民生、跨境贸易。人工智能专区按照数据、算力、算法落地应用全链路布局，清晰划分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上游，机器人企业带来核心算力，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与大模型算法底座，是整条人工智能链条的技术源头。
4: 我们是做全手的触觉感知，比如说就像这一款是指尖的，这个是一体化指尖，这还是3维一体化指尖。既然有了这些灵敏的触觉，它就可以做一些非常高精度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可以去拧螺丝、开门锁。
0: 展会现场，记者在中游板块看到多家中外企业聚焦行业应用场景，展出智能康养、工业智能集成成套系统，依托上游 AI 芯片、传感硬件，完成软硬件整合与行业方案定制。
5: 现场展示智能家电、健康清洁技术，打造健康舒适宜居的养老住宅空间，为更多中国老人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
0: 下游供应链服务展区，各类数字化综合解决方案集中亮相，覆盖航空运力调度、跨境仓储、商贸流通、金融服务等多元场景。
6: 在高附加值的货物上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建立一套更可靠的、更专业化的点对点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方案。
0: 链博会上，人工智能链条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展会首发、首展、首秀超160项，近70项工商对接活动，以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全球供应链协同稳定，
7: 都会让观众感受到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科研成果的竞相迸发，未来以来的浓厚氛围。我想，这也完美诠释了链博会。

0: 对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这一主题。
1: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具体来看。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山东青岛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房车露营和传统经典车，而淄博则以优化汽车使用环境为重点。
2: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再来看一组简短消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可实现国产小客车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这批在深远海操养环境中长大的三文鱼，经船载初加工后，送至陆基工厂进行精深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物流送达消费终端。据了解，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操养至今。昨天，应急使命2026一专多能跨区域综合实战演练在济宁运河之都港举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集结出动，无人机勘察、抗洪排涝、水上搜救等科目依次展开，既验证了装备可靠性与跨部门协同水平，也为应对矿山及地质灾害事故积累了实战经验。今年三夏，滨州彰化区的一片盐碱地迎来了小麦丰收。从曾经的10年9不收到亩产过千斤，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逆袭密码？一起走进种粮大户刘瑞玲和他的1万多亩翻身田。 在滨州彰化，种粮大户刘瑞林的1万多亩盐碱地小

0: 小麦迎来了收获，今年这块地给了他一个惊喜。
1: 今年的麦收达到1000斤，老百姓经过的才掏700-800斤。
0: 千斤收成，刘瑞玲为此奋斗了好几年。
1: 我刚来的时候，小麦几乎就没有马产量，也就300来斤。
0: 刘瑞玲原本在老家河北黄骅养黑牛，日子安稳。几年前，他采购黑牛饲料，跟彰化一家苜蓿种植企业签了订单，可没等到苜蓿收获，种植企业倒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这可把刘瑞玲和苜蓿种植核心村的村支书张俊伟急坏了。
2: 都流转出去了，一流转，才一亩地500，一亩地是374，缺了100刀。人是刘家，人家是老板，专门收苜蓿。
1: 大队的书记们前找我，叫我包这片地，我就包了。
0: 经不住张俊伟的软磨硬泡，刘瑞玲干脆连周边一共6000多亩苜蓿都包了下来，想着反正黑牛也得吃饲料，但努力了几年，赔了不少。2023年，刘瑞玲决定全部改种小麦，可很快他就发现这条路也很难。
1: 我们老家就是严家的，所以我也就大胆的干包了。但是呢，跟咱这个地的性质不大一样，咱这边是横土，改良就是非常困难。
3: 黄河淤土稀沙，很细的那粘土，它不往下渗水。
4: 哦，
3: 这不渗水，严家水它就下不去，啥都不长。
0: 第一年，刘瑞玲一亩地只收了300斤，为了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2024年彰化争取到了国家试点，整合各级资金2亿多元，全区统一实施暗管排盐工程，一根根带孔的水管像毛细血管一样被埋进地下1.8米的深处。
3: 咱做了一个8米间距、16米间距，还有一个18米间距带孔的水管，降低盐碱水的水位。
0: 这场地下的外科手术让刘瑞玲看到了希望。随着盐水下降，地表土里的盐分随之减少，当地又组织种植户增施了3万多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可按下葫芦浮起瓢。到了春天，小麦最需要水的时候，这个地方却没雨。
1: 这是个河口，这是一个弯儿，这块呢，这个封禁了以后啊，正好把咱这块云彩就给吹洒了。吹洒的呢，咱这边春天就没雨。
0: 为解决灌溉问题，当地又建设了近百座泵站，从河里提水灌溉。
1: 泵全都安铁桶上了，浇地方便多了。
0: 水通了，地肥了，刘瑞玲的麦子产量一年一个台阶，总算打了个翻身仗。去年他又大胆地包下4000多亩地，为鼓励规模化经营，当地联合银行推出专属金融产品，
5: 纳入了彰化粮食产业的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依托鲁丹会农贷这类涉农专项产品，助力合作社扩大优质小麦种植规模，
0: 从10年9不收到亩产超1000斤。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将达到国际领先，形成盐碱地特色农业技术模式10项，粮油产能提高15%以上。
6: 山东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逐步探索出一条疏堵结合、以用促进的秸秆治理之路。在连树县，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加市场运作，让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
7: 在临沭县正山街道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刚刚退场，被称为秸秆经纪人的李忠建就开着秸秆打捆机跟了上来。散落一地的麦秸被快速收拢、压实打包，一垛一垛地码放在田间。
8: 这一天的工作量大体就是在200吨这样。我们是免费给他这个打捆，打完捆之后呢，一亩地要贴的15件，这样呢他也省税了，额外呢还增加了收入。
7: 如今增收的金麦秆曾是大家最头疼的累赘，不能烧，不能堆。全部粉碎还田，要是赶上阴雨天烂在地里还烧根，种下的玉米大豆连苗都拱不出来。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启动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山东成为首批试点省份，出台一系列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政策推动下，临沭引入了5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在全县设置12处秸秆标准化收储点，推广企业加收储点加秸秆经纪人的3项合作模式。李中建就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他农忙时收储，农闲时加工。
8: 根据这个品质的核查，通过分拣，好一点呢，我们就是发给这个各大养殖场，价格通常能卖到400块钱左右一吨。品质这个差的呢，我们就是卖给这个发电厂，当做这个发电的燃料了，大体呢能卖到200多块钱一吨。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要送给这个加工厂。进行再循环利用，
7: 进入再循环利用的秸秆被当地的中科新华新材料公司加工成了全生物。

0: 物降解的奶茶杯、餐具、农用地膜，附加值大幅提升。
1: 我们的产品呢，原料来自于秸秆，那它在这个使用后被遗弃到大自然里面，它会在180天。

0: 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也将随之启动。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以填96个。
1: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2: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0: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3: 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目前拥有本科招生专业102个，其中74个国家一流专业，16个省级一流专业，22个专业为近几年增设的战略新兴专业，涵盖除农学、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门类。今年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再扩招100人，总规模达10475人。
4: 核工程与核技术，还有一个叫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两个呢是我们今年新招的本科专业，那么分别呢是在能源动力类和威海校区的电子信息类来招生。今年山东省全省的12000名左右的学生，如果报考山大的话，是有比较大的录取的把握的话，如果要是想报考像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中文、经济等这些热门专业的话，需要达到呢全省的前8000名左右。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烟台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烟台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现有24个学院、32个研究院所、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今年10个学科门类、62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计划招生7730人，较去年增加了210人。
5: 其中，山东省内是5805人。省外是1825人，运动训练专业100人。2026年新增的3个专业是数字经济、合成生物学、智慧水利。新增这些专业都属于深度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
0: 2021年，烟台大学发挥学科优势，与德国特里尔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开办烟台大学特里尔可持续发展技术学院，同期开设环境科学与工程、环保设备工程、车辆工程3个本科专业和国际物质流管理1个硕士专业。本科专业今年合计招生270人。
6: 本科阶段

0: 每个专业每年招生90人，合计270人，只面向山东省内招生，全部纳入国家统招计划。根据去年数据参照，高考位次在15万以内的考生录取概率很大。研究生阶段每年招收60人，其中10%通过全国普通招生考试录取，90%通过自主招生录取。
1: 接下来一同走进山东中医药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山东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早期建立的中医药院校之一，也是山东省属本科院校中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最多的高校。2026年，学校普通本科招生计划是3900人，比去年增加了100人。
2: 其中呢，就是省内的拟招生呢是3195人，省外是招生705人。我们设置了33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呢有27个专业是入选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一流本科专业。我们的这个招生专业也涵盖了医、理、文、工、管、法、教育、交叉学科等8个学科门类。我们医学类的相关专业的这一次的那个招生计划呢，也是占到了80%。我们结合着一个历年的一个数据，2026年呢，我校的这个普通类一段的这个预估的录取最低位次约在18万到19万名，对应的分数呢是约500分。但是像我们学校的这个最热门的专业中医学5+3一体化这个专业，它的位次呢是大约在4万名以内，其他的这个医学类专业呢是建议8万名以内。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英格兰在波士顿球场对阵加纳，最终2队0-0战平。积分榜方面，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凭借净胜球分列第一、第二位，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第四。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上半场凭借 C 罗的梅开二度，加上门德斯任意球破门，葡萄牙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葡萄牙再进2球扩大优势。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以实现促进整个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共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

0: 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0: 巴赫雷尼当天在日内瓦接受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纪录。意大利10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法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23号，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22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包括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该国卫生部23号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4号将增至16城，25号增至17城。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停电。23号，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根根年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还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孙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

0: 我们卢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卢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呢，叫辣炒扇贝肉。所需要的食材呢，全都在桌面上，有扇贝肉，有青红灯笼椒块，还有一些配料呢，就是蒜，还有葱段，还有姜片。油热以后，改小火，放入蒜片、姜丝、葱丝、辣椒段，翻炒一下，炒出香味儿，放入扇贝肉，翻炒，倒入料酒去腥，倒入料汁儿，最后下入青红灯笼椒，快速翻炒，关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这今天一来就美滋滋的，想必一定有什么好事儿。
1: 好事儿确实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2: 都唱上了，
1: 是唱啊。哎呦，
2: 由此看来，这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今天应该是能开展了。
1: 何止是开展呢、那是相当顺利的开展。我昨天呢跟这个好梦糕厂家的黄总监谈得非常的融洽，黄总监说了能给咱们预留非常充足的现货。
0: 这么好啊？哎呀，这黄总监真大气啊。
1: 是啊，
2: 现货充足。
1: 对对对。
2: 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的问题呢？
1: 甄选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梦糕，市场价218一盒。市场价真的是比较高。
2: 对，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跟黄总监呢已经谈好团购价了。
2: 您的理想的价位人家厂家能同意了？
1: 同意了，我绝对让你满意，让大家

0: 大满意。
1: 啥价啊？啊，
0: 今天我把厂家的黄总监请到了现场，要不咱们就让总监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工作人员有请那个黄总监。黄总监，哎，敲门声。嗯，哎，您是？
2: 哎，你好，任老师，我是好梦高厂家的吕杰，是厂家的经理。啊，
0: 吕经理你好。哎，请坐，请坐。
2: 好嘞，谢谢。
0: 立冬，搬椅子。
2: 好嘞，谢谢。
3: 你请坐。
0: 怎么不是黄总监的？
2: 黄总今天有个非常紧急的会议要开，所以他就安排我来跟您承接一下团购的相关事宜。你看合同我都带来了。
0: 我刚才还夸你们厂好呢，做事麻利又细心，跟你们厂合作呀肯定是差不了。
2: 我们办事您放心。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这是厂里给您准备了50000组的现货，一组呢有6盒，一共50000组。
0: 50000组呢，那可真不少。
2: 然后呢，一盒是按照市场价，也就是给您打8折，是174元。我们这个
0: 不对，174，我跟你说太高了。我跟你们厂的那个黄总监昨天已经把这个价格定下来的，不是这个174这个价格。啊，
2: 我接到的信息就是给您一个8折的优惠，174元的。嗯，任老师，生长人百合草本膏，也就是好梦膏，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一直是销量的前几名，给您174元已经是破例了。
0: 不对，肯定不对。要是174一盒，昨天我就不会同意做团购活动了。那个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总监。
2: 哎，等等，任老师，这样我给您再往下降一降，7折可以吗？七折是
3: 152块钱，
1: 152啊，
0: 152也高啊，这个不行，绝对不行，152这个数比我昨天跟黄总监定好的数差多了。
3: 不是，我有点糊涂啊，就是昨天您跟黄总监到底定的这个团购价是多少啊？
1: 我觉得能让阮老师满意的价格，那肯定很优惠啊。阮老师，你快说说您昨天和厂家定好的团购价是多少啊？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是让黄总监今天在现场说的。那他怎么就也没来？那我说就我说吧。嗯，昨天我们定好的价格是49一盒。
2: 多少？49啊？不可能的，任老师，您一定听错了，49根本不可能。
0: 49就是49，说好的49，我老太太还能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撒谎不成吗？对不对？
2: 任老师，49一盒还有，那就是一个物流费和包装费，不可能49一盒呀。
0: 好，我现在就找黄总监，那工作人员用我那个手机，给那个黄总监打电话联系一下。没人接啊。
2: 任老师，7折您又同意了吧？这个7折价格我们已经不挣钱了，说实话。
0: 工作人员给我再打一遍。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通话
4: 请稍后再拨。
2: 黄总监可能在忙啊，任老师您就答应7折吧。啊，
0: 好了，吕经理，您要坚持7折，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啊。这个今天呢就对不住大家了，这次的好梦高的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啊。吕经理呢，我觉得今天您辛辛苦苦来一趟，可能也是白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儿。立冬，送送吕经理。
2: 哎，别，阮老师啊，您看您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您看您咱们有事好商量，是不是？
0: 我现在需要跟黄总监沟通，为什么他昨天说好的给我49的团购价今天就反悔了呢？
2: 等着，阮老师别生气，我帮您联系一下啊，您等一下哈。
0: 你联系也不通。
2: 喂，黄总监。
0: 开免提。
5: 喂。
2: 黄总监，我已经到阮老师这边了。啊，
5: 怎么样？跟阮老师谈的怎么样？他同意给8折没有？我跟你说哈。记住咱们的底线，最低就是7折，绝对不能再降，听到没有？
0: 黄总监，
5: 蓝老师，你也在啊？
0: 对。
2: 黄总监，我现在在阮老师演播室呢，我手机开着免提呢。
5: 你怎么不早说？蓝老师啊，你也在啊？哎呀，真的是。

0: 王总监呐，我们不说别的啊，我昨天可是跟您订好的好梦膏的团购价是49一盒，是不是啊？
1: 哎，栾老师，您看这个咱们吕经理这个事儿没给您办好吗？
0: 您回答我，我们昨天是不是订好的团购价49一盒？我现在再问你，这个价格是不是49一盒？
1: 栾老师，这个事情。对不住你了，
0: 啊，黄总监，我现在就需要你一句话，好梦膏团购价是不是49一盒？
1: 是，确实是。
0: 啊，这是你说的对吧，吕经理？你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记性啊好着呢，我没记错。
1: 是，这个栾老师啊，
0: 哎，
1: 您看咱们昨天定的这个团购价是49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跟您说哈，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之后我回去，我跟我们几个董事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财务啊，进行汇报的时候，然后大家算了一下这个成本，我们好梦膏市场价218呀，但是要是团购价给到您49。那咱们一盒的价格就整整少了169，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亏损太多了。你看，包括咱们好梦膏里面这个酸枣仁啊、覆盆子等等等等，进价本身就特别高。你看，再加上咱们今年这个整体中药材市场都在全面的涨价，原料的成本我是一天比一天高，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扛不住，所以实在做不下来，郎老师。
0: 黄总监，无论如何，昨天您是答应我49一盒给我的，现在你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您说反悔就反悔呀，您现在这么做完全等于就砸了这么多年你们公司积攒下来的口碑呀。
2: 黄总监，阮老师说的在理。
1: 你别瞎说哈，50000组你知道什么概念吗？50000组你知道公司要赔多少钱吗？到时候上面董事会追究下来，你来负责是不是？
0: 哎，
1: 你担当得起吗？
0: 黄总监，你们总看眼前的这个得势。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可是全国性的，能上我们平台进行推广的产品那都是精中选精，要是真问您要一些推广费，那可是一大笔钱，今天让您49一盒给我都不行吗？是赔是赚，呵呵，我告诉你那还真说不准呢。
1: 没有，栾老师我跟您说，栾老师，我们这一款好梦膏啊，它首先它在市场上我们本身就也不是很愁销量的，我们在各大平台推广一直都是我们的畅销的爆品啊，你49块钱一盒，我跟你说真的不可能啊。
2: 黄总监，昨天数据报表显示，好梦膏要是一天线上直播能卖出2000组，如果阮老师您一天的时间也能
0: 既然你们怕亏损怕董事会问责，那好，今天我主动跟你们立一个光明正大的协议，我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我不需要一天的时间，3分钟之内我必定卖出2000组好梦膏，我做到了。那黄总监，您49元一盒啊，给我必须是一诺千金。我做不到，那我当场认输，7折和49中间的这个差价，我来想办法，我绝不拖累你们，绝不为难你们公司半分，敢不敢接下这个赌约？
2: 这黄总监，要不咱们
1: 赌3分钟吗？哎，栾老师
0: 啊，
1: 那这样咱们就赌这3分钟
0: 啊，
1: 如果说3分钟内你能卖出2000组，那么我们今天我立刻按49块钱一盒给您放行
0: 啊。
1: 但是我话先说在前头，如果说您卖不到，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咱们7折的价格我们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一分了，好不好？
0: 痛快，全国的观众作证，倒计时现在开始。
3: 来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3分钟大家报名达到2000组，就能成功达到49一盒。拨打抢购热线49块钱拿下好梦膏。来了啊！倒计时刚刚开始，后台的数据已经直线的飙升。看看，
0: 李经理啊，您现在跟黄。

0: 总监说说报名数据啊，让他自己看看大屏幕。
1: 500组了，1600组，1900组了，哇，黄总监，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
2: 破了，哎，不到一分钟，现在已经2000组了啊，
3: 真
2: 破了，
3: 不到一分钟，
4: 停了，
3: 现在是2136组，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太努力了，
0: 可以停了，
3: 你停也是49块钱一盒啊，
4: 2000组了。
1: 对，快停吧，阮老师，这个已经超过2000组了，真的没必要再报名了。
4: 停，
2: 看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5: 怎么样，黄总监、吕经理呀、现在你们该兑现刚才的承诺了吧？
1: 黄总监，这不到2分钟已经订出去快3000组了。
4: 多少？3000组，你没看错吧？
1: 对，我就在这看着呢。
3: 3000多了。
6: 哎，阮老师，
5: 哎，
6: 您的这个平台影响力。真的没有话说，我佩服，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好吧，那我也愿赌服输，我们这么大的工厂，我说过我一定说到做到。那这次就49块钱一盒给到您。
5: 但是
6: 啊，阮老师，按照一盒49来算，我们一组6盒，一共50000组，我们一组就少了1000多块钱。那要是真的给您按50000组来算，我想了一下，对我们公司亏损真的太多了。您这样，我们暂时先给您20000组，好吧？就20000组，行吗？
5: 你们一开始答应给我50000组的，你说现在你又说给我20000组，不够啊。
1: 阮老师，我们厂家也不容易，这款好梦高，成本高，现在市场这么卷，市场价218本来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您还要团购价49，要真的给你50000组，真的对于我们厂家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阮老师，也请您理解一下我们吧。
5: 那
3: 行吧，
5: 行啊，
3: 对，
5: 那你呢？
3: 先让大家参加团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好。行，方总监，那就20000组。对了啊，这个包邮也是个大事儿哦，这真不能再有什么变化喽。
1: 包邮不变的，你放心哈。
6: 郎老师，那咱们就这么定好了啊，就20000组啊。那我这边就安排重新来拟定合同啊。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就先挂了。那个吕经理，喂。
1: 哎，在的，黄总监。
6: 你记得安排各库房对接发货问题全部处理好，好不好？
1: 哎，好的，我黄总监。
6: 好嘞，郎老师。哎，
5: 谢谢黄总监。
6: 哎，没事，郎老师啊。哎，那我就先挂了啊。哎，我也有事。
5: 好，
6: 好嘞。
1: 阮老师，那我先下去安排库房把货都装车。
3: 对，
5: 好，
1: 亲眼接到阮老师的影响力，我没白来。再见，阮老师。
5: 我非常感谢你们厂家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李东，送走。
1: 好，
2: 慢走，
1: 好嘞，
3: 你请。李经理，慢走啊。
1: 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团购活动还得看阮老师啊，直接把价格打到底了，太给力了！品质上乘的好梦高，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好梦高的数量啊，仅有20000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5: 而且呢，这款酸枣仁百合草本膏，
3: 一组呢就给大家省下了是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给我们家孩子置办点什么呢？置办点文具、零食啊，而且还能交这个水电。电费、充话费1000多块钱，人情往来，随手买点这个家用的好物也是毫无压力，实实在在呢，给大家是减轻了生活上的开支，把钱呢留着，咱们贴补家用，过得踏实又舒心。
5: 而且呢，这款酸枣仁百合草本膏，
3: 最主要的是咱们能睡一个安稳觉。
2: 对，
5: 好了，立冬，多留点时间给大家吧。
2: 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团购期间呢，好梦膏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7: 哎，袁老师您好。
5: 您好，
7: 我要订购5种的好梦膏。
5: 5种，这边帮您记好了。
7: 哎呀，太好了，谢谢 袁老师，哎呦，我能成功订上这好梦膏，我感觉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我想着好好管理管理我自己呀，完事睡得香，吃得香，那多好啊！嗯，这次那个团购活动力度真的太大了，一组六盒加一起才200多块钱，现在就出去吃顿饭那都得好几百块钱呢，这才200多啊，就能用上对身体好的好梦膏，哎呦。

0: 我觉得太值了，袁老师，你真是太辛苦了啊！给我机会，请你吃个饭呗。实在不行，哎，我家里是卖山货的，给你邮点山货也行。
1: 这位女士啊，您太客气了啊！首先呢，谢谢您的好意。只要您身体健康，睡得着觉，你比给我什么山货都让我觉得开心。是11种原材料，而且这11种原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药食同源的。营养又全面，健康呢，咱们也无负担。您收到好梦糕，按时吃，您睡得香香的，生活呢也能美美的，我就特别高兴了。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哎呀，那好嘞，袁老师，那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团购期间呢，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辛苦您了，袁老师
1: 啊，不辛苦。
3: 我要订上2组好梦糕
1: 啊，2组没问题，2组帮您记好了。
3: 这2组啊，我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订的
1: 啊。
3: 这年轻人呐，平时工作压力大，晚上经常加班，睡觉啊，就是个难题儿。我看着真心疼啊，就这样呢，我亲家母还准催他2个人要孩子，你说这状态咋能要呢？我看到你们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活动，一组才200多块钱，价格便宜不说，关键产品好啊。我想着让这个小两口好好睡觉，养养身体，别的都是次要的。
1: 您这当家长的真的很开明，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要孩子呢，先要让他们自身的身体健康，这样才能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您要的2组好梦糕，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我要订上4组好梦糕，袁老师快帮我订上吧。
1: 4组呵呵，没问题，我帮您记好了。
0: 刚才吧，我打电话呀，一直在线，这把我急得在屋里呀直跺脚啊！你现在脚都坐麻了。我这么多年吧，一直吧想试，但是又没敢试，我怕伤身体啊。但是这款好梦糕不一样啊，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药食同源，不伤身体的，还是袁老师您亲自帮我们选中的。我相信这款产品肯定好。现在一组才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我必须要抢了。
1: 您要的4组酸枣仁、百合、草本糕，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而且呢，这个好梦啊，真的离您不远了。你走出去精精神神的，漂漂亮亮的。哎，我是不是扯远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期间呢，好梦糕还能限时包邮。特别提醒，好梦糕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4: 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帮我订6组好梦糕。
1: 6组啊，挺多的。好，记好了。
4: 也谢谢您了，袁老师。这次团购我可是捡着了，1组6盒，只要200多块钱。平时市场价的时候1盒要200多，现在差不多的价格，我能买6盒呢。跟您说哈，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啊特别好，那真是沾枕头就着啊。但是现在不行了，我就想啊，赶快要吃上这个好梦糕。
1: 您今天订的这款好梦糕，您要是拿到手，肯定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改变。您要6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4: 呀，那明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
1: 哎，
5: 我要8组的好梦糕啊。
1: 哇，行，现在还有，我帮您订好了。
5: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啊。您的团购活动啊，我需要的我都会参加。价格还优惠，产品质量还没得说。就说这次好梦糕吧，产品配方好，对身体的好处还很全面。现在1组呢，200多。

0: 能吃上11种药和同源的产品，我真的感觉啊，我真捡了大便宜了。我现在啊是工作是保啊看大门
1: 哦，
0: 睡觉的不规律，平时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产品呢对睡眠好啊，
1: 嗯，
0: 我也怕瞎花钱，
1: 嗯，
0: 这次好了，有袁老师您推荐的好梦膏啊，
1: 选择这样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8组酸枣仁百合草本膏帮您已经记好了，那么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好吗？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访问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南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要订购3组好梦膏啊。
1: 3组，没问题。
3: 哎，
1: 帮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啊。哎，这是这个我看到这个好梦膏传送活动啊，我一下就来了精神头啊。
1: 嗯。
3: 哎，这个产品的原材料吧都是药食同源的，哎，这点吧我特别看重，因为它不伤身体呀，而且这次团购呢一储才200多块钱，200多能换来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太值了。
1: 嗯，
3: 哎，袁老师啊，
1: 哎，
3: 我这3组啊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3组帮您登记好了，您放心吧啊，这款好梦膏呢，无论是在品质还是从安全性方面来说，11种高品质的原材料，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身体呢调一调，让我们变得更加好。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把好梦膏送货上门吧，好吗？
3: 好，3组啊，袁老师，千万别忘了，再见啊！
1: 忘不了，再见。
3: 哎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这一组啊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在此，今天的好梦膏还能限时包邮，精选足足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伍，配方全面，用料扎实，温和调理。
1: 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2个，内酯豆腐，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